0: 过去老百姓叫什么？叫忠义千秋，叫义薄云天。所以后来你看，关公是多少个行业的祖师爷呀，对不对？武圣嘛，是武财神嘛，啊，老百姓喜欢他这种重情重义的性格。而且玉泉山那副对联啊，写的多好啊，赤面秉赤心，骑赤兔追风，
1: 十七时
0: 无望赤地，青灯观青史，仗青龙偃月，隐微处不愧青天。说什么？情义无愧青天，忠义无愧青天。这就是关公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最立得住的一个性格特色。
2: 千言万言重于守诺，一诺值千金，可见诚信之宝贵。万丈高楼从地起，一个人的美德名誉也是自诚信时。人无信不立，君子有信而顶天立地。

一在西部，一在东南，他比自己已经无法算数了。

0: 在此乃本王子弟胡龙前当君是也。
1: 原来是二大王失敬了，
0: 是有才。我曾玉翠今何模样，是你亲眼所见的吗？
1: 哎呀，大王。

0: 恰似为何？
1: 言听言地。当年你扛着天将，若敌将在千年困锁。

0: 测到四进。
1: 哎哎，兄长四次胆小怕死，提安心去，玉帝降车，按一声催到。
0: 玉帝，你数练在身，怎能前往？
1: 这。

0: 那就有碗秀菜在桌上一照。
1: 但有香子只一张，
0: 好，拿纸笔来，太本王先来。
2: 不用。

柳毅传书最打动人心的是什么？诚信啊。柳毅就是一个特别守信用的人呐、啊。像什么啊，柳毅落地啊，落地本来心情就很差嘛，哎，然后呢去拜访朋友，在拜访朋友的路上看见那个龙女了啊，在那风环物鬓呐、啊，很可怜。然后龙女拜托他，哎，你把我的悲惨遭遇告诉给我的父母吧，我的父母是洞庭湖的龙王。柳毅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份嘱托，拿着信就去到洞庭湖。那大家可以想象哈，当时你泾河这是这个西安这一块嘛，你到洞庭湖这也很远，对不对？你可能会想，我为什么非要去给这样的一个人传信儿啊？再说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而且一个人我去见龙王，我会不会有很多的灾难呢？啊，会遇到什么呀？不可测。但是柳毅信守承诺，我说帮人家了，我就去帮人家，然后见到这个洞庭湖的龙王，然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呢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觉得一诺千金呐、啊，啊，一诺千金，这是秦末汉初。

0: 季布的故事吗？当时就说了啊，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怒。为什么？只要他承诺了你，什么事情他都可以做到啊，不避风雨，不怕困难。哎，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为人的美德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无数优秀传统美德凝结在戏曲中，传唱数千年，影响着无数观众。
2: 杨家将个个都是英勇奋战，忠心报国，
3: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花木兰的这种是社会需求，是大家需求，是小家需求，和这个担当精神。
4: 诸葛亮啊，这个人是有大智慧，哎，他是大格局的人。
2: 做人要诚信，诚信二字重千金。
5: 为人要真，你才能有仁，你才能有义，你才能有爱。
1: 戏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思想内涵。在戏曲中彰显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剧目数不胜数，其韵外之旨、味外之旨令人回味。将梨园经典中的美德之花接种传递，让传统美德之花烂漫于我们美好的家园。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只恨不遂心头愿，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Thanks.

这琴声中自有一番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紫青听琴，它讲述了春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守正创新，国粹赋能，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

0: 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原来是为我们养女子，在此一面痛苦，不知为了不是太无闻了。传天色家晚，万事滚炉要紧。
1: 爹娘啊，
0: 听他是慈悲上，定有满腹委屈，岂能不闻不问？小娘子亦无在此地哭。
1: 君子，
0: 你莫看我是一个文弱之身，事不到危难相助，乃是君子本色。你只管对我言家，我定与你分忧解心。
1: 君子，你看这是什么？
0: 那是一种鸭，
1: 是第三千只鸭
0: 啊，
1: 是乃金乌龙宫一种隐喻的鱼骨。
0: 古传的国记得，是此时来，小娘子你。
1: 我也比三千之一。

0: 生来一年之事，我是因此回转故乡，长大的妹子难忘。
1: 村内小生一家万户所见得龙姑，
0: 那同龄五伯犹如姑娘，门前有棵金菊大树，上苍三秋。我这里有鸟捉一只，君子一只，吉日上香，当有人将前来接引。
1: 小生即刻起迎，
0: 君子
1: 公主还有无言，
0: 上礼问得君子姓名，
1: 宋氏要听不闻也吧。
0: 外王君子留下姓氏，随三娘也好报答。
1: 吾为既愧无须报，
0: 以为岂能不知名，定要请教。
1: 此次公主听了。

0: 化成兵心政策，引车子上，胜无在胜，你我无在旁，你可知我拒绝修自己，你可犯下大臣往上赏你，到你天下与我受，我才一怒之下便出了他无数大山。你还不知我的厉害吗？啊，秀才，你消息什么？
1: 大王，
0: 我以为刚出名才无辜大王，谁知你竟为这盘无理之言，向大王夸酒酒尚无用，他竟诉酒浇龙，纵有人皆好气，岂能与大王相比？
1: 嗯，
0: 大王极为会饮，王家未息，此其应有之所为之。
1: 这
0: 相柳一传四洞阴，无必是基于你们，杀去了公主，岂必私恩独报？私人你人，大无杀人之福，拿人之气，必为君子才能小人也。
1: 这个
0: 有道是，忙杀可立不可捐，你是可杀不可休，杀妖剑杀就是轻点。
1: 女儿。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花木兰》，电影

花木兰》巧妙融合戏曲城市化表演与电影叙事特点，既展现了传统戏曲的魅力，又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的视听优势，将花木兰替父从军这一流传千年的巾帼传奇完美呈现。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倦怕接住流星。
1: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
2: 不降于不朽之美。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知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风华鲜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

0: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

0: 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阿娘，
1: 木兰，你说说看，你爹要抱病去从军，你说这怎么行呢？
2: 我们花家是军籍，能不去吗？就是为国为家，我也该去应征啊。
1: 木兰，你说呢？

0: 娘，您看阿爹的病还没好呢，又练功了。
1: 是没办法，劝也劝不行，像他这样到军营去能干什么？
0: 阿娘，我看还是答应二妹替爹去吧，他武艺又好，又像个男孩子。
2: 你也跟着起哄，哪一家的女孩子会去当兵打仗啊？
3: 爹，又不来了，又不跟舅母都来了。
4: 谁来了？
0: 娘，舅舅跟舅母来了。
2: 哎，他们怎么来了？
5: 干嘛去呢？妹妹，哎
3: 呀，这个
4: 怎么，兵棍吃紧了吗？哎。

0: 娘儿，什么事？
1: 叔叔，侄儿奉了家母之命，特来向你老人家辞行的。
0: 上哪儿去？
1: 预备出远门，到边关去。
0: 去干什么？
1: 去从军，这才是花家的后代。
0: 来，到里边谈。
1: 叔叔，我有个朋友，他要拜访你。
0: 拜访我？嗯。是谁？
1: 是跟我一起从军的朋友，听说叔叔的武艺高强，特地来拜访你的。想试试自己的能力，也想跟叔叔学几招，好到边关去杀敌。
0: 好，你这个朋友好，有这样的大志。来，我见见他，我教他几招。
2: 老头儿，你就歇着吧，你的喘病还没好呢。灵儿，去对你那位朋友说，请他改天再来吧。
0: 哎，人家诚心诚意的来请教我，我怎么可以不教人家呢？他这个朋友有志气。明儿走。

0: 就听到。
1: 拜见花老英雄。
0: 起来起来，不要客套。
2: 小哥有何指教？
1: 不敢，小辈素养花老英雄武艺超群，特地前来拜访，想请老英雄多多指教。想试试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到边关去冲锋杀敌。
0: 话太多啊。
2: 好。哎，让他说，他懂得比你多。
0: 是。
2: 小哥对武功方面学了有多少年了？
1: 啊，老英雄，请。
2: 请。哦，哎，慢慢慢慢，我先叫小女木兰来陪你练几招。
1: 不，我先要请教花老英雄，请。
2: 好，好。木慧，你叫木兰把我的花枪拿出来。
3: 爹啊，你的花枪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2: 啊，已经放在院子里了。
0: 叔叔，人家在外等着你呢。
2: 哦，好，好。
4: 大姐，那个人好像是二姐。
1: 别瞎说，快进。
4: 我去叫娘来看。
3: 哎，木弟，木弟，木弟。
2: 停。
1: 小辈有一个问题，想先请教老英雄。
2: 好，有什么问题你先说说。
1: 请问老英雄，国家受到侵略，是不是老百姓不分男女群起干戈保家卫国？
2: 好，真是高见。
1: 保家卫国是不是不分男女？
2: 不分男女。
1: 请。

0: 爹。木兰，你太放肆了。
1: 阿娘。

0: 那就是潼关，我们已经到了，走吧。
1: 有没有？哎，有有有，你们警报吧，外面城
2: 管在里面。停停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坐来壮士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吗？
0: 哎，是的，是到潼关去投军。
2: 我们也是到潼关去投军的，咱们一块走吧。
3: 好，
2: 我叫王奎。
0: 王大哥。
3: 王大哥。
2: 这位叫周胜。
0: 周大哥。
2: 他叫陈威汉。
0: 陈大哥，
2: 不敢不敢。那位叫吴兴成。
0: 吴大哥，
2: 不敢不敢。
3: 我叫，
0: 在下叫花明，他是我兄弟，叫木兰。
2: 华大哥，华贤弟，坐下坐坐坐坐坐坐。我们六个人呢，都是去投军的，大伙在一块儿，彼此也有个照应。我敢说一句话，在外面混的，交朋友最要紧。大伙像弟兄一样，到处吃不了亏。而且我是个老军人。
4: 哎，大哥，大哥，大哥，他说您是营棍子，靠着当兵过日子。
2: 我什么时候说了？你自个儿说的。哎哎哎、
4: 大哥。
2: 你可别相信他的话啊！
0: 别怕别怕，
2: 我问你们，你们哪一个是为了国家去投军的？哎，我知道，我们周大哥出来投军的是想混个老婆。
0: 我们先走吧。木兰，
3: 嗯，
0: 你可要小心点，那帮银棍子都不是好东西。嗯，
3: 什么银棍子？
0: 哦。银棍子就靠当兵混日子的地痞流氓，你看他们那班人，哪个是为了国家来投军的呢？
3: 哎，大哥，既然我们出来从军，就不免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这怎么避免得了呢？听他们谈谈经验，知道一点军人的规矩，也不是没有好处。嗯，说不定还要跟他们同锅吃饭，并肩作战呢。
0: 我是你大哥，你要听我的话，少跟他们接近呢。
5: 报完了。
0: 啊，来到了。

0: 伙计，
1: 有客房吗？
0: 有，幸亏您二位来得早，我们小屋给您留着的
1: 啊。
0: 我们这双溪口啊，地方实在太小，这儿有3间客房，天不黑了是吗？都住满了。
1: 好，赶快看看。

0: 您二位看看行不行啊？就是这一间了。
1: 行啊，就这样吧。
2: 郝姐，
0: 哎，
2: 没事，你去吧。
0: 啊，您还吃点什么吗？
2: 哎，不，我们吃过饭了，你去吧。
0: 哎。
1: 大哥。
0: 啊。
1: 你另外找个地方睡吧。
2: 哦，我忘了你是妹妹了。对对对，对对对。哎，蓝妹，兄弟，明儿一早我就来叫你啊。
0: 啊。哎，伙计，
2: 你给我找个睡地方。
0: 哎。这间屋子可以睡三四位呢，你怎么？
2: 哎，这个你甭管了，你给我找个睡的地方就行了。
0: 哎，地方实在是没有了，有间大屋子，您跟大伙挤在一块儿行不行啊？
2: 行行行，你带我去。
0: 您看看这还行吗？都挤满了。
2: 啊。我在这凳上睡一宿吧。
0: 这儿，这儿怎么行呢？
2: 好了，没事了，你去吧。
3: 说什么？你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0: 哎，你知道我们干什么的吗？我知道，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3: 什么叫没办法？
0: 没个地方啊。
3: 说什么？行不行？找个人睡觉。
0: 实在是对不起，真对不起列位了。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4: 怎么行啊？
3: 说什么你也得给我们找个地方。
1: 大哥，
0: 哎，军爷，
3: 哎，花仙子，
0: 他们非要我想办法。
3: 花仙子，你不知道，我们不是要什么大客房、小客房，让你给找个地方，我们哥儿仨凑合一宿。谁知道他那么死心眼儿。
4: 这个人，
1: 王大哥，我客房里有个炕，你们四位可以挤一挤。
3: 哦。那好极了，来来来，兄弟们，请吧。
2: 好，好，
5: 好，好，来来来，
1: 请请。
3: 好极了，
2: 哎呀，这炕可真不错啊！
1: 哎，
2: 太
1: 好了，
2: 太好了。
3: 哎呀，
2: 哎，你看见这是什么没有？
3: 哎
2: 啊，
3: 哎，我这也有一壶啊。哎哎哎，哈哎，方兄弟，方兄弟，你哪去了？
4: 你看，
3: 哎，方兄弟。五人挤得下的呀，
1: 哎，不不，
3: 大伙挤的一块多热闹啊！
2: 可以啊，
1: 已经让给你们住好了，我另外有地方啊。
2: 五个人可以啊，
3: 挤一挤嘛，五个人可以挤得下的呀。
1: 你们住好了，
3: 你真是太客气了。
1: 伙计，哎，我那位朋友睡在什么地方？
0: 哦，在那个屋里，那个大间儿。
1: 哦。大哥。林大哥，林大哥，林大哥，林大哥，华林大哥，大哥，
2: 你怎么了？
1: 让给王大哥他们住了。
2: 哎呀，你跟他们客气什么呢？
1: 我们都是投军的，他们没地方睡也不好嘛。
2: 好了，那你先睡这儿好了。
3: 欢迎你，欢迎你，哎，花大哥，欢迎你呢，哎，欢迎你，
1: 王大哥。
3: 我们从路上带了点好酒，想请二位到小客房去小饮几杯，表示谢谢花贤弟。
2: 别客气了，我们都不会喝酒。
3: 别客气，谁要一客气就不够朋友了。
2: 不是，
1: 哎，不是客气。一来晚饭已经吃过了，二来离家的时候双亲叮嘱必须戒酒，因此不敢从命。
3: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今儿我们要没你这个朋友，晚上我们哥儿仨睡哪儿啊？
2: 来来来，走走，
3: 喝一点。
1: 哎，王大哥，我实在是
3: 喝一杯，一杯，一杯。来，走走走，大哥，
2: 没客气。
1: 大哥你来，大哥你来，来。
3: 哎，
6: 喂，啊，喂，哎，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来来来来来。
3: 来，
2: 快，
3: 来，
2: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喝去了啊！
1: 来，
0: 张大哥，
2: 来，一杯够了呀！
0: 怎么了？
2: 周大
0: 哥，你怎么了？
3: 周大哥，你怎么了？
4: 周大哥，你在想什么？
5: 喝醉了你？

0: 传令下去，站立两旁，后令考核。众投效军人听着，奉元帅将令，令尔等站立两旁，听候点名，比武考核。
1: 两旁站立。
2: 欢迎李成在那边呢，
3: 是吧？
2: 来，走，过去，
3: 走。
4: 哎，欢迎你。
5: 大哥，你看对面那几位。
2: 别怕，
6: 有我呀。
2: 笑什么？
6: 花大哥，比武是两个人比，有你也没用啊。
2: 花贤弟，我告诉你，比武跟敌人打仗一样，不是靠蛮力，是靠功夫，胆大心细。
5: 大哥说的对。
0: 奉元帅将令，比武开始。花名。

0: 碰着了没有？
1: 没关系。
2: 胡新成
1: 啊，哎，我怎么打得过王大哥呀？哎，
3: 你去嘛，去
1: 吧，去，不行了，真拿着
3: 吗？去，哎。
1: 哎呀，大哥，你属下留情啊，
3: 真没出息。

0: 我们王大的香啊。
1: 王贤弟，你真行。
2: 陈伟汉，
0: 陈大哥请。
3: 华经理请。

见。

0: 弟兄们，我们很难得聚在一起，
1: 过些时便要远征边关。这几晚月色交接，一则借此赏月，二则也算是替我们新来的伙伴们接风。
2: 多谢多谢多谢，
1: 请
3: 请。
4: 花小姐，你怎么不告诉他了？
5: 我不会喝酒的。
4: 哎，男子汉怎么能不会喝酒呢？
6: 请原谅他，他是不会喝酒。
4: 那怎么成？我已经喝了他了。
7: 这叫做祖不敬，客不饮，毕竟是咱们做主人的礼数不够，所以花小姐不肯喝酒。
5: 不，没有这意思，没有这意思，我是一向不会喝酒的。要请大家原谅。
4: 哎，这杯酒意思好。
6: 不，弟兄们，我来带来。
8: 要到边关去杀敌的男子汉不会喝酒，那岂不是成了娘子军了吗？
4: 花仙帝不肯赏光，我们要想一个劝酒的办法才行啊。
1: 好，先瞧我的啊。我给新来的弟兄们唱一个歌，如果听得入耳，大家一定肯赏光了。

0: 向不会喝酒。今天承蒙各位大哥厚爱，兄弟先敬李将军一杯。
1: 请。
0: 请。谢谢在座的大哥们。

0: 我敬我们思昌营的全班弟兄们，请原谅，我不能再喝了。
1: 哎哎，花仙姐，谁说花仙姐不能喝？
2: 能喝，
1: 我敬花仙弟一杯，表示欢迎花仙弟。哎，来来，
0: 张大哥，我实在不能喝了。
1: 哎，你不接受我的敬意，
3: 谢谢你，花仙弟是不能喝了。
1: 就这一杯，他们敬你不要喝。
0: 好，就这。

0: 就这一杯，来。
1: 行，我给你干杯，我也干杯。我
2: 敬
1: 华
2: 兄弟
1: 一杯，
2: 我敬华兄弟一杯。哎，弟兄，他不能喝，就不要再让他喝了。
3: 一个一个来，再尝，一个一个来。
0: 好好好，一个一个来，
4: 不能喝。
0: 哎，停停停！
4: 不能喝。
0: 哎哎，来来来，
4: 喝了，
0: 来来来，
4: 来来来，
1: 干杯。
0: 哎哎哎哎

0: 可以脱衣服的。叫你不要喝酒，不要喝酒，偏喝酒。刚一出门就把说话给忘了。
1: 你先出去，让我歇会儿就好了。
0: 说对了。

0: 多谢李将军。
1: 贤弟，你歇着吧，我替你去巡夜。哎，贤弟，
2: 李将军，
1: 我来，我来，我来。
2: 我会喝酒，偏要喝。哎。

0: 将军请。
1: 华大哥，你好好的照顾他，我看他还是第一次离开家的。
2: 是。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对不起啊，
1: 兄弟，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怎么在这练翻跟头啊？
0: 对不起，
1: 哎，吓死了。
0: 对不起，
1: 怎么回事？你上哪儿去？
0: 去巡夜。
1: 你先别去，你歇着好了。
0: 我酒醒了，你放心。
1: 哎，哎，小心点，小心点。谢谢
2: 了。蒙将军关怀，末将实在放肆，饮酒误事。
3: 我一时太高兴，闯酒过饮气。

他们退守对岸了，又不动了，又不进又不退，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诡计呢。

0: 敌军隔岸坚守，不出一兵一卒，我想日内必有阴谋，我们要多加小心。
1: 是元帅。
2: 花将军觐见。
3: 禀告元帅，有紧急军情。
0: 什么军情？
3: 敌人有前来偷营的模样。
0: 怎见的？
3: 末将与李将军在阵前巡哨，看见有乌鸦一群从北面飞来，想必是突厥人马趁夜出动，宿鸟被人声惊起，以致成群南飞，因此前来禀报元帅。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3: 刚才发现。
0: 好，你很细心，我早料到敌人有此一招，我已经做了些准备。传令下去，击鼓声战。
4: 是。
0: 你们过来，

0: 鬼鼓声不得妄动，等敌军进入营寨，我们四面包围，把他们一网打尽，不得放走一人。
1: 对，
0: 退下。

0: 们尊重你的领土，尊重你的主权，你倒反而不尊重我们，侵犯我们。我问你，你是什么心肠？
1: 求元帅饶命！元帅，元帅，
0: 压下去，听候发落。
2: 来人！
3: 穿下衣服
4: 啊！哎，花心弟子，你把衣服脱下来嘛！
3: 哎哎，来，脱脱脱脱，来脱！
4: 哎哎哎！花心弟子，
5: 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6: 伤口怎么能不治呢？他们用的是毒箭呢。
5: 毒箭也不要紧的，我自己会治的，请你们回营去休息吧。
6: 哎，真是孩子气。王大哥，你帮帮忙把他扶过来。
4: 哎，快点，
7: 我扶他来。
4: 快点，你
7: 王大哥。
8: 花仙弟，
9: 这是毒箭呢，你要是治晚了，性命可就难保了。
8: 花仙弟，
9: 你这何必呢？
5: 李大哥，我从小不惯脱衣服的。
6: 好了，花仙弟，你不肯脱衣服，我们怎么可以给你敷药呢？
8: 哦，李将军，既然他不肯脱衣服，我看把他袖子给隔开好了。
5: 隔开好了。
6: 快快快！
8: 这孩子气。

0: 华将军怎么样？
1: 元帅，华将军的伤厉害呢，
2: 还好，在垂点治就怕有危险。
1: 哦，
3: 元帅，
1: 华将军，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3: 多谢元帅的关怀，现在敷上药好得多了。
1: 好，这次大战华将军在功劳簿上是第一名，等班师回朝奏禀皇上，封官加禄。
3: 末将不愿封官加禄，只愿早日还乡探望双亲，求元帅成全末将。
1: 好，好，你多歇息歇息。李将军、
2: 元帅，
1: 你们多照顾他一点，等伤好了咱们来一次庆功宴。

0: 元帅。
1: 怎么了？
0: 箭伤又发作了。
1: 快回营歇着吧。八贤弟，八贤弟，
0: 李大哥。

0: 大哥，你真是忠厚老实。
1: 花兄弟，花兄弟，花兄弟，花兄弟，花兄弟，花兄弟，花兄弟，花兄弟，花兄弟，恭喜花兄弟，花兄弟，哎，恭喜花兄弟啊！恭喜花兄弟，
2: 花兄弟，你走的时候，私仓营的弟兄们给你送行。
0: 多谢各位大哥。

0: 各位大哥，再见。
1: 欢迎你，再见。
0: 各位大哥，李大哥，我希望你们能来看我。
1: 一定会来看我，欢迎你。

0: 什么事啊？
1: 阿爹在吗？
0: 在呀。爹，
2: 什么事？
0: 有客人来了。
2: 客是谁啊？
0: 不认识，是从京城里来的，来拜望。

0: 二姐的，您快看看去。二姐，二姐，二姐，二姐，
1: 哎，什么事儿？
0: 有人来看你，是打京城里来的，黄明哥也认识的。
1: 啊，是不是因为姓李的？
0: 是的，黄明哥管他叫李大哥呢。
1: 哦。

0: 谁呀、啊？
1: 来来，弟兄们，
2: 请到里边歇一会儿吧。来，请到里边歇歇。来来来，兄弟几件，请到里边歇歇。来，
1: 来来，请里边坐，里边坐，坐坐坐坐，歇会儿歇会儿啊，坐坐坐坐坐，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坐坐，请坐，
3: 好好，
1: 请坐请坐，
3: 好好谢谢，
1: 歇会儿坐坐坐。
4: 张大哥。大哥，我想到你们会来看我的。
5: 这是花贤弟啊，咱们走错了人家了吧？花贤弟，你怎么变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是编剧王之礼、导演刘嘉诚继经典精卫大剧《情满四合院》后再度携手打造的情满系列姊妹篇。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绝妙的唱腔、动人的表演，还有您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戏即将换新登场。本期节目您将看到白灵、魏永祥、郝一婷演绎晋剧《台花轿梳妆》，郝小辉、江芳带来晋剧《小燕》，陈张霞表演晋剧《喜荣归》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

0: 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算老北京人了，河北那边石家庄，人家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说夜了后晌。夜了后晌什么意思？是昨天晚上。那北京人怎么说这话呢？说昨晚。
2: 这位北京人不仅会说方言，还会搞抽象，戏曲更是手拿把掐。
1: 你要听了呀，管你为哪国。
2: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
3: 我希望能给他们介绍中国的戏曲，希望更多的斯里兰卡人借取中国的戏曲，感受一下。
1: 戏曲真的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我始终认为中国的戏曲非常伟大，值得往国外推广，值得尊重，值得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接触、学一学。
0: 戏台上，徐英雄。瞬间，习远德一身正气重品行，
4: 战术
5: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奏的是万里河山。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医药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哎，不是，你来这干嘛呀？
1: 我身份证在我弟弟那儿呢。
0: 啊？你拿身份证干嘛呀？
1: 跟你结婚啊。江，那是不是后悔了？是不是后悔了？晚了，后悔也没有用。哎，别接，老妈，天大事你也不能接。领完证咱你随便接。
0: 老说二的，你自己看。
1: 我接。小庄，你几个意思啊你？啊，你诚心的是不是？是不是故意搅局？不知道今天我跟杨淑茂结婚领证。什么？你慢点说，你慢点说。你给我稳住了啊！告诉他们，再等一会儿，我跟杨叔妈马上到。啊，
0: 怎么了？
1: 乡政府区里来人了，
0: 嗯，
1: 让咱马上停工。
0: 停工？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为什么？

0: 绝对不能停工。一旦停工，损失惨重，后果不堪设想。还要找找谁呢？
1: 小英。
0: 小英？小英怎么了？
1: 上车我看。
0: 不是什么小英，小英怎么了？
1: 先上车。

0: 你这回满足了吧？这回满足了吧？啊！仇也报了是不是？我跟你没仇啊，贾小燕，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至少不会连账户也停了吧？我不反对你去举报他，但是我也受牵连了，我积攒这么多年钱全部在项目里，你就这么毁我呀？啊！
1: 没想那么多，就是他们太缺德了，他们阻举把我爸送进去，自己却逍遥法外。我没想到对你不好，
0: 你是没想过，你从来没想过，你对我太好了，你好到我无限期停工，好到我也在调查范围之内。贾小燕，贾小燕，你太聪明，太聪明了，你。
1: 请你马上给我出去！
0: 出去！
1: 爸爸，不，你也不用出去啊！从今天开始，这也不是我的公司，我在你爸爸手里买的40年使用权，全没进郭家账户，全到陈小霞账户里了。
2: 大茂哥，我对不起你，无法恩负义。
1: 少给我来这套！
3: 贾小燕，还有脸哭吗？你把我们坑惨了，你知道吗？要是你，都没脸活下去。
2: 哎，不是，贾小燕，你干什么呀？
3: 不是，冷静点，冷静点。
2: 你干什么呀？你！
1: 贾小燕，你要是想跳楼，你给我到那烟囱上跳去！从这儿跳下去，你摔个半死，我还得养着你。

0: 怎么回事啊？这到底是啊？
1: 我刚才不是紧赶着拦上了？

0: 我一把没抓住啊，幸亏有你，要不出大事儿了。
1: 地界外边必须留在这儿，我怕小凤一个人拦不住。
0: 明天乡里不是说让咱把这院子腾出来吗？那我得看看咱租那房子去。
1: 我去吧，我找人搬。反正只要小英不出事儿，什么事儿都是小事。
0: 也怪我，哎，有点失态了。
2: 怨什么你呀？要怨就怨雅静，没他那么说话的。雅静也没坏心眼儿，就是看钱看得重嘛。行了，你进去吧，我去劝劝他，千万别走啊！那放心吧，去吧。我觉得你有必要现在就给杨叔宝打个电话。 一早不宜迟。我说什么呀？你就直说呗，告诉他易阳是他儿子。我相信他只要一接到你的电话，什么结婚啊，一切都得停下来。他是要把事情弄清楚的。
3: 哎，打电话可以点可以吧，但我就是觉得吧，确实
2: 觉得自己太没面了。你呀。

0: 不愧是你爸你妈的女儿，做什么事都特谨慎。
1: 红雅，要不你打，你帮我告诉他，咱看他怎么说。

0: 论吗？
1: 心疼他了。说你是傻帽，你一点都不冤。他把咱们坑成什么样了，你还替他说话呢？哎，你知道你养什么吗？你养了一条狼，你就是那东郭先生，你把人救，人把你咬死了。
0: 那我是不是说他了呀？啊，你也听见了，但你不能那么说话呀，你不是让他去死吗？他有他的动机，他也没想害咱们，他就觉得那陈小霞还有贺先生一伙的坑了他爸，他知道点内幕，他想去调查去。
1: 那为什么不能早点告诉我们呀？起码咱们可以规避点损失吧，起码咱可以找人疏通疏通吧，再不济咱们帮他找证据，咱们帮他一起告，这总可以了吧？
0: 他不是没那脑子，他不是想不到这儿吗？他要是有那个脑子的话，他当年不就全身而退了吗？他再说了，我不是也骂他了吗？
1: 骂他有什么用？咱钱没了。
0: 咱这钱也不算是没了，就是调查的时间需要长一点。还有张小燕，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咱不能光看钱吧。
1: 杨二帽，你不看钱？
0: 我看钱，但是钱对我来说不是第一位的。
1: 但做公司钱就是第一位的。
2: 行，
1: 你不是第一位。好，钱不是最重要。来，我问问你，这地儿没了，上哪儿办公去？啊，哪儿办公去？是不是我得找地儿，我得花钱租？三十员工怎么着，养不养？好，不养。万一这事儿马上过去了，专业的技术人员不在，咱开不了工怎么办？行，那咱就养着。可这种事情查起来没完没了，一年是他，两年也是他，公司一分钱不进，你拿什么养？
0: 行，我明白了。好吧，从今儿开始，你的钱我一分不用。
1: 杨梦，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你的钱，我从今天开始一分不用。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好。我今天就回深圳，你留下来处理这件事儿，你全权处理，我等你消息。

0: 码。
1: 做生意啊，他不是结婚那么简单，领个证就行了。他不能凭义气、凭感情用事。你说这次如果你不是凭感情用事，咱有这么惨吗？
2: 我乐意。
1: 你是乐意，你要是不乐意，你能给我打电话吗？你要是不乐意，你能让我来投资吗？行了，至于赔多少，你自个儿慢慢算吧。

0: 睡吧，别瞎琢磨了，想那么多没用。
1: 没琢磨，我就是在想，你说他干嘛关机呢？
0: 你管他关不关机，怕就怕人家早就把结婚证领了。你也是，早干嘛来着？要我说啊，只要一到北京，就先问领证了没有，领了转身就走，千万别陷进去。
2: 来来来，喂，哎哎，好，哎。
3: 这怎么谈个房子谈这么久啊？
4: 去了好几个地儿，都不合适，价格太贵。
3: 不是雅静关系户吗？
4: 回深圳了。
3: 啊？不是，这一出事他立马撤了，这反应速度也太快了吧？
4: 不是，他接了个电话，深圳有事儿，他回去了。
3: 不是，这你也信啊？啊？你俩马上要结婚了，他撤了。
5: 得，我明白了啊，咱哥俩马上成穷光。

0: 别再乱花钱了。嗨，这事儿啊，您甭操心啊，我有办法。明儿一早准搬家呀。啊，明儿必须搬。乡政府说根本没收到这房子。
1: 不行的话搬农村我家去，一分不花。
0: 嘿，搬您那儿去，那后老远大家伙怎么上班啊？
1: 这。
2: 死要面子活受罪，上什么班啊都散了吧。你这边有工程一开，不用请他们都得回来。
3: 大爷，这话说的在理啊，咱现在啊负担不起这么大开销了，光辞退那帮人就得付人家3个月工资，呀勉勉强强留几个人支撑一下得了。
2: 嗯。
3: 啊？
2: 谁啊？
3: 嗯。你跟你待着，你待着。
2: 我估计是奔着小英来的。小牙进去了，啊，陈莹也躲了。你别忘了，贺新阳这王八蛋什么事儿都没有。真够贼的，这吃晚饭跟牛挺不是一个德行。哎，别跑了，别跑了，没追，没追。哎呀，哎呀，哎哥。
3: 这傻帽可太贼了，哎，我这刚一冒头，哎，他就看见了，哎，哥，他不会怀疑咱们吧？只要
4: 你说的那事儿是真的，甭管怀疑不怀疑，咱们都得见贾小英一面。
3: 哎呦，100%真的！贾世发当时眯了3套房子，有2套归贾小英控制。我呀，是因为听着这事儿了，为堵着我嘴给了我一套，另外一套我不知道去哪儿了。贾世发那套。 给了小霞，小霞给了你，你爸你妈住那套就是。
4: 我要不去你们家，我都不知道这事儿。不是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只要小霞说出去，那房子就没了，是吗？
3: 那不会，小霞不会说的，这不吃饱撑的吗？罪加一等吗？我担心这贾小英，他要把这事儿跟傻帽说了，就傻帽，他肯定得把这事儿抖了出去。
4: 真废。
3: 这要走背字，喝凉水都呲牙缝。反正你这房子要出了事儿，我爸妈就得睡大街上。咱俩不是一样吗？搬家。搬哪儿去啊？
4: 听许大爷的呗。
3: 不是，那那员工都辞了。
4: 不辞怎么弄啊？养不起了呀。
3: 也不是我说雅静啊，他也太那个了。 这反应太快了，婚都不跟你结了啊！想个辙就闪，我以前真是没看透。你们家都为你俩事操心呢，后天就是婚宴，这台阶可不好下啊！
4: 你明儿去一趟，就说我为雅静出大事儿。
3: 是，也只能这么说了。要是让你爸妈知道呀，那我就背过气儿去。
4: 有时候想想，还是叶飞说的最好。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儿？半称心得了。半
3: 称心啊，这一丢丢称心都没有。怎么着？后悔跟我干了？不是你这什么话呀？啊，我肖小庄是这种人吗？我告诉你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哥们儿玩的就是心跳。
5: 够意思，来看看吧，啊，布置的怎么样？真够气派的，嘿！哎，可我是真没想到啊，这新娘子会是雅静。
6: 这雅静啊，找我了，跟我解释半天，说呀后悔跟老姜结婚，心里还是忘不了咱家傻帽。
5: 反正呢。

0: 我的意思呢就很明确，嗯，只要咱家傻帽同意，我绝对不多言。
1: 哎，有一点我觉得不对劲儿啊。
0: 怎么不对劲啊？
1: 时间啊，你想想，傻帽和叶飞又没正式结婚啊，不算二婚，婚礼应该上午举行啊。
2: 这改不了啊，人家雅静是二婚，这是妈答应雅静的。哎，
0: 上午下午都一样，只要他们俩踏踏实实的把婚给结了，咱妈也就没那么多事儿了。
2: 对，
0: 还指望他们俩啊给咱拖一把，把生意做大呢。
1: 但愿如此，如今日子好过多了，知足。
3: 哎呦喂，哎，可以啊，布置的。
2: 哎，布置二哥，啊，那酒我都准备了。
3: 打住打住啊！我告诉你啊，妈说不行，嫌你的酒的档次低。
2: 嫌我酒档次低？哎，
3: 我跟你们说啊，这回是妈掏的钱，爸亲自挑的酒，你们可敢相信？我
2: 信。现在呀，我什么都信，我什么也都不信。只要明天傻帽不出什么幺蛾子，过了明天我什么都信。
3: 这是重点。
2: 哎，老赵来了，怎么着替雅静监工来了？来看看我们这儿怎么样。
4: 那倒也不是啊，
0: 这怎么着你啊？
2: 你这臭着个脸，傻帽又反悔了是吧？
4: 怎么跟你们说呀？
3: 有事你就说。
2: 说。
4: 实话跟你们说吧，公司出事了，挺大的事儿，现在项目什么都停摆了，别的事儿也都顾不上了。我来呢就是告诉你们，这婚啊
5: 先不结了。
0: 啊，得真让树影给说着了，怕什么来什么。
3: 不是你们怎么弄的啊？这钱都交了知道吗？
4: 哎呦哥，你要回来不就得了吗？
3: 你说要就要了啊，
2: 这违约金不少呢。
0: 可不是吗？算了，够幸运的了，要是等明天一个子儿都别想要回来。
4: 得得得，我还有事儿呢，老头老太太那边你们说一声啊，我走了。
0: 咱家这个傻帽啊，这回可真是栽到家了。
1: 是啊，整个项目都歇菜了。
3: 行了，二位姑奶奶歇会儿吧。不是这事儿很稀奇吗？我跟你们说我都习惯了知道吗？那怎么着大姐，这酒我先帮你存着吧，兴许明儿个这项目又能开工了也说不准啊。我跟你们说，咱们现在一定要吸取上次的教训，对不对？没什么事儿，我先回了啊，这交给你们仨。
0: 行，我忙你的，去把酒弄好了啊。
3: 好嘞好嘞，走了。
0: 算了算了，撤摊撤摊。现在就傻帽来讲，你知道吗，就石小娜跟咱妈说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
2: 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
0: 哼，精辟。你说这白忙活。对，咱妈
2: 所有人都停下来啊，都不弄了，撤。
6: 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你们婚宴的钱放这儿吧。
1: 啊，不是，这是人雅静给的，
6: 我让你放这儿就放着，你废什么话呀。
0: 扣了押金还剩15000。
7: 你妈说了，婚宴已经办了，就让他们俩搬一块住就成了。啊，
8: 什么
7: 什么？
1: 哎呦妈，你可真够贪的您。有这谁呀？
9: 小飞来了，哎，快快进来，小飞。哎，
10: 伯母、伯父、二姐、三姐，我来找大帽。
11: 他没在，
6: 他已经结婚了。
11: 啊，那个他
0: 领证呢。
10: 树影，他手机号变了吗？
11: 没变，但是他这两天一直没开机，我估计可能是雅静不让他接电话，他那个项目
6: 遇到点麻烦啊。

0: 我先走了。 大姐，
1: 啊，
0: 但我恭喜他了。

0: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既然人都结婚了，你没有必要去插那一杠子。你妈来电话千叮咛万嘱咐，说你到了一定要给她去个电话。哦，她还说叶阳不错，学会写字了。
1: 叶飞，
0: 哎，红艳来了。
2: 哎，老舅妈，情况我摸了一下，根本没办成婚礼，但是他们领证了。这没结婚的原因啊，是因为他们合作的项目出了问题，还是贾世发的事儿。跟杨淑茂合作的对方就是贾世发原来的相好，拿下那块地的资金是贾世发贪污的，只不过他们搞得很缜密，一开始没查出来，然后贾小英就一直暗中调查这件事儿，最后找到了证人和证据，就把他们给告了。结果没想到连累了杨淑茂，所以整个工程都停了。
0: 他不会有事。
2: 那倒是，不过啊，也没希望了，他们都领证了，你就放弃吧啊。
0: 小飞，你就是太任性了。
2: 给你妈打电话去。
3: 想问你一个问题。
4: 嗯，问呗，我如实回答你。
3: 乍静，什么都能为你付出，你为什么还不喜欢他？
4: 雅静呢，他是一纯生意人。这么说吧，我如果是一个穷光蛋，他还是会继续喜欢我，但他一定不会嫁给我。
3: 领证也给分手，
2: 什么意思啊？
3: 如果这项目出了大事，他们迟早给分手。
2: 为什么？
3: 我也没想明白，直觉告诉我。
1: 请进。
5: 石总，赵雅静董事长来了。
6: 哎，好啊。
1: 雅静，快请进。大婶，
7: 不是打算结婚吗？怎么回来了？
6: 这不是等您吗？我跟我们家杨淑茂一商量，还是等小娜有时间吧。这么重要的场合，得有您来见证不是？
7: 算了吧，我不参加你才高兴呢。因为北京的项目停了吧？
6: 哟，消息还挺灵通。

0: 傅和明告诉我的，快请坐。哎，还是您有远见啊，见好就收。这个项目不光贾石发得重判，还牵扯出来好多人，现在就连规划都有问题了。
1: 那这么说，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了。
0: 反正不好办，贾石发的案子呀，牵扯出案中案。 情人的情人，利用牛挺棍提供的消息，把贾世发送进去，然后暗箱操作侵吞国有资产，结果我们跟着吃瓜了。反正够乱的，一句半句跟你说不清楚。
1: 哎呦，这个项目，杨叔茂可是搭上了全部的家产啊！
0: 谁说不是呢？哎，你说他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是缺心眼儿啊？现在可倒好，吧唧，全完蛋。
1: 您觉着呢？这不是我的理念。他会很惨？怎么可能呢，
0: 小娜？他的哥哥姐姐现在已经非常富裕了，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帮助杨树茂从头再来。
1: 但杨树茂可不是这样的人。
0: 哎呦，咱今儿不聊这个了，行吗？我今儿来呀。 是要跟你走一笔账，我在香港把钱打到你香港账户，然后你这边付给我，中间你少要一个点。可以。哎呀，这
1: 回杨树茂可要伤心了。事到如今，我更伤心。没事儿，拭目以待吧。
0: 走吧，请你吃个饭。
1: 今天就算了吧，我一会儿还要开会呢。
0: 看看时间。
1: 再拼命也得吃饭呀！哎呦，都12点了。哎呀，
0: 看来还真如杨树茂所说啊，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
1: 就怕有人制造意外。
0: 你说贾小英啊？
1: 不止他。
0: 还有谁？
1: 边吃边聊。
0: 嗯。

0: 不好意思啊，刚刚有个应酬，迟到了5分钟。现在可以开始会议了。我们今天的会议呢有两个议题，第一呢是研究一下罗湖口岸进口货物被查扣的补救措施，第二呢就是根据董事长的提议，讨论一下贸易部的人事变动。
1: 贸易部的人事变动，是不是得先跟我这个贸易部经理商量一下？
0: 张立章经理，你是不是觉得这次进口货物被查扣跟你没关系啊？
1: 当然跟我没关系，出问题的是下属经理人选，是在我去英国期间不知道谁招他进来的，而且这个人在香港本身就有案底，海关当然对他不放心。
0: 人选是我定的，可是你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而且这个人在你的手底下工作了足足5个月，现在不是你说安康这人能干的时候了。
2: 哎，这是公司例会啊，你们两口子要吵架回家吵去。
0: 海关的事情我会去处理，至于人事变动还有追究责任，交给董事会讨论决定。散会。
1: 大家都看到了，在家里就是这么霸道。
0: 张立章，你家里的事情回家再说。
1: 忘了，小娜走了，铁杆还在呢。
0: 不愿意搭理你。
3: 小军副总裁，这海关的事摆不平，小娜总裁一定会被董事长拿下。
4: 必须的。
2: 别说伐木了，就是海关增加关税也是笔不小的损失，他也得下台。
4: 在生意场上我不像种妹妹，我像种妹夫，对吧立章？
1: 当然，依我看来还是哥哥你当比较合适，起码我能发挥我该发挥的作用。这可好，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公司，我都没有发言权。

0: 你正啥？没看我当哥的也是让的。
1: 其实北京的项目你撤回来就不应该换总裁，还是你当合适，小娜就应该回到副职岗位，这样我跟她的矛盾也相对减少了，有利于家庭和睦。
2: 这话您跟老爷子说去，
1: 只要给我单独接触老爷子的机会，我保证去说。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相信小娜，长此以往我会很压抑，我会得抑郁症了。
2: 说实在的，要不是小军副总裁高瞻远瞩及时退出北京项目，那咱们也得砸得上去。
0: 合作得看人，杨树帽就是一傻帽。
3: 我发现你上次跟张立章的矛盾还没解决啊。
4: 不是没解决，是一直分居。
3: 不会吧，
4: 信不信由你，我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动不动就当着众人面反驳我。哦，他觉得我跟他有孩子了，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3: 哎，你问没问赵雅静啊，杨淑茂这次是不是真的彻底垮了？
4: 哎，这雅静话里话外虽然极力在掩饰，但能看得出来，如果杨淑茂持续衰落下去，赵雅静不会跟他结婚。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这个赵雅静居然在杨淑茂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他，
3: 他要是不这么做，那就不叫赵雅静了。
4: 你也这么看？
3: 我的亲闺蜜，不是我这么看。赵雅静所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她自己一点一点打拼出来的，包括跟老姜结婚，那都是她要付出的高额代价。杨淑茂是什么人？可能当他的附属品吗？绝对不会。乔乔合作可以，但要是让杨淑茂靠着他的钱重新站起来，你能做到，他绝对做不到。
4: 谢谢我的亲嫂子。
3: 什么意思？想干什么？
5: 干嘛？回去。
6: 爷爷，我都想好了，我一定能从我大姐那儿要回钱的。
5: 不用。哎，这个月底呀，那工程还是这个样子，让小凤把房卖了。爷爷说过了，这事儿啊，根儿不在你，在你爸。这人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有贪念。今天你占了便宜，明天老天爷就会惩罚你。
6: 可是我就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大茂哥。我现在看他成天什么事儿都不做，就是跑到河边钓鱼。说实在的，我心里太不是滋味了。
7: 爷爷，我回来啦！
8: 哎呦我的天，
6: 掉了多少啊？我看你气喘吁吁的。
8: 我卖了一半，这一半实在是卖不了了。哎，你过来帮我一下。哎。
6: 大鱼
8: 是不小呢，爷爷你来看。
5: 我看，炖熟了不就看见了。
6: 晚上要是能喝酒就好。
8: 嘿，喝什么喝呀？你这光记着喝酒了。谢老赵和大毛哥啊，今天晚上夜钓不回来了啊。
6: 又去钓鱼了？
8: 嗯。
9: 哎，该不会又在这钓一天吧？一会儿去工地看看，然后去找那新上任的乡长。
10: 这才对嘛，这十几天都在这水库边上，感觉都快变成渔夫了。

0: 看乡长那态度，
1: 没戏，
2: 咱得做长期打算了。
3: 这样啊，我不回徐大爷那儿了，你回去吧，我在附近的小旅馆租一间房子。
0: 也就只能这样了，要不许大爷真敢让小凤把房子卖了，我回去怎么说呀？
3: 哼，还用我教你？
0: 得，先回去。
4: 哎，你说明天要走了，也不收拾收拾？
5: 我不走了。
4: 怎么又变了？
5: 我必须要找到他。
4: 那他知道我跟赵雅静去了深圳吗？
5: 不信。树影说的没底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不相信大茂是那种依附别人生存的人。
4: 是，他哥他姐现在过得都不错，他也没找过他们。
5: 所以我就更奇怪了，他要找过他们，那肯定是难题已经解决了。那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可能还不见他了呢。
4: 你呀，永远跟别人想法不一样。
6: 再说一遍，
7: 说十遍都成。乡长说了，很快就会结束的。这项目啊，这停工时间越长，那损失就越大。乡里啊，想和傻帽联手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就把他留那边了。
4: 哦，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终于看到转机了。
7: 成了，傻帽还等我呢，我也走了啊。
6: 告诉他，常回来。
7: 哎，放心吧，他不看他爸妈，也得来看您，不是？哎。跟您喝一杯。
6: 对，
7: 走啊，您慢慢吃啊。
6: 啊，
8: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哎
9: 呀，爷爷，我想申请喝一杯。哎呦，
6: 喝可以啊，不许闹诈。
9: 我绝对不闹，这段时间你都不知道我都憋屈死了。
4: 来来来来来，别憋屈了，赶紧的吧。
9: 爷爷来，哎，敬你一杯。
6: 哎，主动跟老段说说话。
9: 我才不跟他说话呢，不想搭理他。这项目要是老段自己的，我才不会这么难受呢。
6: 哎，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啊。那谁没干过那后悔的事儿呢？哎呀，爷爷，我年轻的时候啊，
4: 完了，他一陈年烂谷子又开始了。
6: 去，不许说爷爷。哼。
10: 这是咱俩最后一顿了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3: 什么什么意思？咱俩不能再这么奢侈下去了。再这么个吃法得要饭去，
0: 你吓死我了，没想赶我走呢。
3: 哼，你要走了我溜谁？
0: 行，答应你，打今儿起啊，我滴酒不沾了，行吧？但你也答应我一事呗。
3: 什么事儿？
0: 咱俩一人再来一瓶。
3: 你这，哟，听你的。
0: 老板，再来两瓶凉的。
11: 好嘞。
0: 工程队刘头接不接？
11: 接呀、啊，不接他能疯了。
0: 喂，刘头，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这杨总去深圳搞钱去了，这钱一旦拿回来，对吧？第一个想的就是你，行不行？啊，你放心吧，啊，没事别老打电话，烦不烦？天天就应付他们，有时间我肯定把这电话扔了。
11: 别介，要是连你的电话都打不通了。他们能去工地把这塔吊给拆了，
0: 走一会儿。

相对的世界里才发现，什么

0: 肉换点肉，换点肉。
1: 你给我把嘴闭上！
2: 你说的，
1: 我说的，打你一个臭，我怎么打他一个臭你？
2: 这下真打了！
3: 我刚在娘面前
2: 还没动手，
3: 他揍你！
4: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各位。
5: 我听沈女士说是你的主意，
6: 咱们一起拍个大合照。
7: 杨哥还得想办法赚点钱呢，不然这房租都付不起。
8: 杨总，我也知道你现在有麻烦，但是如果我要是不找你，我们真的没钱回家过年。
9: 这是5万块钱，你拿去用吧。
8: 但是我还有钱。
9: 你有个屁，拿钱走人。这孩子是真没钱啊，对不起他呀。我
10: 他没有和赵雅静在一起，
11: 他们俩要真在一起啊，我也就不再想了。
12: 我没想到你们会过得这么惨，你有困难为什么不找我？
0: 我就一个信条，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扛。
13: 妈，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知道吗？还不如下场血。咱哥俩得想办法挣点钱呀，不然这房租都付不起。
1: 那怎么着？按你说的，开出租。
0: 没别的办法，咱得把这冬天熬过去。
1: 我就担心那永胜吧。 在咱同学圈里胡说八道，真传出去了，咱俩没法做人了。
0: 我跟他说了，他不会告诉别人的。

0: 你想想，这都1月份，过年都是个坎儿。这过年你得回去看看吧，我也得回去看看，还得在许大爷这装，手里没有年货，这不一下都露馅了。
1: 那明天开始？
0: 今儿晚开始。有事说了，和他那小哥们开到9点就歇菜，咱俩9点接班，开到第二天早上。白天睡觉。
1: 成，哥们儿，我呀，为了过这年，豁出去了。妈，现在就去啊？
2: 我去工地转转，现在没人看着了，咱得多去看看才行。
1: 嗯、我跟你一块去，走着。
3: 走走走，
1: 行，
3: 跟上，
1: 站住！
4: 刘头，什么意思？你想好了？你要是想玩命，那我奉陪到底。
5: 梁叔梦，你不是能躲吗？我们在这儿逼着你十好几天了，给个痛快话，给不给钱？
4: 我说我不给你钱了吗？啊？你没看到工地现在被查封了吗？再说了，几万块钱你至于这样吗？
5: 你大爷的！我在这听你
1: 干嘛？
5: 你再说。哎哎，杨总。我可以不回家过年。
4: 不是，您先起来。
5: 可是他们得回家过年。
4: 不是，你先起来。
5: 杨总，你听我说，我离开你这儿，跟别人找活干去。可是人家暗地里给我们下绊子，一分钱的工程款都不给，还得赔一个人家。
4: 不是，您先起来行吗？
5: 杨总，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也知道你现在有麻烦。但是如果我要是不找你，我们真的没钱回家过年。
6: 哎，吃好了？
7: 这次不错。
6: 慢走啊！
8: 今天下班接我一趟呗。我上次看中那条围巾，还挺好看的。
7: 行，带你去。
8: 嗯。
9: 二哥。
6: 哎呦！你不是大半年没见，今儿从哪儿冒出来了呢？哎，小李，去，给我兄弟倒杯热水，给我加点茶叶啊，快点。
9: 哎，二哥，生意不错啊，最近
6: 托你的福啊，还算过得去。
9: 是。
8: 哎呦呦，是这儿吧？
6: 来来来，
9: 是这
6: 儿。李不行，
8: 好，
6: 坐这坐这，赶紧把这收了。来，给我收。
9: 对，
6: 来来，喝点热水。
9: 嗯，
6: 来，喝点水，暖暖。
9: 最近
6: 那个浪，你来二哥这儿吃饭，二哥给你免单。
9: 嗯，
6: 但是借钱没有。
9: 我借什么钱呢？我，你瞅你二哥，你说，我就是想问问你最近怎么样？半年没见了，我就过来看看你。
6: 哎呦，行，你小子，哎哎，我听说你那个项目还停着呢，是吗？为什么呀？
9: 啊，这大冬天这工地没法干活，可不停着吗？开说是得干，
6: 温度低是吧？
9: 对呀。
8: 哟，傻帽来了。
9: 哎呀，二嫂
8: 啊。
9: 啊。
6: 哎。哎，喝点水，这会凉了嘛呢。
8: 哎呦，
9: 啊，
8: 妈找你呢。
9: 哦，
8: 这过元旦的时候，我跟你二哥回了趟家，这进了屋就被骂了一通。
9: 哟，
8: 先骂你二哥，
6: 对，
8: 啊，然后又骂你，说你没良心，说你半年不回家，你赶紧回去看看去吧。
9: 哎哎哎，对对，那这样，我那个，我先回去看爸妈去啊，回头。
6: 行，那你看看。啊，
9: 回头
8: 啊，慢点啊，傻瓜，
6: 看回来了啊，咱俩喝点儿。
8: 怎么着？管你借钱了？
6: 这不还没张口呢，就让我躲回去了。哎
9: 呀！大姐，大姐，
10: 哟。你还活着呢？
9: 活着呢，刚从南方回来，
11: 北京已经入冬了，施工队也施工不了，去南方找找赚钱的活儿。

0: 什么意思？
1: 甭跟我在这装了啊！你那工地被查封了，你当我不知道是吧？不过我跟你说啊，这钱你现在先不能拿，你先赶紧给我回家去。妈现在都急眼了，你知道吗？逮谁骂谁，非逼着我们必须把你找上。你大哥跟二姐都不敢回家了。
0: 得，我先马上回去。
1: 哎，回来。
0: 嗯。
1: 就这么空手回去啊？
2: 不等着挨骂呢吗？
1: 我给我进去拿点东西。
0: 还是大姐想的周到啊。

0: 妈，爸，
1: 啊，
2: 滚进来吧。
0: 哎，那个，孝敬你们的啊，孝敬你们的。
2: 就这么点儿啊？
0: 哎呦，这不刚下飞机吗？回头我再多买点来。
2: 不脱鞋，蹭着脚。
0: 哎，妈，妈，我错了还不行吗？啊，啊，妈，妈，
2: 坐吧。哎，
0: 不是，我这刚回来，我妈，你
2: 坐一下啊。
0: 嗯，哎，我妈，
2: 茂啊，
0: 哎，
2: 爸问你啊。你跟雅静到底生活的怎么样啊？
0: 挺好的，挺。
1: 这是5万块钱，你拿去用吧。

0: 我这钱我不能拿，我知道这钱是哥哥姐姐他们每个月孝敬你们的，对吧？这你们的钱，我再说，我有钱。
1: 你有个屁！拿钱走人。
2: 拿着吧。
0: 爸，我真有钱。你有钱是你自己的呀，这是我跟你妈给你的。我跟你说，你不拿着，以后你别进这个家门。
3: 啊，别去，那我拿还不行吗？我要不拿钱，我真成大傻帽了，是不是？
0: 这钱多少不算多嘛，我走了，回头再。

0: 孩子是真没钱啊，拿来的东西都是在大街小吵着。我看见了，我对不起他呀，我干嘛非逼着他给俺今儿结婚呢？
1: 你猜对了，他不翻身，他绝不会回来。

0: 站好。
1: 你说的是杨叔叔吗？
0: 啊，应该不是他。
1: 真的假的？
0: 啊，我也不太确定，我就是看着像他。
2: 说我没看见，要是我看见的话，就知道是不是杨叔叔了。
1: 哟，开口了，怎么不叫爸爸了？
2: 我姥姥说他不是我爸爸。
0: 叶阳，爸爸跟红颜阿姨在谈话呢。
2: 哦，
1: 其实我觉得杨树茂不可能走到开出租车的地步。你啊，算了，孩子再不说了。那你打算待到什么时候？
0: 看我爸这次待多久吧。
1: 真是够难的，叔叔阿姨离开北京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0: 哎，你那边的消息
1: 还是没有？你知道的，这工地要是不停工还特好办，这工地一停上哪儿找人去啊？上回叶阳生病你着急走，我一直在打听消息，可什么也没打听到，就连杨树影都不知道他杨树茂去了哪儿。他猜可能是和谢志强去了深圳。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和赵雅静在一起。我不是打电话跟你说吗？
0: 他们俩要真在一起啊，我也就不再想
3: 了。真不干了？
4: 不干了，油我已经加满了，他一会儿过来取车。
3: 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赚不了几个钱，一会儿碰上这熟人，一会儿碰上那熟人，丢不起是人。
3: 这时候嫌丢人了？这多新鲜啊，该不是怕遇见飞姐吧？啊，怎么还急眼呢？得，您是爷，我开车养活您，行吧？啊，把车给我擦了啊，我得整俩牛肉面。

0: 我们来搭一个小房子，搭一个小房子。
1: 你跟我爸说什么了？

0: 果不是因为孩子，我早就跟你离婚了。
1: 我真的只是开了个玩笑。不是，石亚娜，你总裁职位没了，你别拿我撒气啊。你哥惦记这职位不是一天两天了。再说了，你不是也想多回家陪陪孩子吗？
2: 爸爸。
3: 啊？怎么了？爸爸在呢。
0: 反正你别让我查出来你在背后搞什么小动作。你要是让我查出来，我们就完了。
1: 随便。
0: 陈姨，
1: 先出去。
4: 饭马上就好了。
0: 我不吃了，你帮我准备一下，一会儿去北京。
4: 哎，
1: 派你去海关总署啊？
5: 不是派我去吗？
2: 谢谢小哥。
6: 哎，这下我可自由了，你可管不了我喽。
0: 这么说，茂亚公司的房产被乡政府收回了。那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谢谢你啊，老同学，友情厚薄。哎，再见。刘师傅，先送我去趟东四。
7: 好嘞。
8: 粉色给你来五十件，蓝色五十件，
9: 可以
8: 吗？
9: 欢迎光临。
0: 哎，你好，你们老板在吗？
9: 哦，您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是他朋友，
9: 请跟我来。
8: 白色的那个帽子配饰我都给你搭好，然后你到时候再看。
9: 三姐，
10: 行，可以。
0: 三姐，
11: 小娜，这可真是稀客呀！你稍微等一下啊。这样，今天呀，咱先谈到这儿。你的货我肯定保证，明天上午你送支票过来。
9: 明天上午10点行吗？
11: 行，没问题。
9: 行，那我先过去了。
11: 那我先不送你了啊。
9: 行
11: 啊，
9: 好。
11: 哎，三姐，
9: 抱抱抱抱。
11: 哎，美女就是美女。你看你啊，生了孩子还是这么美，现在呀又成美女大老板了，你真是想气死我这个三姐。
0: 三姐，我来找你是想问问您知道杨淑茂在哪儿吗？
11: 真够意思，来坐下说。不瞒你说呀，他在走麦城，我给雅静打电话呀，我才知道他们俩根本就没在一起，说是闹别扭了。也对，这要是不闹别扭啊，就不是他赵雅静了。于是呢，我就想帮我弟弟一把，可是我找不到他。他不会来找我，他也不可能来找我。他要是真来找我呀，他就不是傻帽了。嗯，
0: 可不是嘛，死要面子活受罪。
11: 前一阵呢，他倒是回了我爸妈那儿一趟，不过后来就又不知道去哪儿了。
0: 找着谢老转就能找到他，
11: 谢老转也不露面。
0: 那他能去哪儿呢？也许我能找到他。谢谢你啊，三姐，那我走了。
11: 哎，你先等会儿。我呀，正好还有点事儿想求你。我想直接从香港进货。
0: 行。三姐，这个上边呢是我新的电话号码，你到了香港就打这个电话。
11: 那可太好了，这样以后啊，我在香港就有依靠了。
0: 嗯。走了，
11: 我送你。
0: 就是这儿了，停车。
5: 哎，好好好。
0: 师傅，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哎，安排好了告诉你啊。
5: 哎，好。
12: 来人了。哎，开门。
13: 啊，来了来了。
0: 谁呀？啊，小娜姐。小凤你好。你怎么来了？
12: 废什么话呀，让你小娜姐进来。
13: 啊，哎，快快快快进来小娜姐。哎，来快请进。
0: 哎，许大爷。
12: 哎，
0: 您好。啊，我是来。
12: 你是来找大帽的吧？
0: 让您猜着了。
12: 嗯，
0: 我也是来的比较突然，都没给您带点礼物。
12: 嗯，
0: 真是有点难为情。
12: 哎，我跟你讲啊，
4: 大茂啊，他一直。

0: 没到我这儿来。
1: 来，坐坐坐下说。
2: 快坐快坐快坐，小娜姐。
0: 大帽啊，他不会倒下。倒下的呀是小英，你得帮帮他。
2: 小英啊在西屋躺着呢，我们谁劝他都不听。
3: 我也相信杨树茂不会倒下。许大爷，您最了解他了，您说他现在应该在哪儿啊？
0: 他应该不会远离那个工程。
3: 得，明白了，还是您高明。那我去看看小英。
2: 哎，我带你一块儿去。哎，这边见。嗯，哎，这边小娜姐。小英，你看谁来了？英子，小英，小英，想不想跟我去深圳？这件事情我都听说了，这不是你的错，这错呀就错在你爸身上。我们都相信你的为人，要不然杨树茂不怪你呢，我也不怪你。你看看，许大爷和小凤收留你就是为了帮助你重新站起来的。换个地方，换一种活法，咱们重新站起来，让亲朋好友都看一看，贾小英还是过去的那个贾小英，敢于走出农村进城的第一个人，敢于去南方城市打拼的第一个人，是不是？村也是我第二个故乡，你、小凤，也有许大爷，都是我的亲人。
4: 别说了，小大姐，是我对不起你们，是我对不起所有人。

0: 许大爷，啊，您放心，那边有我嫂子傅和明在呢。我都跟他商量过了，到时候呢，先让他们去我深圳的公司先干一段，等熟悉了环境和语言之后，我会送他们去香港上学。嗯，我就是担心您这小凤走了，您一个人能行吗？
1: 瞧你的意思，我是我孙女的累赘，其实啊，她是我的累赘。嗯，
2: 说什么呢，爷爷？
3: 啊，说你啊，去了不要给小娜姐丢脸。我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的。你还是多嘱咐嘱咐小英吧。小英，你快点儿，来啦！爷爷，
4: 小娜姐来，
3: 嗯，好了，来，你们路上慢点啊。嗯，小娜姐。 谢谢你，谢谢你帮我圆了香港梦。记住我说的话，到了那边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就问你傅和明姐姐。她说什么呀，你就听着，千万别顶嘴啊。
5: 不会的，你放心吧。小英，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放下，一切都重新来过。小娜姐。 我会报答你的，
3: 你看你说的。

0: 只要你努力干好了，就是对我的报答。
1: 谢谢小娜姐。
2: 爷爷，我们走了，我们一有时间就回来看你。
3: 上车吧，只要给你小娜姐争气，就是谢谢我这当爷的了。上车吧，
2: 爷爷。
0: 爸爸，
3: 上车。

0: 许大爷，那我也走了啊。
1: 啊，你准备到哪儿去找大茂啊？
0: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一家一家小旅店找他，我就不信找不着他。我走了啊。
1: 哎，别跟他计较，他不是硬的。
0: 您呢，比我了解他。那我走了，许大爷。
1: 哎哎。

0: 你这要是阿伦呀，这天，我得拉撒，30块钱，我还没开张。
1: 你这也太狠了！哎呀，
2: 来款格啊！哦，来款格。那妹妹，你说吧。哎，用我穿，用我穿，妹妹。哎，
1: 没用行吗？
3: 小篆，
0: 不是你怎么蹦出来了？
3: 给我滚过来！
1: 什么情况？
3: 我问你，杨树茂在哪儿？
2: 南苑宾馆。
1: 南苑宾馆，我去过呀，没有啊。哎呀，用别人名字登记的205。哎，不是，我开车送你啊。
3: 我有车。
1: 这打餐能少了我？哎，我先走了，我把账给你们结了。
0: 不不不不，你先忙去，
1: 有事你忙你的。
0: 那下回啊，
1: 好嘞，
0: 慢点啊。

0: 来得及。
1: 我这不是躲，我这是猫冬。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这灿烂的玫瑰遍地都是。啊！哎呀，石总裁要是不嫌弃我这屋小，您请进。
0: 德行。
1: 有点乱啊。
0: 小莹和小凤，我送深圳去了。
1: 啊？真的假的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小凤倒是无所谓，但是小莹，你如果不救她，那摆在她面前就只有一条路了。
0: 哎呀，把裤子换了，下楼。
1: 你等我一会儿吧。

0: 就你啊，估计路边小馆吧。
1: 嘿，我跟你说，那家小馆做的兔头简直是盖了帽。
0: 不去，小时候五分一个，现在充其量也就一块钱一个。
1: 是啊，但是做的好吃啊。
0: 那也不去，走，我请。
2: 哟，我就知道你们得出去，晚了我都赶不上趟。
1: 原来是你当的叛徒，
3: 你别二气。我是在长途汽车站拍活，让小娜给撞上。
1: 哟，给你追尾了，
3: 差一点吧？哎，不是什么呀？
1: 告诉你啊，没你事儿，干你活去。
3: 这不可能。我还跟你说了，人家小娜呀，现在是张太太，还是他妈了。你什么意思呀？还对人家动歪心思呢？
1: 把我揍你啊！
3: 今天请我们去哪儿凑一顿去？
0: 换衣服去。
3: 得，你们俩等我啊，不等绝交。
1: 等他一会儿吧。
0: 走吧。

0: 为什么不找雅静借钱？
1: 嗨，还怎么好意思借钱啊？是他带我走上了做生意的路，没有他当时的一碗米，没有我这日后的一桶金。项目也好，贾二娃、贾小英也好，还有这个贺学阳、陈小霞，哪个不是我带进来的？结果雅静钱全砸这儿了，而人家一句埋怨我的话都没有。哎呀，我杨叔茂已经是感恩涕零喽。
0: 不用往下说了，我明白了。重申一点啊，我帮小凤和小英不是看你的面子。
1: 我知道，我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0: 你什么都知道，什么也都不知道。
2: 哎呀，就知道你们不敢不等我。
1: 哼，
2: 走啊。
3: 哎，能不能绅士点，没人跟你抢。
2: 谁现在还顾这个呀？啊，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啊，谁抱着桶方便面，这样能吃一顿牛排，我感谢他八辈儿。
3: 差不多得了啊，
1: 你别提。你怎么了？
0: 没事。
2: 那得，我上个一号。
0: 我没想到你们会过得这么惨。
1: 我原先也没想明白，现在想明白，意外来了，不用太悲哀，哎，平平的过去。
0: 没这么简单。
1: 现在呢？就是在等政府表态，贾二发这案子结了，我相信啊，政府不会坑企业钱，还是应该相信政府。
0: 那你想过没有，一个项目重新施工需要多少钱？施工队怎么进入啊？就拿电款施工来说，材料款呢？搅拌站呢？还有公司人员的工钱呢？
1: 只要能开工，这些还算是事儿吗？到时候想合作啊，咱继续合作。
0: 哎呀，这么说吧，等待是需要钱的，这个钱我出。
1: 没有，我不要啊，我靠劳动挣钱有什么不光彩的，是吧？
0: 那你还躲着，不也是在要脸面的吗？哎呀，赶紧吃吧，吃完搬家不能在那儿住了。
1: 啊，我搬哪儿去啊？
0: 九道弯我们家呀。
1: 啊，啊不，那我不能去啊，我搬进去成你们家人了，我这解释不清楚了。我
0: 你从你妈那儿就拿了5万块钱，还了农民工的欠款，还剩多少钱呢？还嘴硬。
1: 不是，哎，你怎么知道？这谁又把我卖了啊？这是这么着？
0: 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你那钱大多数都是从你三姐那儿拿的呢。
1: 嗨，还真不是。我告诉你，这5万块钱还真是我爸我妈攒的。

0: 办？农民工的钱不能拖欠，都是人血汗钱。
1: 杨树茂，你有困难为什么不找我？我结婚了，是孩子他妈了。
0: 哎呀，不是，我就根本我就没想那么多，我就一个信条，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扛。
1: 扛不过去呢？
0: 我有双手啊，我也饿不死了，是不是？
1: 我掉100万给你。哟，
0: 是挺不过，但是这钱我不能要。
1: 算我借的。
0: 那我也不借。谢老师干嘛去了？还不回来？
1: 哎，别打岔，说我要不要？
0: 我真不要。我杨树茂你还不了解吗？啊，我要从你这儿拿了钱，我再还不上的话，那我这辈子别做人。
1: 行吧，既然你这么坚决，那我也不勉强了。人都有走窄的时候，我佩服你的意志。我相信，只要你的信念不倒，一定能够力挽败局。
0: 这人生啊，一半在我，一半自然。
1: 又是叶飞说的。
0: 啊。
1: 买单。
0: 这书上也是这么写的。
1: 那也买单。
0: 呵。
1: 哎，有纸和笔吗？
2: 啊，有。
1: 来，没有密码。
0: 谢了啊。
3: 怎么买单了？我还没吃饱呢。
0: 矫情。
3: 那合理。
1: 夏老师，在我名义范围内借你点钱，写吧。
3: 啊，借给傻帽，傻帽不要是吧？
1: 写不写？哪那么多废话？信不信我跟你绝交？
3: 啊，行。哎，甭指我啊，我可没你那么有骨气。
2: 借条。
0: 借多少啊？
3: 行，别着急。
0: 多少啊？
1: 就这么点
2: 儿？是啊，时不来运不着，还还得上啊，是不是？
0: 哟，小壮你，
1: 行吧，银行账号、开户都写上。
2: 得嘞，给您的卡真上当。
0: 10000块钱，
1: 杨树茂，记得我说的话。
0: 是，石总，我记住了。就是抓紧时间，流转乾坤，继续合作。
3: 好嘞。
1: 夏老壮，明天来找我一趟，我给你们俩一人买个新手机。
3: 够意思。
1: 那我走了。
0: 嗯。不送了啊。
1: 嗯。
0: 哎，那你慢点啊。
1: 嗯。记得回我电话啊！
0: 哎，有消息一定给你打电话。
1: 好。
3: 哎，你跟他借20万多好啊，咱就彻底运转开了。
0: 哼，那就不是我杨树茂了。
3: 我找他借点钱，也是因为咱也不能再开出租了，是不是？
0: 其实小娜说的没错。咱不应该等消息，跑消息。

真心，在相对的世界里才发现什么。

0: 这大过年的，你连买一身新衣服的钱都不趁啊！你，
1: 我来了，但我今天还带了一个人。
2: 飞姐二话不说去银行，把自己卖房子的钱全取了，画也全卖了，出现在傻猫面前，笑呵呵的把这钱倒在床上的时候，傻猫都哭了。善待啊，傻猫一直追求的心灵最美的那个人。
1: 你开车去把许大爷给接回来，咱们在这院重新大踏步的前进。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走进太原剧院，
1: 老朋友相见了，
2: 深深感受到京剧的艺术魅力。
0: 谢涛院长亲自挂帅，
2: 扮相好看，唱得好。
0: 明星嘉宾遇上方言挑战，
2: 万破宅，万破财，
1: 都年卡了了。
0: 买小吃学唱腔，全程爆笑。
2: 是万破子，
1: 老板不营业吗？
3: 这个特别好吃。
0: 手绢染口林子功，绝技传承，精彩不停。梨园闯关，院团聚，好戏开锣，等你见证。
2: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0: 800-66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明星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大家好，这里是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我是主持人张哲。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闯关团的各位嘉宾了，欢迎大家的到来，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刘志霞。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省太原市，这里呢三山环抱，一水中分，风景优美，同时这里历史悠久，文物众多。那我们常说呢，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宝藏属山西。那听了我的介绍，大家是不是也是充满了期待对这座城市？
1: 是的，
2: 非常期待。
0: 而且大家可以有一些时间去看一看这儿优美的风景，尝一尝这里的美食，
2: 尤其是面食，特别期待。
0: 不要保持这个体重吗？
2: 不保持了，那先吃爽了再说。
0: 那我们在看美景、品美食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完成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闯一闯我们身后的这座晋剧艺术的殿堂，那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说到太原市晋剧艺术研究院呀，已经建院60年了，还演出了许许多多的经典剧目，比如说《富山进京》这出戏已经成功演出了600多场，而且还有像《烂柯山下》这出戏呢，也是先后被6个剧种移植改编。那再有就是2024年的这个《庄周时期》这出戏，大家都很知道的，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年轻戏迷观众的追捧，可以说是火爆出圈。那这次呢，为了我们三位嘉宾可以顺利的闯关成功，也是为大家精心推荐了3位优秀的京剧演员来一对一的教大家学戏。但是呢，我们在学戏之前呢，首先要一起来欣赏一出开场好戏。

0: 常欢迎你们来太原。
1: 我们分别表达一下此刻的心情吧。
2: 就是您在台上一出场就那个潇洒劲儿，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扮相好看，唱得好，我深深的感觉到，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因为一个演员爱上，就是一个剧种，
0: 一个剧种。
2: 因为您，我爱上了晋剧，
0: 多关注，以后多关注晋剧。
3: 太好了，姐姐这好吗？我心里想的词，全给你说了，
4: 太难了，
0: 全说了。
3: 我还得要表达一下，我特别激动，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看到谢涛老师的表演。我在谢涛老师身上看到了俊朗，然后这出大灯殿让我深深感受到晋剧的艺术魅力。我真是觉得难得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好多剧种呢都能够来到我们艺术中心。希望你们多来山西，然后来了山西以后呢，看看戏，然后走一走，我们有很多的名胜古迹。另外我们这个地方好吃的也特别多，希望你们多留下来，能够多看一看，转一转，品尝我们的一些美食。
1: 刚刚谢老师也说了，有非常好吃的美食，所以呢，为了我们这三位嘉宾接下来能够好好的学戏，我们得先养足精神，先去把美食尝一尝。
0: 尝一尝，
1: 有力。

0: 气才能干好活。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先开始我们的太原美食之旅，
0: 一切顺利。
2: 好。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太原的美食街了，哇，这个道路两侧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我们山西当地的美食，
1: 是是是是是。那么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太原市最古老的一条步行街，它南北加起来呢有500多米，但是它的历史呢有将近1000多年了。
0: 1000多年了？
1: 对对对。
2: 太好了太好了，
0: 美食也看到了也介绍了，是不是特别想吃？
3: 是的，
0: 但是现在吃不了。我们要先来完成一个任务，我们还要有一位神秘嘉宾要去见一见先，好吗？
3: 好。
0: 当当当当，一曲社，那我们接下来这位神秘嘉宾就要在一曲社当中去寻找，走吧。掌声有请我们的神秘嘉宾闪亮灯。

0: 奉金庸太岳城，旧朝故都发祥地，在老街老乡欢兴盛。
1: 好，
2: 真有味道，好听。
0: 太岳的美景看不够，太岳的美食也数不清，花样面食种类多，我说上几种大家听。人人爱吃刀削面，心如六眼金锅中，大把拉面手艺高，来回一兜就上万更。铁尖儿两头接又接，面师傅高水平，喝老面锅里捞，包你越吃越成型。酒瓶接待好操作，懒人吃饭最轻松。薄面鱼鱼很吸人，就像鲤鱼跳龙门。
3: 欢迎王明乐，
4: 太棒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1: 各位老师好，
3: 真棒！
5: 请坐，请坐。
3: 王明乐老师是我们这个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是莲花烙这个表演形式的，所以刚刚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所用的语言都是我们山西地区的方言，哦，
6: 纯纯的太原话。
3: 刚刚也说了这么多美食，这样无数的美食，我们一会儿肯定要边吃边聊，但是能吃上什么，取决于我们三位嘉宾接下来方言能不能说好。明乐老师是不是给大家来派一下任务？
0: 提早我就接到这个任务了，我是绞尽脑汁，我是寻访古迹。
3: 我觉得你都不用绞尽脑汁，这都完不成。
0: 对，我在想怎么能让你们完成这个任务。用莲花烙夹杂太原方言的方式，既让你们学了一点莲花烙，而且呢也学了一学我们太原话，从中也找一找我们太原的美食，是我们一些独特的美食，好不好？先从徐老师来。
7: 老板你好，我要吃油面烤烙烙和碗坨子。
4: 太吵了！
0: 我
4: 慢一
7: 点。老板你好，我要车。
4: 我要车。
8: 我要车。
0: 我听见花脸味了，已经。
8: 我要车。
4: 老板你好，我要车。
7: 油面烤姥姥和碗坨子。
4: 油面烤姥姥和碗坨子。碗坨子。
0: 然后得给陈老师发布任务吧。
7: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有没有油面鱼鱼和抹擦擦？
0: 懵了啊！
3: 此处沉默一分钟。
0: 咱们试试一句一句啊。第一句，
7: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
9: 老板你长得真精干了。
7: 有没有油面鱼鱼和抹擦擦？

0: 来来，继续往下，增加难度啊！第三个啊，我这得换一个词儿了，不能再叫老板了。
1: 对，要换。
2: 因为我们太原人有个说话习惯啊，就是爱叫死符啊，
0: 死符啊，
2: 死符你的麦麦正不来，又没有哈棱子和少埋。
1: 我已经忘了，
2: 我一句一句教你一下吧。
1: 好吧，好吧，
2: 第一句啊。死符你的妹妹是整不来，
1: 死符你的妹妹整不来，
3: 对，
2: 又没有哈棱子和扫埋，
1: 又没有哈棱子和扫埋。
0: 我们就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我们的任务，开始寻找我们的美食，
2: 走吧，
1: 走
0: 吧，
4: 油面烤姥姥和碗菜，
5: 带坨子，
4: 带坨子，
5: 带坨子，
6: 我那个哈棱子是啥呀？
4: 哈棱子。何愣子，看到了，
5: 何
4: 愣子，
5: 我看到了，
4: 太棒了，他找到了，我要去找我的了。油面烤姥姥和外坨子，外坨子，老板你好，我在完成一个任务啊。老板你好，我要菜，油面烤姥姥和。外婆菜是什么？您这有吗？
7: 我们
4: 油面
7: 烤姥姥，
4: 油面烤姥姥没有啊，
7: 外婆菜也没有。
4: 外婆
7: 烤姥姥朝下走。
4: 哦，朝那边走。外婆菜呢？嗯，
7: 外婆菜。
4: 万婆宅叫什么？油，我先去找油面烤姥姥，谢谢。叫万坨宅。
7: 万坨宅。朝下走。
4: 万坨宅，油面，没找到。
5: 我给你找到了，油面烤姥姥，可是那家老板不营业，没人。
1: 老板，
5: 没人。
1: 老板不营业吗？我怎么运气不好呀？
4: 我找到方向了，我都在那边。
5: 你都在那边？
4: 对。
5: 那我可能也在那边。我们俩应该差不多的地儿。
1: 老板，你长得这精干嘞，有没有油面鱼麦叉叉，对吧？赶紧找吃的。哎呦，这没有啊。这西安葫芦头泡馍、牛肉丸子、生蚝、羊肉串、五指煎包。这个特别好吃，得先吃爽了再说。看见了，有鳗鱼在这里，我想买有鳗鱼来一份儿。这儿有馍擦擦是吧？来一份儿。看到没有，打卡成功，这叫摸擦擦。我替你们尝一尝哈，
6: 好吃。
4: 老板来了。好，你好，老板，您有油面烤姥姥，给我来一份好吧？还有这个汁。
5: 不管怎么样，我们俩
4: 有完成一次。哎，好的。和外婆菜，万婆菜。
5: 你好像不太对，样子不太对。
4: 外婆财，万头财，
5: 万婆财，他们可能
4: 有万婆财吗？嗯，万婆财是什么？外婆财，万头财，万婆财，外婆财，万坨财，
5: 万坨子，万坨子，
4: 哦，对，没有财，是万坨子。哎，
5: 不，可能就是这个，竹林万坨，
4: 哎，是不是万坨？
5: 就万坨吧，
4: 那就是万坨子。万坨宅，
7: 万坨，
4: 外婆财，
7: 万坨，
4: 哦，万坨，万坨财，
5: 坨子，
4: 哦，万坨，哦，万坨子，
5: 万坨子，
4: 我买好了，
5: 我已完成任务了。
4: 万坨子，再给我来一份，这个我们要带上去的。
5: 那我趁这个时候我去看看少卖有没有？
4: 对，我们去找，要便利吗？自己去。
5: 这条街没有，
4: 没有少卖，
5: 完成不了任务了，哪里了？
8: 烧麦那个早点才有。

0: 攻击的迹象。
1: 这没有少麦吗？少麦。
2: 有，有。
1: 哇，太好了！我要少麦，打包。
3: 走了，上去了，
1: 我回去开吃了。

0: 各位辛苦了，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哎呦，我已经练出来了，
0: 瞬间有底气了是不是？哎，来
1: 好，
0: 来开始你的表演。
1: 你好老板，我要吃油面烤姥姥和万坨子。
0: 哪个是油面烤姥姥？
1: 这个
0: 这个是油面烤姥姥，
1: 这是这个是万坨子。
0: 万坨子，
1: 我这专门请教了这个卖东西的老板教我发音，因为我第一个下去说是老板有没有外婆菜，
0: 外婆菜，
1: 外婆菜，他说哪来的外婆菜，我说外婆菜，外婆菜，来的时候他说是碗托子，碗托子，
0: 哦，我就基本等于是你比划他猜，然后都能把这个菜名给猜出来，真不容易啊。
2: 陈老师了，压力来到，
3: 我今天收获太大了，虽然我不怎么会唱也不怎么会说，但是我不仅把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还把他俩的任务都给完成了。
4: 怎么这样？
3: 就是我都吃过了，吃过了。这个特别好吃。
0: 来吧，来吧，把这个说一遍。
3: 老板，你长得可精神嘞，右面姥姥，右面姨姨，抹擦擦。
2: 我觉得100分能拿99分。
0: 为什么？那差在哪儿了？
2: 差在刚才那唱的1分表述上啊。
3: 行，师傅，你的妹妹怎么来？有没有喝冷子喝烧麦？
0: 哪个是何愣子？
3: 何愣子是他。我们买这个
0: 烧麦我们能看出
3: 来，烧麦实在是太艰难了，但是我们非常的认真和执着。
0: 幸亏我们吃货都
3: 对，是认真和执着。我说不相信，
0: 所以我们今儿这一桌美食真是来之不易。
3: 对呀，对呀，来之不易，
0: 非常之烧脑。
2: 特别棒，所有的三位嘉宾都合格。
5: 那么咱们美食也品尝了啊，大家也都完成任务了，但是我们最关键的还是和戏曲要挂钩啊。
0: 那其实也是通过我们学习这个当地的方言，也是更好的配合我们接下来学习这个晋剧。的确我们的地方戏剧种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方言是密不可分的。
5: 是的。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得去找我们的挂帅人了，然后进一步的沉浸式的来认认真真的学习我们的晋剧艺术的表演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视觉听觉盛宴了，来欣赏我们专业的晋剧演员们的精彩的表演，来沉浸式感受一下我们晋剧艺术的舞台魅力，好不好？
3: 好，
0: 我
3: 太期待了，
0: 期待哈。首先让我们一起欣赏春秋笔当中的精彩片段。

上谢士官往燕城，废崩朝廷，诬陷太师，法配重咎，难恕其罪。

小于各州府县地方官吏将王藩纠敌出战，其受计松计，受计松。

敲。有道是，是为之，岂者死？况且我与王大人的容貌只剩得一般。

0: 哇，太精彩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优秀的京剧演员贺艳茹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春秋笔》当中的精彩的片段啊，冒赤公啊、髯口公这些。你看，这孟雪频频点头，
1: 太棒了。这个正是我们阳剧欠缺的，所以你看，我看了这个，我特别期待。如果说有机会能跟我们贺老师学习一下、交流一下，这太宝贵的机会了。
0: 那必须让你圆这个梦。
1: 太好了，
0: 我们的贺艳茹老师就是孟雪的挂帅人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梳妆。

0: 谢我们的优秀京剧演员白玲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梳妆这段表演，让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
1: 是的，刚才我在观看表演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他把手绢，就是毛巾，用手绢来表演啊，然后这个洗脸水拿到，就是手绢放到洗脸水里面有点烫，然后
0: 那个烫的感觉都演得特别好，
1: 烫的感觉，然后他一下子就是哎把这个技巧功就给用上了，我觉得结合得特别的巧妙，
0: 非常的行云流水。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这一段我觉得就特别的活泼，特别可爱，然后呢又有生活的情趣在里面。哎呀，我也特别希望能有机会跟白老师能够学习这一段，也不知道行不行。
0: 必须双向奔赴。
2: 太好了，
0: 白玲老师就是我们张霞的这个挂帅人了。
2: 是吗？哎呦，太好了，迫不及待了。
0: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张霞接下来的精彩。

0: 彩的表演，
1: 我一定好好学习。
2: 笑。

0: 刚刚的这个剧目应该说是我们这个晋剧的小生行当的一个长演闭演的剧目了，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的郝晓辉老师呢，就是我们志霞老师的这个挂帅人了。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一一揭晓了我们三位嘉宾的挂帅人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要开始了，要开始三位的这个晋剧学戏之旅了。期待着三位的精彩呈现，好吗？
1: 好，
2: 努力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0: 开始吧。

0: 老师，哎呀，老师您好，
1: 你好，
0: 刚刚才看了你表演的剧目，特别的震撼。您看看，给我说一出什么，稍微啊比较适合我的，您跟我参谋参谋。
1: 我们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今天演出的那一节沙溢。
2: 太好了，
1: 沙溢里头有一组特别漂亮的染口的组合。哎呀，
0: 太好，我就想学这个呀。
1: 两个双弹，今天我们要，平时我们戴上纱帽，这个东西要弹到纱帽上去，哦，弹到纱帽的翅子上，这个翅子要把染口打下来，所以你这个东西，这个两个手的这个劲儿，你要找到，啪，你要往上弹的，
0: 哦，是这样起劲是吧？这样起劲，然后还得甩上去，
1: 对，这样有。厕所不装，进门，进门下来，进门就上去，对，然后这儿有个小花，走小花的同时，后面就上来了。嗯，这个再上去，我们在车部，这个要下来，
0: 下来，
1: 下来的同时这儿有个花，
0: 花，
1: 对，这儿要一、
0: 二、
1: 疼，疼，你看，这要是不能再教，
0: 是不是这样？
1: 是，
0: 你想要来了，
1: 不能再教了，再教把我们的绝活都学回去，不能再教了。
3: 我呢，看您的表演当中还有一段好像是单手绢花，那段我觉得也特别精彩，不知道今天您有没有空，我还是想学习一下。可以可以，
4: 抓着抓个脚，抓住抓住抓住这儿，然后就看，
3: 它等于是先抓住一个脚，
4: 再抓一个脚，看，觉得扔起来的时候看，抓，就是这样子，单单单的时候就这样子，哎，我把它连起来了，对，它就转起来。

0: 玩的挺开心
1: 啊。
0: 谢谢老师，再教我一花吧。
1: 来，这个估计没问题啊，来一个。
0: 哎，
2: 这个可以，挺好，挺
1: 好。啊，这叫什么？
3: 缠花，
1: 缠花。
3: 哎，
1: 啊，这字就是怎么用腕子？
3: 哎，
4: 这边两个圈，这边两个圈。
1: 啊，两个是吧？
3: 啊，
1: 两个圈。哎，对，现在虽然没有骗起来，但是会耍了，但是还不圆。
0: 对，我现在就要和你一起去探讨这个林子宫的几种花样啊。十三种，我们就把剧中的常用的那几种弄一下。第一个是丹凤展翅，全部的技巧都来源于这个转圈，完了再玩其他技巧。低头。我们的单尖要和你的脚尖要对齐，你要余光要看到它。
3: 那是不是这边要低一点？这边
0: 比，对对对，是的，
3: 左边比右边要低一点。
0: 对对对，抬起来，走，用这边用劲。好。
3: 哦，我刚才
0: 是对这单点
3: 下巴
0: 对相反了啊。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就吃功的叫是，狮子滚绣球。我们从右往左双铃儿，砰，往这边甩。对。然后从左往右双铃儿打，然后上下走，立正，上下上下，对，

0: 这一句好难呐、啊。
1: 列列，不过都学不完。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

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必须非常隆重的祝贺一下三位啊，非常好的完成了我们的闯关表演。志霞先来说说此刻的感受。
2: 太不容易了，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再加上这个韵味，咬字，咱们学习地方戏就是这个咬字特别难，
1: 深刻的感受到这个隔行如隔山啊。
2: 对对对，
1: 虽然我们都是戏曲剧种，但是不同的剧种之间，
2: 对，
1: 其实是门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是的，
1: 感触真的很深。张霞来说一说。
3: 我觉得这次的机会啊特别的难得，让我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可以深入的学习京剧，体会京剧的艺术之美。另外呢，觉得还是要有就是京剧的这个艺术自信吧，应该去放大它的这个艺术性，然后让更多的剧种，更多我们的观众去看到他们的精彩。
4: 说得特别好，让我感触也很深，仿佛你们学习完了我也学习到了，特别是他们京剧的张狗公，也对我而言算是一段奇妙也是珍贵难忘的缘分，所以呢我特别开心。
1: 其实三位嘉宾的介绍能够感觉到，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不同剧种之间的这个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一些门道哈，那也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自己好不好？
2: 好好好。
1: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本期的梨园闯关五挂帅院团季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脆，请您收看由耿巧云主演的京剧《春草闯堂》。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大尽酬，气稳千折。
1: 东风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

0: 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戏台上，徐英雄，中立人有润同心。
2: 打我讲的话。
0: 方寸间，习永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3: 战术。
2: 下个美丽的剑。
3: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

0: 演，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光，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李小姐吗？小生这像样。

0: 日的，你敢调戏相府的千金小姐，看我们告诉相爷要你的狗命。
1: 陈操，我们快走。
2: 别走啊，路是我的，走不了
0: 啊。你要干什么？
2: 不干什么，一来与小姐当面提亲，二来嘛还要与小姐亲热亲热。
0: 有枪的。
2: 你别叫啊，哎，过来过来过来。

0: 今天伯瑞为何调戏良家女子？
1: 什么调戏良家女子啊？正格的你是谁呀？
0: 俺乃西岸薛梅亭。
1: 哦，你就是那个上侠号我不求功名的薛梅亭啊！不错，西安府有你这么一号，失敬失敬了。小的们，
2: 有
1: 打
3: 打。
0: 管我何事
4: 啊！我叫春草，这是李相国的千金，我家小姐，食材多蒙相助，我们要是不说个谢字，可怎么心安呢？
0: 些许小事，何足挂齿。
4: 别说是小事，我们还有大事相求呢。
0: 大姐有话请讲。
4: 是我主仆自朝山还愿，腹中人意居在山下等候，那无毒虽被公子打走，只怕他未必甘心，倘若下山之时他再来纠缠，那可怎么好呢？
0: 听大姐之言，敢是要孝顺护送一程。
4: 公子，这使得吗？
0: 使得的。
4: 小姐，这使得吗？
5: 使得的，
4: 使得的。那你还不快给人家道个谢？
5: 多谢君子。
0: 请

0: 走。
1: 无毒，你又来
2: 则是。
0: 怎么又是你呀？听我告诉你说，那老头欠了我50两银子，赖债不还，我拿他女儿抵债，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你呀少管闲事。
1: 老汉何曾欠你的银两啊？
0: 糟老头子，你不想活了吧你？哟呵，薛梅亭出来挡号来了。有的，刚才少爷我是赤手空拳，这会儿我可有了这个了。小的们，给我枪！

0: 你把我们公子杀死了，你等着吧你。
1: 哎呀，公子啊，此祸不消，你快快逃命去吧。
2: 哎呀，大丈夫敢做敢当，岂肯连累老伯，待俺自烧公阿堂。
0: 王守卫随我来。就是他给我锁了。
2: 且慢，此事乃我一人所为，与他无干。
3: 好，就请公子委屈时锁了。你等押解公子暂且回衙，带我去到吴府禀

0: 好姑娘啊。
1: 请问王守备，薛公子身犯何罪？
0: 事关紧急，不问也罢。
1: 一定要问。
0: 怎么着？还一定要问？
1: 嗯。
0: 只因那巫毒强抢民女，薛公子路见不平，一时失手把那巫毒给打死了。
1: 啊、哦，那巫毒他死了
0: 啊！
1: 谢天谢地，大快人心呐、
0: 啊！嗨，话虽如此，只怕薛公子也是难逃一死啊！
1: 此话怎讲？
0: 适才我去吴府禀报，高密夫人命我传话胡知府，是即刻升堂，只等杨夫人一到，就要将薛公子是礼毙帐下。事不关己，何必惊慌呢？哟，公务在身，改日再聊。不行，
1: 别走，
0: 哎，咱们听，咱们听，
1: 王守备，别走，别走，快，王守备，王守备。哎呀，不好！薛公子此去，悲难幸免，待我回府报与小姐，设法搭救与他分了。才王守备言道，杨夫人已经传话胡知府，命他即刻升堂，只等夫人驾到，就要将公子活活打死。我若回的府去，公子岂不死于公堂了吗？且话，人命关天，顾不得许多，待我闯进府衙，看看究竟，再做道理，正是。

0: 单大王喜为何擅击堂鼓？
1: 只因本府出了命案，特请大人上堂审问。
0: 得嘞，管他什么命案呢、啊？老爷午觉未醒，有事儿明儿个再办。来呀，退堂。
1: 哎，大人，这条命案非比寻常。
0: 怎么？
1: 乃是吏部尚书之子无毒被人打死了。
0: 什么？吴尚书之子无毒被人打死了吧？
1: 正是。
0: 还正是呢。吴公子被人打死，你可曾禀报诰命夫人知道？
1: 也曾禀报诰命夫人，诰命夫人稍时就到。
0: 哦，杨夫人她稍时就到吗？
2: 杨夫人到。
1: 杨夫人到。
0: 出营，出营。
1: 大人出营。
0: 夫人，

0: 旨，西安府知府胡进参见诰命夫人。
1: 胡知府，你做的好官。
0: 夫人，卑职我是个好官呐。
1: 你身为知府，不修礼制，狂徒趁凶而丧命，你好在哪里？好在哪里？
0: 我好，夫人，我好在过而我能改呀。
1: 哼，今日若不严惩凶犯，小心你的官能改。
0: 是。夫人，您斩息雷霆之怒，死者等目无发迹之徒，卑职定当严惩，少时将他带上堂来问个明白，定与公子报仇。
1: 凶犯罪迹昭彰，你还审他则审。
0: 以夫人之见呐，
1: 将他立阳毕。
0: 是，夫人，既然如此，少时将那凶犯带上堂来，一棍两棍，报销了事，就说他抗供拒审，务必帐下，两上司也不敢追根求究。夫人，您看如何呢？
1: 你为无福办事，赏死怪罪，自有礼部尚书担待。
0: 是，
1: 你还爬着谁来？
0: 是，
1: 还不与我带凶犯？
0: 这个带凶犯，夫人，您瞧您再瞧我这，夫人，卑职。我要审案了。
2: 是啊，我们大人要审案了。
0: 王喜，
3: 有，
0: 快给夫人设座。
3: 是，
0: 夫人，请。夫人，卑职有罪了。
1: 哼，
0: 升堂。

0: 带凶犯，
1: 带薛梅亭。
2: 参见大人。
0: 啊，都。胆大薛梅亭，吴府公子可是被你打死的？
2: 正是。
0: 你干嘛要把他打死？
3: 霍知府。
1: 哎，是是是。
0: 薛梅亭，你目无王法，胆比天大，杀人抵命，我说来呀。
1: 有。
0: 利比帐下。
2: 且慢，上得堂来不容分事，擅自施行。

0: 是何道理？
1: 打死我儿就该偿命，来，脱下去打，
0: 只看

0: 你是谁呀？
1: 我是
0: 啊，
1: 我是我呀。
0: 哦，你是你，是什么？你是你，把他轰下堂去，把薛梅亭力逼帐下。
1: 胡大

0: 管你李府张府，一个小丫鬟你擅闯公堂，
1: 轰了出去。
0: 对，轰了出去，轰了出去。
2: 慢着，我乃当今李相国府中千金小姐的贴身丫鬟，撤。

0: 春草姑娘，其实相府侍女不在府上陪伴小姐，来到公堂你有何贵干呢？
1: 听说大人是个清官，春草特来瞧您审案。
2: 哦，小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胡知府休要我管他。
0: 对呀，一个小丫鬟你懂得什么审案，又怎么能擅自阻行？来来来，把薛梅亭立笔帐下，把薛梅亭立笔帐下。
1: 慢着慢着慢着，休当我是个小小丫鬟不懂审案擅自阻行，实不相瞒，我乃奉命而来。
0: 奉命？你奉何人之命啊？
1: 自然有人啦。
2: 是啊，你奉哪国之命呢？
1: 小姐。
0: 哦，是小姐贪叫你来的。
1: 哎，
0: 你这不是撒谎吗？
1: 撒谎？老实跟你说吧，小姐吩咐我来是看你审案公不公明不明，也好像我们老相爷复命。
0: 本府审案自然是公而又公明而又明啦。
1: 既然是公而又公明而又明，慰问口供先动大刑，这可算得公啊？这可算得明啊？
0: 春草姑娘，你太心急了，你来看本府我即刻审案。来，
3: 有
0: 薛梅亭停刑带上堂来，本府我要仔细的审问。
2: 且慢，薛梅亭打死我儿依然亲口招认，你还审他则审，问他何来。
0: 对呀，薛梅亭打死吴公子依然亲口招认了，我还审他干什么呢？
2: 胡知府，你要替我吴府报恩仇。
0: 是是是，定与吴府报仇，我说来呀。
2: 胡

0: 我做的是父母官呐、
1: 啊。既做的是父母官，为什么不替百姓们做主？
0: 哎，薛梅亭打死吴公子，本府按律而断，这岂不是为百姓们做主吗？
1: 哼，那吴毒被薛梅亭打死，你就要替他吴府做主？那吴毒仗势欺人，杀死民女，你怎么不替百姓伸冤呢？
0: 哪有此事？
2: 大人，确有此事。
0: 多口。
2: 是。
3: 我吴府公子岂能与民女相提并论？你这小小丫鬟也能管这天大地事而不成？
1: 有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虽是个小小的丫鬟，可一根小刺儿我也会挑剔。像那无毒，平日在这西安府干的都是些个什么事？你这做父母的，量必是知根知底；你这做父母官的，也不是又瞎又聋，只许他打死人，不许人打死他。难道这光天化日之下，一点公道是非都没有了吗？
3: 胆大贱婢竟敢尊婢不分冲撞诰命夫人，再若多言定要将你乱棍打吃。胡知府
0: 在，
3: 快快动刑。
0: 是是是，我说来呀。
1: 胡知府
0: 啊，
1: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你这顶乌纱帽？
0: 你这是怎么说话的？
1: 老实跟你说吧，薛公子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老相爷定不与你善罢甘休。
0: 哎呀，这过这过这过，
3: 什么这过那过？你岂不知我家老爷与相国乃是同乡共里，同床共读，同朝为官。我家之子如同他家之儿，就是相国在此啊，也断无袒护兄犯之礼。
0: 对呀，二位大人是相依是依加了矣。那薛梅亭岂不是该死？该死，他真该死。老相爷与薛梅亭非亲非故，贪不会袒护这杀人的凶犯呐、
1: 啊？怎么？你说公子与相爷非亲非故吗？
0: 啊！
1: 非亲非故，小姐干嘛让我来呀？
0: 哦，莫非你们两家沾亲带故？
3: 啊，沾亲带故，何足为奇？世上谁无瓜葛？只怕难以尽管吧。
0: 是啊，这个远亲近邻多的是，认也认不完呢、啊。
1: 只怕不那么简单。
3: 哦，听你之言，那薛梅亭莫非姓李么？
4: 明知故问。
3: 李相国难道姓薛？
1: 岂有此理！
3: 若要此事作罢，除非一件。
1: 哪一件？
3: 他是相国之儿。
1: 差不多
0: 啊！
3: 他是南国，
1: 他是
3: 南国，
0: 快点出来！是左右传话下去，动机大刑将薛梅亭。
1: 胡知府，你当真要打？
0: 当真要打？
1: 你果然要打，
0: 果然要打！
1: 你可知道他是？
3: 他到底是哪国王？
0: 说呀，
3: 你到底是哪？你到底

0: 夫千金，并无夫婿，小心谎言。
1: 我家小姐确有姑爷，绝非虚假。
0: 告命夫人与相府有通家之好，岂有不知之理？
2: 是啊，
1: 春草终日侍奉小姐，岂能不如外人？
2: 对，
0: 何人夫，速速严惩凶犯。
1: 何人夫，快将公子放还。
0: 何人夫，你是听这小丫头的话，还是听我告命夫人的话呀？
3: 卑职自然是听夫人的话了。
1: 胡知府
3: 啊，
1: 你是听他告命夫人的话呀，还是听老相爷的话？
2: 卑职自然是听老相爷的话了。
0: 哎呀，真真气，气死我也！丫头们，与我打这个剑！
3: 夫人不能打呀，王喜，快点劝。
1: 春草在相国小姐跟前还从来没尝过挨打的滋味，今儿个承蒙尚书夫人雅爱，我都要领教领教。那给你打，
0: 我定要打死你这个贱人！我定要打死你这个贱人！我一定要打死！
4: 不要打！
3: 不要打，大人，
2: 别打喽！
3: 公堂之上开了战，急忙下位来相劝，来相劝，劝呐！
4: 哦，是，
0: 我定要打死你这个贱人！
4: 春草姑娘，
0: 我定要打死你这个贱人！
3: 夫人。夫人不能打呀！夫人不能打呀！
5: 哪里是吏部尚书丞相府，分明是两座大山压在堂前。回头便把王喜唤。王喜
6: 大人，
5: 你瞧这个，
6: 大人。那薛梅亭要真是相府东床，您还怕他干什么呀？
5: 哦，不错，有理有理。那薛梅亭若真是相府东床，我还怕他？
0: 啊，
5: 不敢不敢，做官的哪一个不想往高攀？

0: 人暂请回府转。
1: 怎么，你当真要偏袒凶犯不成？
0: 夫人，人命关天，怎敢偏袒？只是此事涉及李老丞相，下官不得不谨慎从事啊。
1: 哼
0: 哼，夫人保重保重。
1: 剃发

0: 陈桥姑娘，你看此案本府我办得可妥当否啊？
1: 多谢大人主持公道，春草替小姐道谢了。
0: 岂敢岂敢，
1: 如今杨夫人已去，就该请薛公子
0: 啊，
1: 我们姑爷当堂释放，我也好向小姐复命啊。
0: 哦，春草姑娘是让我把凶犯姑爷姑爷当堂释放，薛公子若真是相府东床，我岂止是当堂释放，我还要当面赔礼呢。只是就凭你这三言两语的，
1: 不信你就再问呐。
0: 不错，我原是要问的。
1: 那你就问呗。
0: 啊，我问谁呀？不，我要去问小姐。烦劳春草姑娘与我同行。
1: 小姐不见。
0: 哎，若为别事可以不见，为了姑爷焉能不见呢？
1: 春草，不敢。
0: 哎，若为别事可以不敢，为了姑爷你有何不敢呢？
1: 哎呦，胡大人你。
0: 你这样支支吾吾，莫非姑爷是假的不成？
1: 呸，别的有假，姑爷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0: 哈哈，既然如此，春草姑娘就辛苦一趟吧。
1: 哎，
0: 咱们走啊。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曹姑娘，此案关系非小，早去早把事了，别这么慢慢腾腾的，快跑快跑，你快点跑啊！
1: 走都走不动了，还跑呢？你要嫌我慢呢，那你就先走吧。
0: 陈曹姑娘，那如何使得？那如何使得呀？哎，急惊风偏遇见个慢郎中。小伙伴，
2: 哟，
0: 慢慢抬。

0: 小伙伴，哟，叫春草姑娘在前头走，你等随后啊。
1: 啊，让我在前头走。
0: 是啊，是啊。
1: 那你可别嫌我慢。
0: 不嫌，不嫌。

0: 没事吧，老爷？
1: 您这是怎么了？
2: 哎呦，哎呦！我说轿夫们呐，你们这是怎么抬的轿子呀？
1: 哎，是，
2: 怎么老爷我给摔出来了？
0: 是是是是，
2: 怎么当的差呀？
1: 是是是是是
2: 是。哎呦，摔坏喽，摔坏喽，摔！春草姑娘，你怎么歇起来了？
3: 可真是啊，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坐轿的哪晓得走路的辛苦啊！
2: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本府我也摔出来了，这个轿子我不坐了，这么着我和你一同走路，你看可好啊？
3: 啊，你愿意走就走呗。
2: 啊，哎，春草姑娘。

0: 老爷，这天儿不早了，咱们可该走了。
1: 什么？
0: 天儿不早了，咱们该走了。
1: 我知道，我知道，你这催什么呀？催催催催！哎，春草姑娘，咱们走吧。
2: 要走啊，你们走吧。
1: 啊，
2: 我得歇息儿了。
1: 你还要歇多久啊？
2: 多则一天，少则半夜。
1: 这不成心给老爷我这捣乱吗？这。有了，春草姑娘，你来看，这个轿子在这儿空着，不如你上的轿去，把你抬到相府，你看可好啊？
2: 哎，不行不行，我不坐我不坐。
1: 你为什么不坐呀？
2: 谁不知道这顶轿子是你知府大人所坐？
1: 嗯，
2: 我一个小丫头坐在里面，被别人看见，都说我是个假的，岂不被人笑话？
1: 春草姑娘。无妨无妨，只要你把这轿帘一放，坐在里边，嘿，稳稳当当，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大老爷，这行人百姓不就被你蒙过去了？
2: 啊，只要把轿帘一放，
1: 啊，
2: 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
1: 对，
2: 行人们就被我蒙过去了。
1: 是啊，是啊。
2: 要是到了相府，把香帘一放，让丫头扮成个小姐，不是把她也蒙过去了吗？
1: 啊，你要蒙谁呀你？
2: 我坐着轿子进府，蒙小姐呀。
1: 哦，蒙小姐，好，好，既然如此，春草姑娘，请上轿吧。
3: 如此胡知府
1: 在。

0: 春草姑娘，请上轿吧。
1: 请一步上轿来，胡大人
0: 在。开呀道，
2: 是喽。

0: 哄得知府听传唤，大东小姐且从权。哎呀，小姐小姐，可了不得了！
1: 何事惊慌？
0: 先府出了人命，那无毒被人给打死了。
1: 我倒是活人，也值得你如此惊慌
0: 哟。不上书的独生儿子被人打死，还不算大事吗？
1: 那是依仗父事，为非作歹，亲人已死，大坏人心。
2: 那个坏东西，他早就该死。
1: 春草，但不知是活人将他打死，胆量倒也不小。
0: 依我看呐，不但是胆量不小，他还是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呢。
1: 嗯，算的是位英雄。
0: 小姐，您知道这位英雄他是谁呀？
1: 这倒不知。
0: 就是薛梅亭，薛。

0: 陈草，公子他为何伤人？
1: 只因那无毒强抢民女，杀人行凶。薛公子路见不平，失手伤人，可总算是为民除了一害呀。
0: 伤人之后呢？
1: 好一个仗义的薛公子，他伤人之后就自首公堂了。
0: 原来如此。薛公子仗义之兄投案自首，两纳之夫也不会难为于他。
1: 还有小姐，你想的可倒好，可事情并不是那样啊。
0: 怎么？
1: 只因那无毒的母亲杨夫人一闻此信，冲冲大怒，命胡知府即刻升堂，定要给他儿子报仇雪恨。
0: 陈草，这便如何是好？
1: 小姐，是我一闻此信，只怕公子的性命就在这呼吸之间，来不及回府，我就闯进了公堂。
0: 你闯得好，
1: 好倒是好，可是人家一看我是个小丫鬟，就要把我给轰出去。
0: 那是，你便怎样？
1: 我呀，我编了个瞎话。
0: 春草说谎话呢？你是怎样讲的？
1: 我说是奉小姐之命来看知府审案的。小姐，我这个瞎话一说呀，把他们全镇住了。
0: 这句谎话是的好。
1: 小姐，我假传圣旨，您不怪我呀？
0: 你急中生智，我焉能怪你？
1: 您虽然不怪我，可还是没有多大用处啊。
0: 怎么？
1: 至于那杨夫人蛮不讲理，她儿子打死民女之事一字不提，口口声声要薛公子给她儿子偿命。那胡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当堂传话，要将薛公子立毙杖下。
0: 啊，春草，难道你就看公子死在公堂不沉默？
1: 小姐，您先别着急呀，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实在在公堂之上，我已经拦阻动刑，公子的性命
0: 怎么
1: 保住了？
0: 这便才是。春草，你是怎样阻行？
1: 我呀，我又撒了个谎。
0: 春草又说谎话了。
1: 是的，大娇，
0: 你又是怎样讲的？
1: 我替李府与公子认上了一门亲。
0: 好好好，既与公子认亲，两纳之夫也不会加害于他。
1: 小姐，我冒认官亲，你又不怪我呀？
0: 是非得已，我焉能怪你？
1: 哎，既然您不怪我，那我就放心了。如今胡知府已到府门，要与小姐当面对证。
0: 怎么还要对证么？这也无妨，权且忍下，再做道理。
1: 先忍下再说嘛。
0: 啊，春草，你公子忍的是远亲？
1: 远亲？要是一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那杨夫人哪会放在心上啊？要忍呐，也得忍上一门至亲。
0: 怎样才算至亲呢？
1: 当然是嘀嘀亲亲的才算至亲啦，要不然我一个小丫鬟哪能嘀得过人家尚书夫人呐？
0: 可惜公子并非心里。

0: 兄妹倒也是的。
1: 小姐，我们认得比兄妹还亲呐、
0: 啊！哎，那有比兄妹更亲的亲戚？
1: 有啊。
0: 是什么？
1: 是小姐，我又撒了一个大谎。
0: 公堂人妻原是撒谎，
1: 您不怪我呀。
0: 只要求得恩公，我绝不怪你。
2: 别说小姐不怪，就连秋欢也不怪。
1: 那我可要说了。
0: 你讲啊。
1: 我认的是
0: 什么？
1: 小姐，那是
0: 这是什么啊？
1: 是
0: 呵呵
1: 古

出来。

0: 小姐生气了。
1: 哎，小姐答应了。
0: 小姐答应了。啊，小姐不傻，我傻。

0: 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春草姑娘，这件小姐多体面。
0: 好、哦、体面呐、
1: 啊！
0: 幸福的规矩你懂吗？
1: 这一句话问的我两眼翻。
0: 听我告诉你，
1: 是
0: 要见小姐有三样规矩。
1: 规矩
0: 一要低下头，二要少说话。
1: 少说话。

0: 知府胡进告进，
1: 哎，胡大人站住，
0: 是是是，
1: 别多见礼。
0: 只见地呀来，我不见那天，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小姐。
1: 免了吧。
0: 是。
1: 今儿个到我们府上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0: 哟，这位小姐怎么嘻嘻哈哈的？
1: 嘿，低头低头。
0: 哦，是是是，启禀小姐，卑职有一事不明，特来求教，望启小姐一时相告。
1: 说。
0: 是。只因武公子打死民女张玉莲，由于失身薛梅亭路见不平吧。
1: 对了，那薛梅亭千真万确是我们李府的姑爷。
0: 哦，
1: 小姐。
0: 啊。
1: 小姐我早就选上他了。
0: 是。
1: 你赶快回去把他放了便罢。
0: 啊。
1: 如若不然，我们写信告诉老相爷。把你皮抽掉，把你皮抽掉。
0: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2: 大胡知府竟敢在小姐跟前一个劲儿偷瞧，成何体统？
0: 相帘之内分明不是小姐。
2: 你凭什么说她不是小姐？
0: 喏，偷天换日放相帘，不是小姐是丫鬟，几声傻笑难遮掩，狗尾巴花充牡丹。
1: 你个骂人，你个骂人。
0: 好了好了好了，
1: 亏
0: 得本府官场老手办事认真，如若不然，岂不得罪吴府？待我立即回衙，将薛梅亭依法论罪，立
1: 于
0: 帐下。
1: 别慢，
2: 我们小姐说话了。
0: 莫非又是个假的吗？
2: 真假你都分不出来。
0: 这个，
1: 府尊大人，请住。
0: 父尊大人请转。不错，是小姐。哎呀呀呀呀呀呀，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小姐。
1: 不必多礼，请话与胡大人看坐。
0: 谢。

0: 小姐，
1: 贵妇来意，我已请旨。行那随身持枪扶弱失手伤人，大人切勿屈尊无辜，徇私枉断。
0: 下官怎敢徇私枉断？只因官卑职小，杨夫人亲临府衙，下官不得自转耳。
1: 那吴尚书总自行凶，朝野自有公论，大人上尊国法，下替民情，何惧之也？
0: 这个啊，小姐，礼不权衡，天下不官，区区太守哪在话下？薛公子若非相府东窗，只怕下官也无能为力呀。
1: 这个，
0: 因此冒昧进府拜见小姐，但得一言为证，下官自当登印奉辞，心照不宣。
2: 胡大人，
0: 春草姑娘，
2: 你好不知进退呀。
0: 怎么，
2: 小姐出面真相一明，你干嘛还死乞白赖的问个没完呢？
0: 春草姑娘，本府

0: 若不得小姐明言，岂是那诰命夫人的对手啊？
1: 哎，婚姻之事已在公堂讲明，如今只需点头示意，
0: 点头
1: 何必当面明言呢？
0: 这个
1: 胡大人，
0: 小姐，
1: 春草之意
0: 啊，
1: 甚是。
0: 哦，多谢小姐，多谢小姐，下官告辞。哎呀，想不到我胡进竟能替相府小姐办这一件大事，从今往后不但前程无虑，而且升官有望啊。哎呀，春草姑娘，此事多亏你了。
1: 胡大人，小姐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1: 姑爷呢？
0: 万确千真。
1: 那杨夫人呢？
0: 不在话下。
1: 薛公子呢？还不赶快放出来。
0: 是，一定放，一定放，一定。哎呀，不妥。是猜杨夫人一怒而去，定战修士保育无上术之道，倘若吏部公文到来提解凶犯，那是薛姑爷一走，叫我是怎样的交代呀？
1: 你就说小姐有命。
0: 春草姑娘，实不相瞒，相府小姐只能吓倒那诰命夫人，这吏部天官嘛，有了吏部天官专怕当朝首相，待我修士保育老相爷知道，求得千笔示下，那世界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不怕不怕不怕不怕呀。
1: 糟糕，春草还不与我转来。我曾听见，
2: 听见了。
1: 祸事闯荡，看你是怎样开笑。嗨，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俗话说得好，丑媳妇难面见公婆。索性过五关斩六将，咱们一同进京，在老相爷那儿抢他个原告。爹爹怪罪，哪还了得？哎，老相爷平日喜欢的是您，何况还有我这个军师保驾。要去你去，我不去。小姐，您在知府跟前连姑爷都认了，如今呢是骑着老虎背上得去下不来了，干脆一杆子打到底，说不定能弄假成真呢。给小姐报喜了。

0: 传。
1: 是，王守备进见呐。哼，奉命呈书简，相府好威严，未见相爷面。
0: 相爷脸色不好，你多加小心
1: 啊，叫人心胆寒。卑职西安府守备王喜给老相爷叩头。
2: 面
1: 多谢老相爷。
2: 到此何事？
1: 卑职奉了胡府台之命，特来给老相爷报喜。
2: 老夫何喜之忧？
1: 胡府台言道，老相爷有万千之
2: 忧。休得啰嗦，快快讲来。
1: 是，恭喜老相爷，贺喜老相爷，贵婿。
2: 什么贵婿？
1: 贵婿薛梅亭，人才出众，才貌双全。
2: 还有何话讲？
1: 没啊，有，现有胡府台书信一封，老相爷观看。
2: 呈上来。
1: 是。
2: 外相伺候。
1: 扎。哎呦我的妈耶。
0: 哎呀小主，听差官之言，只怕此事不佳，待老夫测试一观。
2: 胡锦顿首拜相尊，春风送喜表寸心。学生无上尚书子，轩然大波动西京。卑职仰慕陈龙客，宁愿喝醉养蜂人。佳期何日晴时下，清风归煦锦都城。呸。

0: 齐相爷小人报喜。
1: 啊，又是什么喜呀？
0: 小姐

0: 我儿来了，快快起来。
1: 告诉
2: 陈仓靠头。
0: 起过。
2: 谢相爷。
3: 哟，老相爷，老没见了，您的胡子可又长了。
0: 顽皮。
1: 顽皮。
0: 还不下去。
3: 下去就下去。
0: 儿啊，到此何时啊？
3: 女儿思念爹爹，特来问安。
0: 哦，我儿倒也孝顺呐、
2: 啊。可不是嘛，我们小姐在家里白天不住口的惦念您，晚上烧夜香求老天爷保佑您，如今又千里迢迢的来看望您，这么好的小姐，您可真该好好的疼爱她呀。
0: 呵，你这个丫头怎么晓得我不疼爱他呢？
2: 疼爱倒是疼爱、哦、就怕到了紧要关头您就该变脸了。
0: 哦，我早就晓得你这个丫头是个诸葛亮，平日辅佐小姐心病不振，今日到此干么是要学舌战群儒么？

0: 是来告状的。
1: 什么人这样的大胆，竟敢欺负你家小姐？
0: 就是那吴尚书之子吴笃。
1: 吴笃吗？那吴笃不是被薛梅亭打死了吗？
0: 哟，您全都知道了。
1: 若要人不知，是非己莫为。春草，我来问你，那薛梅亭与我李夫有什么瓜葛？
0: 这个，要说有瓜葛吧，又没有瓜葛；要说没有瓜葛吧，还真有点瓜葛。
1: 他是你家小姐什么人？
0: 她是小姐的。

0: 你好乖巧啊，
1: 春草不敢。
0: 你好聪明，
1: 老相爷您夸奖啦。
0: 你好大地盘，
1: 爹爹休得动怒，春草之夜句句是亲。
0: 哼，那薛梅亭大肆无度，坚壁公堂足行，你倒为父不知道么？
1: 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们就好说话了。您可知道那薛梅亭为什么要打死无毒吗？老相爷，您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公堂足行，倒也罢了。你为什么不顾相夫家身，旁人耻笑，擅自公堂人婿，该当何罪？
1: 哎呀，老相爷呀，只因那杨夫人依仗力不势力，定要将薛公子累毙帐下，势在危急，万不得已才到公堂认下的。想公子活活大死，万般无奈才叫春草公堂认下的
0: 丫配。

疾苦。

0: 哦，好了好了，不要哭了，起来起来。
1: 是。老相爷，晚哪。
0: 你也起来。
1: 多谢相爷。
0: 儿啊，你们且到后面歇息，待为父修饰一封小玉之符，替那薛梅亭诗上几句好话，也就是了。
1: 将大，
0: 哪个哄你呀？
1: 哎呀，这就好了。啊，爹爹就是。
0: 要后面歇息去吧。
1: 老相爷写信，我给您捧。

0: 行吗？
1: 砚台就在石案之上，何用你碰？去，退下。
0: 小姐，那咱们走吧。这封信怕是有毛病，咱们呢，赶快商量商量去吧。
2: 往手
0: 背，
1: 只有诗信一封，命你小玉知府，叫他照书行事，不得有误。去，
2: 遵命。
1: 传来，事关机密。事情要贴身带好，不得停留。事情不可让旁人看见呐、啊，若被旁人看见，提防狗腿。去，
2: 是，
1: 再回来。去到前面取纹银20两，以为盘费。去吧。
2: 多谢老相爷。
0: 王守备，
3: 春风
0: 你来了，
3: 也来了。
0: 不但我来了，我们小姐也来了。
3: 哦，小姐也来了。
0: 你是来相书的？
3: 是啊。
0: 如今又带着信回去了。
3: 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0: 哟，信上写的都是我们小姐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3: 如此说来是喜事儿喽？
0: 啊，当然了。
3: 哎，既然是喜事儿，那老相爷干嘛老是这么冷冰冰的呀？
0: 嗨，俗话说得好，宰相肚子里能撑船，相爷喜在心里，哪能笑在脸上啊？
3: 对，我常听人说，刘备就是喜怒不形于色，这些地方将相都有这等的度量。
0: 哎，王守备、
3: 啊、
0: 信呢？
3: 信、在这儿呢。
0: 拿出来，让我们小姐看看，让她也高兴高兴啊。
3: 那可不成，老相爷言道，书信若被旁人看去，要打折我的狗腿。
0: 算了，哎，相爷给你盘缠了吗？
3: 给了20两。
0: 哼，真小气。
3: 哎，不少了。
0: 你什么时候走啊？
3: 相爷命我即刻动身。
0: 怎么，你这就要走了？
3: 啊，
0: 你等一等，我问问小姐有什么事情。
3: 哎，春草姑娘，这……
0: 哎，有事给小姐办事，没事我替你讨个赏，不也好吗？
3: 讨赏？哎，好，哎，这么着。我呀，先上账房领盘缠，待会儿咱们在
0: 花园门口等我。
3: 花园门口见，不见不散。我可去了。
0: 毛病就在这封信上，可是他又害怕相爷，不肯撒手。待我与小姐商议，如此如此，这般。

0: 比楼，真乃是富丽堂皇一座好高楼。
1: 哎呀呀呀，这玉笔楼真是绿珠嵌画壁，白玉砌雕栏，富丽堂皇，世间少有，世间少有啊！
2: 这座玉笔楼乃是当今万岁爷赐给我们老相国办理国家大事之处，
1: 哦、
2: 楼上御赐宝物甚多，
1: 是啊，
2: 并有朝廷制告、机密公文、有人擅入此楼，一律斩首不当。
1: 哎呦我的妈呀，有这等事儿你怎么早不说呀？
2: 别怕别怕，今天老相爷不会上这儿来，就是来了有小姐担待也不要紧的呀。
1: 那不成，性命有关。
2: 别怕别怕，
1: 不成，我得走。
2: 小姐，王守备来了。
0: 参见小姐有何吩咐？

0: 春草姑娘，小姐怎么走了？
1: 王守卫，别怕，你来看，这儿有纹银100两，是我们小姐送给你做路费的。
0: 哎呦，小姐太大方了，太大方了。
1: 这算不了什么，小姐还要托你办事呢。
0: 理当效劳，理当效劳啊。
1: 这有个招文袋，里面有一封书信，半斤人参，书信交给相府管家，人参是交给老乳娘的。别忙，小姐的千金家书你可带好了。
0: 嗯，就与老相爷的书信一起贴身带好，是万无一失啊。
1: 哎呦，你好糊涂啊。
0: 怎么呢？
1: 这么热的天儿，书信贴身带好，丢倒是丢不了了，可是一出汗呐，全都湿透了。
0: 哎呦，这怎么办呢？这
1: 依我看呐，不如把两封信都放在这招文袋里，就挂在身上，人不离袋，袋不离人，岂不万无一失吗？
0: 哎，好主意呀、
1: 哎！拿出来，
0: 拿出来！
1: 别忙，小姐还送给你们东西了呢。
0: 小姐还送东西了呢。
1: 你来看
0: 啊，
1: 这件皮袍子是上等的好貂皮，送给胡大人，酬谢他这次的功劳。
0: 嗯，我替胡大人谢赏。
1: 拿着，
0: 哎呀。
1: 这批绫罗是朝廷的珍品，送给胡奶奶做件袄子穿。
0: 我替胡奶奶谢赏，谢赏。
1: 这，还有，
0: 还有呢。
1: 这儿有两瓶好酒，这是多年的老绍兴了，带回去分给衙门里的同事，让大伙喝个痛快。
0: 嗯，让大伙痛快痛快。
1: 这盒蜜饯是京城有名的特产，带回去分给胡府和你府的小公子、小千金们。
0: 谢上，
1: 拿着啊！你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没有啊？
0: 对，你再想想还有什么呀？
1: 哟，你看，我差点儿给忘了。
0: 什么呀？
1: 这还有一面大号的上等菱花镜，是我们小姐送给你。
0: 我、
1: 你的那个他，
0: 他，这他是谁呀？
1: 哟，连他你都忘了
0: 啊？
1: 家

0: 谁呀？
1: 谁呀？
0: 老乡爷来了！
1: 哎呦我的妈耶！听说是乡爷到我的腿软成什么呀？这怎么办呢？
0: 你别怕，你现在好动作，我不叫你，你可千万别出来，一出来可就没命。

0: 是我许，老夫不许他承诺。收复京都，来领赏，升官一言好朝贡，案情重大，须明决，休再一味两阔中。爹爹，你好狠的心肠！
1: 小姐，我呀，我把他烧了吧。
0: 且慢，事先烧毁，那王守备怎样交差？
1: 那咱们再重写一封，行不行啊？
0: 手臂不痛，有无爹爹印章是不得。
1: 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办呢？哎，小姐，能不能改一改呀？
0: 待我看来。
1: 您看看吧。
0: 莫亚人传是我许，老夫不许他承诺。
1: 哼，不许，
0: 不许，
1: 不许。
0: 起来了，昔日徐茂公曾将黎民舍书之中不设南老李世民的卜字改为本字。
1: 卜字改成本字，哎呀，改得好，改得好。
0: 只是还有一句呢。
1: 哪一句呀？
0: 收复京都来领赏。
1: 收复京都来领
0: 赏。是收复，不是首富。
1: 首富，首是脑袋。哦，让胡知府把公子的脑袋送到京城。哎呀，那可怎么得了呢？
0: 哦，有了，我想西安乃是陕西首富，
1: 那胡知府乃一府之首，
0: 将这府字加上三笔，
1: 就成了一个
0: 首府京都来领赏，
1: 公子的脑袋
0: 保住了，快去笔砚过来。
1: 是了。一重重，称道薛生当世雄，麦芽人传是我婿，老夫本许他称龙。首府京都来领赏，升官御宴好朝贡，案情重大须明决，休再一味了。

0: 春草姑娘，老相爷走了吗？
1: 老相爷走了，你也赶快动身吧。
0: 哎，好，我走。
1: 别忙啊，回去告诉胡大人，要他好好的照看我们姑爷，别那么小里小气的。
0: 是是是，
1: 我们老相爷可是最讲排场的，
0: 最讲排场的。哎，记住了，记住了。
1: 去吧。
0: 哎，我走了，我走，我走了。
1: 哎，等等等等等等，
0: 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这个要命的赵文蛋。

0: 喜也。
1: 启禀大人，陕西省布政司文武官员前来送行，并有厚礼奉上。
2: 快快相请，快快相请。
3: 且慢，候着。去也复是官场恶习，留此去一概一免见。
2: 辞掉，辞掉。
1: 是，
2: 当初不肯出力，这会儿何必来买人情呢？岂有此理吗？这是。
1: 各位大人连称得罪，将礼物飞马送到京城去了。
2: 怎么，倒被他们抢了先了？抢吧，抢吧，看你们谁抢得过我这大大的头功。春草曾对王喜言道，说老相爷喜欢的就是讲究，今日所为已然轰动全国，岂不正合老相爷之意吗？不错，有礼。王喜，
3: 有，
2: 快到相府报信。
1: 是，
2: 民罗开呀道。

0: 要将凶犯送到那里。
1: 什么凶犯？贵婿上京。
0: 好，我正要同你们到大理寺去走一遭。
1: 夫人，您要到吏部大堂，下官却要拜望老相爷的私邸呢。
0: 只怕你去不得。
1: 什么？去不得？你把眼睛睁着大着点，耳朵伸得长着点，看我此去一日三成。
0: 我儿一案怎样了断？
1: 你子打死民女张玉莲，按律抵偿，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你还让我怎么定案呢？啊，
0: 是的，倒也轻松。你来看，此乃吏部文书，要你与凶犯同到大理寺受审，小心你的官呐带。
1: 吏部文书急如星火，你来看，我有金牌，我收了你的令箭。此乃老相爷的亲笔手谕，就凭这张手谕，薛公子打死100条、1000条人命，通通不要抵偿。
0: 大胆！
1: 下官本来有胆，我是赵子龙，一身都是胆。
0: 高官，
1: 得了吧你！

0: 乡言手语真变假，小姐姑爷假当真。哎，王守备，你来了。
1: 不但我来了，姑爷也来了。
0: 哦，姑爷也来了、他在哪儿呢？
1: 姑爷呀，一路之上策马缓行，观看风景，胡大人命我前来报喜。
0: 哎呦，这可怎么好啊？
1: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这有多么好啊！
1: 可不是嘛，一路之上吹吹打打，已然轰动全国，就差万岁亲赐婚姻了。
0: 怎么就差万岁亲赐婚姻了？
1: 啊，
0: 是啊，只要万岁赐婚，我们老乡也可就 可就更光彩了。
1: 可不是嘛，不单相爷光彩，小姐光彩，姑爷光彩，就连我这跑腿的也光彩呀。
0: 王守备、你要不要这个光彩呀？
1: 我当然要这个光彩了。
0: 那你呀，就赶快去到徐太师府上报信，只要太师一知道，万岁爷准能知道。
1: 对，只要太师一知道，万岁准知道。哎，那我这报信的事儿
0: 有我呢，
1: 有你呢，我可去了，
0: 去吧，
1: 我可去了，
0: 去吧，
1: 我可去了，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纸里包不住火，今天呐要揭盖子了。
2: 春草，春草，春草啊，小姐何日成婚呢？
0: 哟，这我们哪知道啊？
2: 你还蒙我吗？贺礼都送到了。你瞧瞧啊，
0: 赶快给小姐送信去啦。
2: 有请老相爷。

0: 其相也，今有京中13道御史协同各省文武官员派人送来厚礼，与小姐贺婚来了。
1: 岂有此理，你家小姐何曾定亲，一概辞去。慢来慢来，哎呀铁子，为何是3省的官员同时来贺，事有蹊跷。家园来人不可怠慢，请至宾室待茶，命总管以礼相待，快去。
0: 是。
1: 春草快来。春草，西安府的事情你可曾晓得什么消息呀？
2: 春草不知。
1: 哦，你家小姐可曾休书于那西安府？
2: 哟，这是哪儿的话呀？相爷写了信，小姐干嘛还休书啊？老相爷，您给西安府写信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0: 好热闹，好热闹啊！齐相爷，今有京中督察院、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郭子健的老爷们协同大理太常、光禄鸿胪、各司正卿，还有武军都督府的大人们，各拜厚礼，亲临相府与小姐。

0: 姐喝昏来了。
1: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老相爷，您给小姐定亲了？
2: 哪有此事？你家小姐何曾定亲？一概当家。
1: 哟，这多不好听啊！
2: 慢来慢来，速开中门，请各位大人花厅饮宴，稍时老夫亲自吃堂，见机抛命此事，也就是了。
0: 哦、是是是，
2: 快去快去！
1: 哎，老院公，您没问问这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吗？
0: 问过了，说是从西安府传过来的。
1: 哦，是从西安。传来的呀！
0: 快
3: 快快！这
2: 快去快去！
0: 哎呦，都把我给弄糊涂喽！
2: 哎呀，春草，这是什么缘故啊？
1: 哦，我倒明白了，准是小姐隔帘认亲之后，胡知府传扬出去，弄假成真了吧？
2: 难道姑爷竟是薛梅亭？
1: 除了他还有谁呢？啊、老相爷，您不是写信替他说了好话了吗？
2: 说好话，我是要他来。
1: 您是要他来吧？
2: 要他来，走。
1: 妙。
2: 哎呀！

启相爷，徐太师率领护理兵行宫五部大臣前来贺婚，是一道驸马。

0: 与各位大人驾到，未曾软饮，当面试罪。
1: 岂敢！历乃佳期之喜，我等从何来迟？还望海涵。
0: 岂敢岂敢！只是
1: 只是什么？只是老相爷选得陈龙家婿，秘而不宣，叫我等手忙脚乱，来不及备办厚礼。你呀，你也太不应该了。

0: 圣上，圣上龙颜大喜，说王公公备办厚礼，少时就到，
1: 少时就到，
2: 实不相瞒。

0: 下跪听宣读啊！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闻丞相，则得嘉许，朕心大悦，特赐。

0: 黄金千两，美玉百双，玉书家傲天成，并命即日成婚。只一独霸望照谢恩呐、
1: 啊！王王
0: 相爷呢？
2: 老相爷，哎呦，
0: 老相爷！老相爷，皇恩浩荡，以至于此，足见三朝元老之心呐。

0: 我说列位大人呐，
1: 公公，
0: 今儿个可是大喜的日子，咱们总得凑个热闹，不是吗？
1: 全掌公公，
0: 兵部的张大人，
2: 公公。
0: 你负责派人在这门前站岗放哨。
2: 就依公公。
0: 工部的郭大人，
3: 公公，
0: 你负责张灯结彩，布置花堂。
3: 就依公公。
0: 这个礼部的谢大人在哪儿呢？
4: 公公。
0: 今儿个这宾相就非你莫属了。
4: 就依公公。
0: 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哎，我说老相爷，快把令婿请了出来，给我们大家敬个礼儿吧。
1: 是啊，
5: 哎呀。

0: 秋见。
1: 啊，快快请见，
0: 有请胡知府。
2: 哎呀呀呀呀，这相府好热闹啊，各位大人都来了。哎，怎么单单缺少位吏部天官呢？哦，想是他没有脸面前来，不要管他，带我进去。徐太师、王公公，各位大人在上，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
3: 胡知府面礼。
2: 多谢各位大人。

0: 知府老相爷，你来了，
1: 我来了，
0: 你送来了，
1: 我送来了。
0: 可是俺老夫始终之意送来的么？
1: 那个自然，卑职应敢违背老相爷之命呐、
0: 啊。可是此物
1: 不错，正是此物。
0: 哎呀！喂，
1: 老相爷，
0: 胡知府，
1: 老相爷，
0: 你是怎样把他送进来的？
1: 他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
0: 此水来，他是完完整整的一个人。
1: 自然是完完整整，不但为

0: 手一凉，反而长肉数筋呐。
1: 胡师傅，
0: 老相爷，
1: 你吃醉了吧？
0: 这喜酒总是要吃的，只是适可而止。下官我不曾醉呀。
1: 我的诗情阔才，
0: 诗情
1: 拿来我看，拿来我看，
0: 在这里，老相爷请看，老相爷请看。
1: 好贱人，好贱人，做的好事，做的好事。
0: 哎呀呀呀呀！相爷之事，下官焉敢不尽心吃人呀？一路之上，鞭炮声不断，锣鼓响连天，就是钦差大臣也不过如此啊！老相爷，如今举国上下谁人不知相爷玄虚？京城内外哪国不晓？小姐成婚文武百官齐贺喜，当今万岁赐予是 ？No No No！ 这功劳多亏我哇！
2: 你糊涂！师傅不糊涂，会办事。
0: 哎呀，相爷夸奖了，
2: 英明呐！
0: 相爷夸奖了，
2: 能干。
0: 多谢老相爷，多谢老相爷。
3: 我说你们看呐，老乡也得了个称亲的女婿，他连乐都不会乐了。
2: 岂敢岂敢，请坐请坐。
3: 请坐着。
4: 胡知府，
0: 徐太师，
4: 你护送孤老爷进京，功劳不小。
0: 老太师夸奖了，
4: 还不快快将孤老爷擒了出来？
0: 是是是是。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孤老爷，您快点来，您快点来吧。孤老爷，瞧见没有？上头坐的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是您老丈人，还不赶紧见过呀？
5: 万圣薛梅亭拜见列位大人。
1: 我把你整你。
3: 你什么呀？
1: 你
3: 啊，你什么呀？
1: 你是你为什么这般时候才来呀？
3: 人家孩子来的不正是时候吗？
5: 列位大人，万圣薛梅亭在那下。
1: 女婿，来来来，见过徐太师、王公公、李大人、王大人。
5: 只是这婚姻之事，
1: 婚姻之事来迟了一步，有待何方？
5: 只当列位大人在此，万圣
1: 天师。不要睡了，咱们心照不宣呐！列位大人，时辰已到，请后面请便，
0: 咱们到。

0: 钱币，好钱币，做的好事，做的好事，呸！
1: 弟弟休得动怒，此事与春草无干。
0: 哈哈，这一回成了你的心愿了。
1: 弟弟，女儿只为大舅公子才修改诗信，难道弟弟一愿报得袖手旁观不成吗？
2: 老相爷，如今文武百官皆来领宴，您可是进退两难了。
1: 待女儿取至千聘，请各位大人品礼。
0: 慢来慢来，儿啊，不要。

0: 身上快快梳洗打扮，速成婚礼。若不然，为父有欺君之罪呀！
1: 爹爹之事，女儿不管。
0: 啊，你不管？哎呀，蠢草！
1: 小姐不管，我也不管。哎。

0: 女儿她答应了。
1: 小姐答应了，姑爷那关可难过呢。
0: 是啊，她若不晕，日何是好啊？
1: 刚才我到花厅，已经偷偷的跟姑爷说了。
0: 你是怎样讲的？
1: 我说老夫不许她乘龙。
0: 早了啊！
1: 她说看在小姐的情意，
0: 日何啊？
1: 答应了。
0: 是啊，贵婿他人品出众，文武双全，今日召罪相夫，老夫西迁有靠矣。
1: 老相爷，您先别高兴呐、姑爷答应倒是答应了、可是有一件。
0: 哪一件？
1: 就是不能召罪相夫。
0: 确实，为何？
1: 怕的是受父监督。
0: 他若不招罪相夫，老夫我
1: 怎么样啊？
0: 我也无有办法呀。
1: 就请相爷传话吧。
0: 好，吩咐张灯结彩，吹起鼓哟，请各位大人上台。

0: 陈龙家婿日聘相府，这半子之劳多亏我啊！
1: 啊，
0: 陈龙家婿日聘相府，这半子之劳多亏我。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

0: 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

0: 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锦囊妙录》。电视剧《锦囊妙录》在服化道方面对非遗文化进行巧妙运用，从纹样款式到工艺制作都做到了精益求精。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26366，4009263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雄才配得上这样的佳人啊。
1: 应该得是最有钱的那个。
2: 开始，看看谁是今晚锦囊的良人。
3: 我出三十两，
4: 五十两。
5: 我出八十两。
6: 我出一百两。
7: 我出一百五十两。
8: 我出二百两。
9: 三百两。
10: 各家五场月方的头牌殊荣最多也不过二百两啊。
11: 对，就是
12: 我们家老爷乐意，你管得着吗？
13: 我加价啊。
2: 既然没有加价的，那锦囊今夜的良人便是
14: 三百零一两。
15: 不是石头，
14: 你尽管叫，甭管你叫多少，我都比你多出。
15: 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找事儿啊？
1: 我家少爷乐意，你管得着吗？
15: 坏了，行，咱就过嘴瘾得了，别真花钱。
14: 大叔，
16: 哎，不对，大爷，
14: 您贵庚啊？
17: 我与你何干？
14: 我真是担心了。您瞧您这身子骨，就算是拍下了殊荣业，我怕您这身子骨受不了。
18: 别为了风流啊丢了性命。再说了，这风流二字是配才子，您这岁数才子他爷爷差不多。
14: 你这事儿做什么呀？啊，
19: 我刚才听见有贵客出高价，我想去看一眼。
0: 哎，锦囊姑娘，您还是回屋等吧，这贵客呀迟早都会来找您的。
14: 五百零一两。真当是一树梨花压海棠是什么风雅事儿啊？想让人家妙龄女子陪你个糟老头子，我偏不让你得逞。
15: 对，糟老头子坏的，不能让他得逞。
9: 寻摸什么呢？
14: 着急忙慌呢？
9: 您是没钱，想跟大家借点？
14: 不是，您这到底有钱没钱呀？哟，你看。这领子也歪七扭八的，不会是这衣服也是借来的吧？

0: 今晚的获胜之人便是在下了。承让啊，承让，承让，承让。
1: 恭喜恭喜，
2: 承让。

0: 发走。
1: 这怎么打发呀？
0: 自己想办法，否则下场你自己知道的。
2: 5-8点名字就被你这么划出去了。
3: 众目睽睽，英雄救美，值了。
4: 公子久等了。
3: 是要带我去见锦囊姑娘吗？
4: 公子不要心急嘛，洞房花烛夜不得等到晚上。再说了，501两也不是一个小数嘛。公子真的带了这么多银子吗？
3: 哦，何止这是怕我拿不出这么多银子才给我扣这儿啊？
2: 对，我们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银子，
5: 怎么办？怎么？
4: 拿不出来呀？那真是太遗憾了，公子下回再来吧。
3: 哎，慢着，慢着，慢！胡说什么呢？掏钱啊！
2: 真没的。
3: 守财奴，净坏手。这可不止500两，看清楚了。这钱你也验了，该我了。我要验你的人。
4: 验人？
3: 对啊，本公子现在就要见锦囊。
4: 全临汾的风流客哪个不认识锦囊啊？公子莫非是外乡人？
3: 是又怎样？齐生啊？
4: 哦，不不不，岂敢呀，只是公子没有见过锦囊，那确实应该先见见。
3: 带路吧。
4: 哎，公子，这大白天的就往姑娘屋里闯，不合适吧？你容老身去跟姑娘知会一声，我再来带你。

0: 先生，您没事吧？这边走，走，快！啊！老鼠！
1: 警察姑娘，
0: 那是老鼠。
1: 老鼠。哪儿呢？
0: 在那儿呢，在里边。
1: 皮儿，想跑？
2: 想拿香炉？
1: 小贱人，我让你跑！哎呀！

0: 锦囊，
1: 公子来看你了。
0: 哎，见见你的新娘子呀，怎么还害上羞了？快去呀！

0: 公子，过来坐呀。哦，不用了，我坐凳子就好了。公子，奴家给你一醉方休，如何？哎，那个。
1: 姑娘，你可能是误会了，我跟门外那些登徒子不一样。
0: 公子千万别说误会，都是缘分。哦，奴家一定好好伺候公子。
2: 哎，姑娘，不对，我来真没那意思。哎，主要是，我只是见不得那老头子糟践你，我才出的手。<笑>
0: 公子真仗义，奴家就喜欢公子。
3: 哎，别说，连说，连说，救我，救我，救我，
4: 少爷。
0: 锦囊，你怎么伺候公子的？妈妈，我……
1: 不，不关他的事儿。坏了！
0: 公子啊，刚才你还着急忙慌的要见锦囊，怎么这会儿又不好意思了？我压根儿。
1: 也不是冲着收拢这事儿来的呀，我是路过，听了锦囊姑娘这琵琶，我心生敬仰。其实这500两，对我来说也算不了什么。既然500两银子对你来说不算什么，那就给钱吧。
5: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执意要输拢我，不就是为了让我替你多赚钱？只要你肯高抬贵手，钱的事我一定让你满意。可你若是用枪，那我大不了一死。你还敢威胁我？给他绑上，带走！喂，抓住他！抓住他！哎，你若是再逼我，我就从这跳下去，血溅三尺，让全临汾都知道明科坊是个晦气的地方。 我看你生意还怎么做？妈妈可是想扔他两空。你冷静一下，你先不要激动，别紧张。下来，你下来，我们好好说，好好说。
1: 给我。

0: 现在都在存，救人！坏了，锦囊，完了，锦囊在外面出事了。大人，今晚是锦囊的收拢夜，你把人带走了，我怎么跟客人交代呀？好交代，你让他到县衙大堂找本官要人。
1: 你这么说可就不讲道理了，锦囊是我明科方的姑娘，是我好吃好喝把她养大的。哎，你红口白牙，这么一碰说带走就带走吗？
2: 放肆！你竟敢如此对现尊说话！
1: 你们要带走我的人，还不让我说话了？
3: 韩县令早就和我说好了，妈妈也知道不是吗？
1: 我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3: 你若什么都不知道，为何非要在今日收拢我？
1: 收拢你是两个月前就定了的。
4: 妈妈可真会颠倒黑白。要真想出去，你一个大男人还能被一扇门给拦住？
5: 对，区区一扇门还想拦住我？
4: 一、二、走！
5: 少爷，摔哪儿了？摔坏了没？
4: 没问题。
0: 为何一直不肯放过我？哎呀，
5: 锦囊，我求求你了，你不能走，那你要是走了，我也活不了了。带人，走。是。不能走。我看谁敢拦。走。
0: 我女儿吧，她要是走了，我也没法活了。哎呀，
6: 哎，你说那看上锦囊大人物会不会就是现在爷啊？
7: 可是这偏偏怎么就被带来了？
6: 锦囊呢？嗯，
5: 眉清，带他们先走。
0: 是。
8: 哎哎，
0: 不能走啊！
8: 有什么话跟本官说。
6: 你算什么父母官？大白天强抢民女，还有没有王法了？
8: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
6: 你又是哪位？
9: 我的名号你不配问。县太爷光天化日强抢民女，你还有王法吗你？
10: 大本官，我县里面前敢如此放肆！
6: 连说，
9: 哎，
6: 放开！
8: 一并带走。
6: 哎，
8: 放开！
6: 哎，
8: 我记住你长什么脸了？
9: 民女本是清白人家，可无奈命运多舛。 这才流落民科坊，成了贱籍。这些年，民女想尽各种办法逃离民科坊，可是都没有成功。那日眼瞧着妈妈要为民女梳笼，民女实在没有活路，是县尊出手相救，请县尊开恩，帮助我们姐妹二人脱离苦海吧。
11: 此事非同小可，待我与县尊回去商议一下。你们先回去，等候几日。
6: 你说什么？
0: 回去？我们俩可是跟妈妈撕破脸才随你们出来的，你们现在让我们回去，这不摆明了让我们去送死吗？你们当初也是自愿的，
5: 陈县城，
0: 张二位姑娘暂时住在临汾馆驿，你安排一下。是。
9: 待我调出你们昌吉查阅清楚以后，再为你们申请脱籍。
5: 锦囊，起来。请吧，二位。
9: 不劳县城费心了，我就在这儿等。什么时候为我们脱了贱籍，我便离开。
5: 你这是何苦呢？ 罢了，你们若想等，那就等吧。要是等不住了，
12: 就让他们二位传话。

0: 这县衙里的人，该不会是想卸磨杀驴吧？真的要一直在这等下去吗？
1: 是。

0: 实在不行，我们还是回敏克方吧。那里再不济，也是个遮风避雨的去处呀。
1: 我绝对不会再回去。
2: 你该不会是要在这里过夜吧？
1: 我就在此处过夜。
2: 真是头倔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姐妹呀？
3: 你不走，
2: 我走。我真走了。

0: 有事就说。
1: 那个罗书香住馆驿都不肯，现在还站在衙门外。
2: 那就让他先进来吧，住到偏院去。
1: 亏你想得出来，偏院也是县衙呀，他是什么身份，住进来算怎么回事？
2: 哎，他也是临汾百姓，无家可去，暂住县衙有何不可？
1: 你这话呀只有我信，换做别人啊，你韩大人刚上任就把一个民和方女子养在县衙里传出去，你的官声还要不要？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你呀你呀，真的不知道官场的险恶，稍有把柄被人逮住利用，你的仕途。
2: 我韩慕之行得端，坐得正，坦坦荡荡。
1: 慕之，
2: 我已决。

你在这里挨冻受饿，我又能去哪儿呢？海啸，龙吧。

0: 你二人一直跪在这儿。
1: 现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脱籍啊？这贱籍一日不脱，我就得陪锦囊在这多跪一日。我
0: 既然已经答应为你们申请脱籍，便不会出尔反尔。女子在外行走多有不便，在脱籍文书批下来之前，你二人暂住县衙吧。
1: 多谢仙尊照拂，女子不会吃白饭的，愿尽绵薄之力，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替仙尊分忧。
0: 平日捕快们出入深宅大院多有不便，刑房的稳婆也不大能查案，姑娘心思缜密，察言观色的能力也胜于常人。你若真有心出力，韩某自无不允。
1: 民女求之不得。

0: 娘人先起来吧。哎，小夫，那就麻烦梅青安排一下二位姑娘。
1: 你们两个，随我来吧。嗯。
2: 又不是没白跪。
1: 先前真是小瞧了你，你竟有这般心机，这就留在县衙了。

0: 你们二位就暂时住在这儿吧。
1: 谁呀谁呀，这大晚上的还让人睡觉不让了。
2: 啊，陈县长，陈县长，这么晚了你怎么屈尊到我们这儿来了？
0: 这位是县衙的官媒婆孙婆，麻烦你给这二位姑娘安顿一下住所。
2: 哎呀，县城放心，包在老婆子身上了。县城慢走啊。你俩就是老爷从民科坊找来的粉头，
3: 日后还请婆婆多多照应。
2: 这间屋子有日子没住过人了，自己好好打扫吧。
4: 县城不是说让你帮我们一起打扫的吗？
2: 这儿可不是民科坊，没人伺候你们。
4: 不伺候就不伺候，你说什么怪话？
2: 怎么，我哪个字说错了？
3: 有劳婆婆指点了。
2: 总还有个失去的。
3: 哼，先进屋吧。嗯。没事，屋子是有些乱，咱们打扫一下就行。
4: 这之前你总说外面千好啊万好啊，害得我动了心才跟你出来的。要是往后都过这种苦日子，我哎呦，我可怎么办呀？
3: 咱们就是暂时住在这儿，等拿到脱籍文书以后，若是想离开随时都能走。
4: Thank you.

0: 你歇着吧，我一个人能行。我们要一起住的，凭什么让你一个人出力？你俩给，多谢。
1: 你这婆子，
0: 算了，别跟他计较。你傻呀？
2: 他就成心折辱咱们呢，他爱怎么做是他的事儿，咱们别往心里去，他就奈何不了我们。喂，着火了！
3: 哎呀，你这听着，你是在做饭还是自我照顾啊？我就是做饭的时候不小心睡着了。
0: 那这么大烟，烟是大了点，但是没着火，
3: 你还能干点啥呀？哎，
1: 别生气。

0: 我哥是菜捕头，我是县衙的厨娘，我叫包子。
1: 包子啊，这是你大名呀？
0: 我姓蔡，叫包子，叫菜包子。
1: 那你这厨房有没有肉包子呀？
0: 你们昨晚到现在还没吃饭吧？
1: 你等着。
0: 这是我刚烙的饼，还热乎着呢，你们尝尝。虽然有点糊，但是掰掉就好了。
1: 啊，我正好饿着呢。
0: 好吃吧？
1: 好吃，好吃。县城，
2: 你从哪儿搞的这身衣服？
1: 我找菜捕头借了身旧衣服。
2: 胡闹！怎么能把公差服随便给人穿？
1: 您别怪他，是我觉得，我若以女子装扮在这县衙里进进出出，难免会有流言蜚语。
2: 那也不能穿这一身啊，
3: 我看挺好，也方便行事。
1: 县尊，县尊怎么来得这么早？
2: 我们这位勤政的县太爷每天都是提早一个时辰来处理公务，别人家是鸡打鸣，这临汾县衙是他打鸣。
3: 你就是这么跟你上官说话的？
2: 谁让上官是我的同窗呢？
3: 梅青，给罗姑娘找一身合体的衣服。
2: 你还真让她留在这儿做事啊？知道了，一会儿就给她找。
1: 多谢县尊，属下有一事。
3: 讲。
1: 属下既已离开明科坊，便想与过去彻底的告别，还请县尊为我赐个新名。
3: 不如就将你名字中的香字去掉，叫罗书，可好？
1: 多谢县尊。
3: 找一身合体的。
2: 还有何事？
1: 县城，不知这县衙中有没有什么我能干的活，粗活累活我都可以。
2: 你不会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吧？
1: 我承认，之前为了脱离贱籍，我确实耍了一些小心机，但那是为了自保，不得已而为之。日后我定再无隐瞒，只为了尽绵薄之力报答县尊。
2: 姑且信你一次。我现在确实有个事情，整理在押犯人的名册和卷宗，此事不复杂，但是要细心，你能做吗？
1: 若有半点纰漏，罗叔甘愿受罚。
2: 随我拿身衣服吧。

0: 凭什么抓我呀？啊！凭什么抓我？我何罪之有？
1: 不审不问就把人抓起来，关起来！你们这亵渎王法！放我出去！来人呐！来！哎，少爷，少爷，您想好我也瞒不住，但咱好歹喝两口米汤润润嗓子。
2: 一股土腥味儿，来人呐！狱卒呢？老头呢？都死绝了没有？快点，来人！我要见你们县太爷！快点，来人呐！
3: 小兄弟是新来当差的，
4: 是新来的。
3: 啊，家也是临汾本地的，是。嗯，以后啊，有用得上我魏某的地方。 尽管吱声啊！
4: 多谢。这里有多少犯人？
5: 来人呐！放我出去！

0: 出去！
1: 这在册犯人都在此，小兄弟要查什么，请自便吧。
2: 多谢魏典礼。
1: 客气了。
3: 你，放我出去！
4: 你尽管叫，
5: 甭管你叫多少，我都比你多出一点，
4: 501两。
3: 你们衙门根本就没有道理要抓我们，现在放人还来得及，我不跟你们一般计较。
2: 有没有道理不是你说了算，
3: 我说了不算，你说了算啊？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说了不算。
2: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3: 你爹谁啊？不知道啊。
2: 巧了，我也不知道你爹是谁。
5: 行，你不知道没关系，我告诉你，本公子正是齐大总督的小儿子齐梦麟是也。
2: 原来是齐总督的公子啊，真是失敬失敬。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怎么能把你关在这个地方呢？
5: 没事，我大人不计小人过，赶紧的给我们放出去。
2: 可是小的身份低微，做不了主呀。
4: 我又没说你直接给我放出去，不会难为你的。
5: 你现在去找你们县太爷，让他过来亲自接我。对了，报上我的名号。
2: 是是，小的知道了。哎呀，您这金尊玉贵的，这牢里的粗茶淡饭肯定吃不习惯吧？
4: 啊，这叫饭呢？我以为你们拎泔水过来呢。
2: 实在是罪过，要不小的给您拿些好吃的去，总得让您饿着肚子。
4: 你小子是挺有眼力见的啊。
5: 那赏你了，尽可能的去置办吃食，剩下的赏你了。
2: 公子真是大方，谢公子的赏。
4: 好说好说。
5: 哎，等会
3: 儿。那个，多带点肉啊。
2: 啊，放心吧，小的这就去。
3: 去吧。怎么不喝你这米粥了？
6: 马上就有肉吃了。
7: 马上就有肉吃了。
3: 不心疼钱了？
8: 兄弟，兄弟，你爹真是总督啊！
3: 那还能有假呀、啊？如假包换。
4: 不，你这是干嘛呀？
8: 求你，救救我，救救我！
4: 不，你怎么还磕头呢？
8: 我帮我翻案，我是被冤枉的，我还不想死呢。
6: 别信他，少爷，这种人都是亡命之徒，伤天害理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现在倒像活命了。
8: 哎，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我被前任县令硬扣了一个杀人的罪名，现在换了新县令，还是没人搭理我，我真的是求生无门了。求你行侠仗义啊，救救我吧啊，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3: 行侠仗义。
4: 行，
3: 你且把你的冤屈如实道来。
8: 我跟你说，
9: 就在前几日，我去我朋友家给他们家送水，
8: 官府就莫名把我抓走了。
10: 我去的时候还好，第二天就死了，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前县令就硬给我赔。
5: 太出这东西了，你放心，等我出去之后，立刻替你伸张正义。
8: 谢谢，谢谢，谢谢。
5: 正好，饭菜来了。一块吃。
2: 公子久等了。
5: 没事，好饭不怕晚。

0: 你什么意思？公子不用谢我，我这是帮你呢。不想让你在罪加一等，你因冲撞先令而被捕入狱，若是再加上一条贿赂衙役的罪名，恐怕还要在这牢里多吃上几个月的牢饭。
1: 你耍我？
0: 你都敢顶着总督的名号招摇撞骗了，我不过戏耍你一番，已经很心慈手软了。
1: 你行了啊！我记住你长相了，不男不女的死娘娘腔。
0: 你说谁娘娘？

0: 说你呢，怎么了？
1: 是吗？那想必你一定没照过镜子吧。
2: 临汾县衙真是烂到根上了，没一个好东西。知县调教民女，蓄力奸诈狡猾。哼，你们冤枉我也就算了，隔壁这个大哥都快被你们冤死了。要真冤死了，老天爷打雷劈死你们，劈死你们，劈死你们！
1: 你有冤要伸。
3: 你一个小小的蓄力，跟你说能有什么用？
1: 你叫什么名字？
3: 许鸾。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丁牛是身中食欲道，而致命伤却只有心口一处。
2: 挺老实的一个人，偶尔的也就是在我这买点针头线脑。
3: 他这个人，他本身他就是个问题呀、啊。嫁给林雄才六个月，就活活的生出一个儿子来。
4: 林雄，
5: 坊间有传闻，徐兰和刘三娘有私情。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齐公子见谅，本官之前也是秉公求事，还望莫怪。
1: 哎呀，我也有错，我不知道你是请济南姑娘办案。
2: 情急之下莽撞了，误会，都是误会。哎，
3: 对对对，都是误会。这俗话说呀，误打不相识。齐公子，我敬你。
2: 哦，来。真好吃啊！哎，
4: 你们是怎么确定我身份的？
0: 韩茂给齐总督去信询问了。
4: 啊，那他们就知道我在临汾了吗？他会不会让你们来抓我？这不是鸿门宴吧？哎，
3: 公子放心吃。令尊说了，你外出游历，见见世面不是坏事。只吩咐我们照应着，没催公子回去。
4: 行，那就好，那就好。
3: 季公子啊，您真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
1: 哎，反正也不怕你们笑话。我一个大男人，从小就被养在深宅大院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平日里只能看一些话本传奇，增长见闻。不过，这话本里的江湖，是我心之所向。
3: 齐公子真是性情中人啊。齐公子您看看还想再吃点什么？
1: 哎，这肘子不错，我这就让后厨再做一个。好，
5: 仙尊。
3: 仙尊正在款待贵客，有什么公务回头聊。
5: 是。
4: 娘，娘，
2: 请。
4: 哼，
1: 来来来，韩兄，告诉他，我爹是谁？
0: 这位是齐总督的公子，
1: 好好擦擦你的狗眼，看看，我何时骗过你？
5: 齐公子，那日多有冒犯。如叔向你赔罪，还请见谅。
1: 见谅不了。我好像不曾招惹过你吧？
4: 为什么要戏弄我？
1: 韩兄、陈兄，你们不是说，若我在临汾游历的话，衙门愿意招待吗？
3: 啊，是。
1: 那我是不是需要一个临汾本地人伺候啊？
4: 要不然。就他吧，
0: 齐公子，这恐怕……
5: 仙尊，属下愿听齐公子差遣。
4: 好，很好，明天一早，准时在我的房门口等我。
6: 齐公子早。
4: 挺早啊，
7: 少爷。
4: 你今天不用跟着我了，有他就够了。
7: 啊，
4: 给我钱。
7: 算算，
4: 走吧。
7: 少爷，你要去哪儿啊？要不我还是跟着你吧。
4: 回去。
7: 那少爷，你省点话。

0: 公子都是我们自己编的。
1: 放肩上，
2: 长好了。
1: 这米也不错，我来袋米。
3: 好嘞。
0: 你是怕县衙不给你吃的吗？
1: 小爷我有钱，我愿意怎么花怎么花。
4: 放好了，来给你钱。
1: 走。
4: 走这么慢呢？
5: 来，走一走，看一看呢，瞧一瞧，走一走，看一看。
6: 客官，你要点什么呀？
4: 你们这儿最重的是什么呀？
6: 最重的？
4: 嗯。
6: 客官，请随我来。
4: 哪来的车呀？
0: 租的呀，不准备周全，怎么陪公子您玩得尽兴呢？
6: 没意思，没意思，走吧。
0: 时辰还早着呢，再多逛会儿呗。
4: 逛什么逛？有什么好逛的？逛半天，买这么多没用的东西，我以为有什么新鲜物件。
0: 想看新鲜的呀？我带你去。
4: 去哪儿啊？
0: 江湖。公子不是最向往江湖吗？
4: 这算哪门子江湖啊？
7: 有什么好看的？闪开闪开，
4: 我看你了，你是鱼啊？
0: 公子难道没有听说过吗？英雄美多屠狗辈，自古侠女出风尘，这三教九流聚集之地便是江湖。
4: 有这门子说法？
0: 公子不是说写买的这些东西都没用，那不如送给这些有用的人。瞧一瞧，看一看了啊，齐大善人做善事了。瞧一瞧，看一看了啊，齐大善人做善事了。
8: 见者有
7: 份。哎，起来一下。
9: 笑吧。别急，别急，别急！
1: 老人家，哎，哎呀，
10: 公子，我们刚才啥也没拿到啊，这孩子有两天没吃饭了。
1: 我这还有点点心。哎呦，
10: 哎呦，谢谢他，来来来，上拿去。谢谢，哎呦，谢谢大人，
1: 快起来，快起来，
10: 啊，谢谢公子，
1: 快起来，快起来，
10: 谢谢公子，
1: 没事，没事，
11: 来吧。
1: 没事，
10: 快谢谢，快谢谢，
11: 谢
10: 谢，谢谢。谢谢了，谢谢，好，谢谢。
4: 爽，爽呀！身在江湖之中，行侠义之事，我今天也算是劫富济贫了。
0: 劫自个儿的富，
4: 我仗义疏财嘛。
0: 公子真是仗义。
4: 哎，咱们再备一车，还有好多人没分到呢。
0: 得了吧，我看你这钱袋子里也没剩多少钱。
4: 瞧不起谁呢？不赢票啊！
0: 行了行了，改日再说。
4: 这才，哎呀，就今天嘛，有好多人都没。

0: 问着那怎么办？这家伙，
1: 哎，爷，前边还有好玩的，你要不跟我去看？
0: 什么好玩的？
1: 好玩呢，我带你去就是。
0: 走，
2: 来
0: 走。
2: 时间不早了，先回吧。
0: 哎，这什么时辰？
1: 哎呀，急什么？一起去，一起去。
3: 鸭子多，银子多。
4: 哎，站站站，
3: 吓住了啊！
1: 哎呀，
3: 鸭
1: 就在这。
3: 鸭子多，银子多。黄金火焰棒大战飞机黑煞星。哎，对，鸭子多，银子多。
5: 我先走，先走，先走，先走。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采访的死了，不让他走。
0: 你连输上身了。一个铜板，我赌一个。
7: 来来，我要。
1: 来来
7: 来来。我押黄金，哎，别别，我押这个黄金，
3: 好，
8: 下注下注下注下注下注，
3: 来，
9: 斗鸡开始，
10: 要他，有，
11: 有他，
10: 对，
11: 有他，
10: 要他。
12: 黄金的福星啊！
13: 黄金上，
0: 再来一把，
12: 赶紧赶紧，再下，
14: 压黄金的，压火焰落，压
15: 再下，压下一下。
0: 黄金，
1: 谢谢爷。
3: 来，
9: 斗鸡开始。
2: 刚才那个黄金的尾巴上没有白
1: 骨。哎呀，怎么就输了？
0: 你把鸡掉包了？你耍诈啊！兄弟们，这老板出老千，这是家黑店。
16: 你说啥？
0: 你们是一伙的？
17: 你敢跑到这儿来砸场子？
0: 我没有啊，
17: 没有。你看这桌子，这桌子可是我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你给我一脚干成啥样了？你进来要不赔钱，就别想从这走出去。
0: 赔钱！我不赔钱嘛！吵什么火？厉害完了你！
17: 兄弟，你拿这点钱
3: 打发跳花子呢？
0: 停！我有银票呢。吃人呢你们？哎，我银票。
18: 快跑呀！愣着干什么？
3: 哎，没钱还能跑？
18: 什么？江湖跟你想的不一样吧？真正的江湖没有肝胆相照、侠骨柔情，有的只是这些坑蒙拐骗的龌龊伎俩。所以，趁着你还没有缺胳膊少腿的，赶紧回家吧。怎么了？

0: 公子啊，这就丢了魂了。
1: 太刺激了，
2: 这就是江湖啊，
1: 太刺激了。
2: 完了，这连叔要知道我把银票全都给弄丢了，肯定得疯了，肯定是刚才那帮人

0: 今天表现不错，明天继续娘娘腔。
1: 仙尊，
2: 他又为难你了，我去跟他说你不用再陪他了。
1: 不用了，仙尊，此事是我自己惹的，应该由我自己来解决，仙尊无需挂念。对了，仙尊，昨日我整理卷宗的时候发现了一桩案子，略有些蹊跷。
2: 如此说来，徐鸾之案确应重查，不过此案是前任县令所断，贸然翻案的话，
1: 属下明白。要不先由属下把已有线索梳理一遍，若真的有什么发现，再交由仙尊定夺。
2: 嗯，就这么办。如此我也有理由去替你回了齐公子。
1: 多谢仙尊。
0: 喂，再换。
3: 少爷，你这么看有用吗？
0: 懂什么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呀，把这些经典破案技巧全都温习一遍，到时候啊，调查起徐鸾案子就可以得心应手，从而一战成名。
3: 那咱下回还带那个娘娘腔吗？
0: 娘娘腔。

0: 这么晚了，是不是和宪尊一起审案去了？
1: 是啊，明日带你一起，
2: 我可不跟你虚度光阴。
0: 瞧，如何？
1: 好看。
0: 从明高方出来的时候，我是一件首饰一锭银子，一盒胭脂都没带，只能这样凑合了。

0: 你把这个拿去当了，买些想买的。你可真有先见之明。嗯。哎，不，这可是五娘留给你的。哎呀，你拿着吧。你是我唯一的好姐妹，而且你可比这簪子重要多了。
1: 没吃饭啊，挠痒呢。鸡胸擒匪。

0: 蔡捕头，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儿。哎呀，
1: 客气啥呀？豹子都跟我们说了，你以后啊，跟豹子一样，管我叫大哥，有事儿尽管开口啊。
0: 多谢蔡捕头照顾。
1: 哎，叫大哥。
0: 大哥。
1: 哎呀，
0: 哎呀，
1: 我今日来是想找你同县衙的仵作一起聊一聊。
0: 啊，成。
2: 子午卯酉掐中指，辰戌丑未手掌书。下一句是什么？朕都记不住是吗？隐身四害全着手，亡人死去不霎时。你说你长脑袋有什么用啊？垂危险个是吧？你留给有需要的人好不好？
0: 哎，你甭管他，你有什么事的话，你找我说不行吗？你非要找老徐那怪胎啊？蔡大哥是捕快，他是仵作，都要聊一来。那，
2: 这是做什么？先戴上，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3: 你还当什么仵作呀？一星半点的味道闻不了。这
2: 是一星半点吧？我收了你这么个徒弟。哎，你不是发誓不再来我这儿了吗？
0: 你以后越来越来呀！
2: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吧？
3: 等一下，哎呀，你别在这里待，我受不了，走吧。哎，我们出去，外面有官。哎，给我放下！蔡捕头，给我放下！外边有官兵。你，切！
2: 我这正忙着呢，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前任县尊审的徐銮言，二位可还有印象？
4: 那天晚上雨下的特别大，林雄跑到县衙来报案，说他媳妇儿被人杀了。这。

0: 林兄身上是干净的，一点血迹也没有。哎，说的对啊，这身上林的透尸可是没有血迹，
1: 这就奇怪了。那为何断定是许鸾？
0: 啊，他是送水工，听街坊邻居们说，在命案发生之前，许鸾去林家送过水。
2: 深夜送水确实反常，可是这能作为实证吗？
0: 哎呀，我们那个前任仙尊呢，就是抓住了深夜送水这一点。 认定了徐鸾跟林流是有奸情，所以才杀害了他。
3: 徐武佐怎么看？
4: 用眼睛看，难不成也道听途说吗？那天我比蔡大饼晚到一些，我天亮才去的。

0: 林流是身中十余刀，而致命伤却只有心口一处。恐怕是凶手在他死了以后才把头割下来的。
1: 徐兄认为凶手是徐鸾，
2: 我就是个验尸的，我怎么认为重要啊？可是你明显有自己的判断。上面已下定论，由不得我们这些听差的多嘴。
0: 割头费时又费力，凶手既然已经把人给杀了，为何要多此一举？除非他恨透了林流氏，乱刺十几刀之后又把头割下来，明显是为了泄愤。你倒是个有脑子的，可我还是那句话，当差的听命行事。案子该怎么断？
3: 那是官爷们的事儿。如此残忍，亦是深仇大恨。可卷宗内却只字未提，只说徐鸾和林流是有奸，有爱生恨是有的。可为何会从奸情发展成仇杀？定罪前应该问清楚吧。
4: 没错，此案疑点重重，应该重审。
5: 不行，此案已结，莫要在横生事端。
4: 县城大人，交给你的工作是整理卷宗，不是查案。既然此案还有疑点，就理应纠缠。这是前任知县判的最后一桩案子，你刚上任便要翻人家旧账，以后关系还处不处？你的官声还要不要？
5: 我来做官是为了交朋友吗？
4: 可你别忘了，前任知县已经升任知府，是你的顶头上司，这其中的利害你难道掂量不清？
0: 不知，我既然承蒙圣恩，替朝廷守护一方梦话黎民，就断无有冤不伸、有案不查的道理。
4: 可你想想后果，眼下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方才都只是他的猜测。
0: 程县城说的有理，是我草率了，不该贸然提议重审的。
5: 你不用多想，我既然是一县之长，有案我就应该去查。

0: 哟，挺机灵啊。今天为什么不在门外恭候小爷啊？
1: 抱歉了齐公子，现尊派我出去查案，往后恕我不能奉陪了。
0: 你要查案？查什么案？
1: 徐乱杀灵流誓一案。
0: 你也要查这个案子？不，这案子是我先要查的。行吧，那我就勉为其难让你做一回我的助手。我告诉你啊，你小子可撞大运了。小爷我昨天晚上发愤图强，温习了103种的破案技巧。哎，
2: 我跟你讲啊，这个身体上如果看不到伤痕的话，你知道该怎么办吗？我告诉你啊，用酒糟跟白醋在身上冲洗跟热敷，伤痕就出来了。
0: 咱们一会儿要验的尸体已经下葬多久了？哎，不过也没事，就算已经烂到只剩骨头了，也有验骨之法。
1: 齐公子怕不是只会纸上谈兵吧？
0: 哟，
2: 怎么着？你这是怀疑我的探案之能？
3: 不用怀疑，别说杀人了，我家少爷连杀鸡都没见过。
0: 我，
1: 那就拭目以待了。
0: 哎，你别听他胡说啊！
2: 门锁。
4: 我有办法。
2: 快说。
4: 来，老套路。
3: 又要翻墙啊！我操！
4: 打稳了啊！打稳了啊！
5: 哎，你看，哎，哪里怎么有个人？
6: 哎呦！
5: 走，
6: 过去看一下。哎呀，哎呀，
4: 哎呀，落。
7: 太爷，
8: 来，
7: 老板娘，
8: 哎。

0: 查吧。
1: 好嘞，等着啊。
2: 连叔，坐下来。来，
1: 飘香四溢又解渴的浓茶一杯。
0: 多谢老板娘。哎，
1: 不客气。
3: 好小子，好小子啊！不好好查案，在这儿喝茶来了。别进来。
0: 老板娘，哎，您家这个茶摊开多久了呀？
1: 啊、哦，这时间可挺长了，哎，七八年得有吧。
0: 你认识徐鸾吗？
1: 徐鸾呢、啊嗯？那都是街里街坊的，那怎么还能不认识呢？差爷，你这莫非是？要翻案吗？
2: 难道你知道什么内情？
0: 我们现尊刚上任，需要重新整理卷宗，所以我就来问问情况。这个案子，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
1: 那我知道的可多了。那天晚上啊，我听见动静，就跑出去看了。那林雄家，就是二位刚才翻墙的那个。那林雄家大门呢，还敞开着。那屋子里，我的个天哪，全是血呀！我早就说过。谁要是娶了刘三娘这个女人，哼，那她家里呀、啊，早晚得出事儿。哼，
0: 这个林刘氏有什么问题吗？
1: 她这个人，她本身她就是个问题呀、啊，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那整日里扭捏作态，这大街上来来回回的，那水蛇腰就差给她扭断了，搔首弄姿的，勾的男人。
4: 哎呀，人都死了，你还说这些干什么？
0: 老板是否也知道些什么？
4: 啊，这刘三娘，
1: 行他做就不行我说呀。
4: 官差在问案，不是听你在这胡说八道的，好吗？
1: 你哪只耳朵听到我胡说八道了？啊，我哪句话说的没有道理了？
4: 你看你这几天跟
5: 这些大官官，
4: 净说什么了？我们是开茶开茶馆的。
1: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
4: 你说你说什么、
1: 啊？我告诉你，刘三娘要是没做亏心事儿。那徐鸾怎么不杀别人偏杀他呀？
4: 哎，我就奇怪了，不骂杀人的，反倒是挑被杀之人的不是，简直是岂有此理！
1: 我看着刘三娘死了呀，最伤心的那个人就是你呀！
4: 说什么呢？
1: 我说的就是你，
4: 简直不可理喻！
6: 都是点事儿，别别说，是不是？不要不是，随便说话都没有钱，你们可别骗我们啊！
7: 是。不要钱，
8: 不要钱，随便吃啊！
2: 连叔，再买点点心去。
9: 喝点茶就行了，少爷。
8: 快去，快点，坐坐坐坐。哎
6: 哎哎！坐坐坐，不用了，不用了。哎呀，不要
8: 钱就行。诸位啊，请你们喝茶，这茶不是白喝的。
6: 还要钱？要钱吗？
8: 什么话呀？我们就是想跟你们聊聊天。怎么样？众人拾柴火焰高，
0: 那你破费了。
8: 匡扶正义，在所不辞。
0: 今天找各位来，是想跟大家聊一聊林刘氏命案的事情。
10: 陈爷，我跟你讲，这案子能破，那我可是立了大功的。是我告诉捕快，那徐兰和林刘是有奸情的。
0: 那你是如何知晓的？
10: 那我们家就住他们家隔壁。他们家啥事儿我不知道呀、那林雄啊一不在家，徐兰就去松手，他们俩呀肯定有一腿，是吧？
1: 肯定有一腿吧。
11: 乖呀，这徐兰和林雄啊原本是发小，这徐兰为人猥琐，常常两壶酒下肚就开始胡说，这人前啊也不给那林雄留面子，这渐渐的两个人的关系就没有之前那么好了。要我看呢，这徐兰有些瞧不上那林雄。
10: 哎，没错没错。哎、我们家那口子跟我说啊，那徐鸾不仅话里话外的常损过林雄，而且啊还跟他媳妇刘三娘这是一个勾勾搭搭、勾肩搭背的，占了不少便宜呢。哎，要说他们俩没事儿，那谁信呢？
11: 反正我不信。
1: 那你不知道他的来历呢？要说他刘三娘的出身，那还是我先告诉大家伙的呢。他刘三娘啊是寡妇再嫁，之前呢他是住城西的。他的前夫叫李逢春，听说是外出跑买卖的时候死了，尸骨未寒呢、他就迫不及待嫁给了林雄。
10: 那我说的没错呀、

0: 刘三娘呀，就是个水性杨花的。
1: 哎，三叔。
2: 哎，好。
0: 差爷呀，我跟你说一个惊天秘密，这刘三娘嫁给林雄才6个月，就活活的生出一个儿子来。
3: 哎，你说的这些谁不知道呀？咱整条街都知道，不就是林雄当了个便宜爹吗？
4: 哎，这话你们可就说错了啊！
3: 你咋错了呢？
4: 我从林雄喝过酒，他喝多以后什么都告诉我了。李逢春还在世那会儿。刘三娘和林雄他俩就勾搭上了，那孩子就是林雄的，要不然他林雄要一个寡妇干什么呀？
0: 先是林雄，后是徐鸾，那后面不定还有多少。你说那林雄一拳能打死他5个，哎呀，你说他有胆子跟刘三娘勾勾搭搭苟且到一块儿，那还不是被狐狸精给迷晕了心窍吗？
5: 三娘，我来吧。
6: 我来吧。
5: 哎呀，
6: 不是呀，大白天的你看，哎呦，难为情死了，真的不用，谢谢啊。
0: 哎呦，小桃的门楣。那林雪莫非被人戴了绿帽子？
3: 还挺硬的。
7: 这帮老婆子真能吃，吃不了还兜里撒。
8: 既然徐兰和刘三娘有奸情，那她为何要杀人啊？
5: 刘三娘，
9: 不错，你们常在这一带卖货，与她可有接触？
10: 当然有了，不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吗？
11: 二叔找药了啊！
12: 准备准备。哎呀，
13: 大白兔。
5: 这刘三娘被杀，我是真没料到。挺老实的一个人，偶尔来，也就是在我这买点针头线脑，不怎么爱说话，买完就走了。
8: 我倒是跟他接触不多，感觉他脾气挺好的，就是不爱笑，看着感觉像是在发愁。
10: 是，只要出门就蔫头耷脑的，都不敢正眼瞧人。哎，这寡妇出嫁嘛，都是有些抬不起头。
14: 三娘，我来吧，我帮你拿吧。
6: 不用，
14: 没事，我帮你拿吧。
6: 哎呀，我说你帮我拿。别的地方找。哎呀，我这个
5: 好嘞。他平时不爱跟人接触，很少出门。那徐鸾的确是跟林雄认识，可除了送水，也很少去他家了。
8: 这徐鸾倒不是大奸大恶之徒，就是有些爱贪小便宜。有回在我这赊了账，他还不认，就这么个人。
5: 二位要是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回了。
8: 不是。这两拨人说的是一个刘三娘吗？
9: 自然是同一个人，只不过落在不同人眼中，便有了不同的样子。
15: 二位姑娘，你看看这有没有喜欢的？
16: 花布，
15: 那个随便挑挑。
16: 哎，这个拿给你看看。
15: 老板，那个是
17: 猪肉啊，今天的猪肉。看我那
9: 啊，我又穿了。林雄。
18: 进来说吧。报案后。官差来家里看了看，后来就把徐鸾带走了。2天左右的时间，这案子就判了。期间也没叫我过堂，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9: 你真的认为徐鸾是真凶？
18: 这个我不知道，但就凭我对徐鸾的了解，他没有杀人的本事。

0: 坊间有传闻，徐兰和刘三娘有私情。
1: 南兄，一定要将此案再重新审理一遍。
0: 正如齐公子所言，相对徐鸾，他却是更有杀人动机。凌流士生得貌美，容易遭人口舌，他与徐鸾之事传入林雄耳中，林雄岂能忍气吞声？前任现尊恐怕是信了谣言，有了先入为主的判断，都未传唤林雄，便将徐鸾屈打成招。
2: 可你的判断就不是先入为主吗？
0: 县城忘了属下之前是在何处讨生活的吗？若一个人终日要与人虚与委蛇，见惯了虚情假意，那多多少少也就有些判断真假的本事了。
3: 确实，此案理应重审。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兄哥，人真的不是我杀的啊！这么多年，我还一直替你守着。
2: 林雄这一石二鸟高啊，又能借刀杀人，又能除掉那个知道他秘密的人。
3: 那他在公堂上维护徐乱又作何解释？
1: 我没杀人，我真的没杀人啊！
4: 侯主亲口指认，你就是杀人凶手。
2: 徐鸾对他有爱慕之心，林雄则是冷漠。
3: 所以属下在想，最恨刘三娘的人究竟会是谁？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

0: 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7: 欢迎回家，
6: 更有熟悉的家味。
8: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6: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越剧《柳毅传书》专辑。越剧《柳毅传书》取材于唐传奇《柳毅传》，是竹派的代表作品，全剧唱词典雅，唱腔婉转，将侠义风骨与至美柔情相融，尽显越剧的艺术特色。之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黄梅戏电影《女驸马》。
1: 随

0: 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1: 木偶有绝活。
2: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临汾市福山县。
3: 福山木偶戏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是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下，学英雄，忠义仁勇润同心。
1: 刘大哥讲的话，
0: 方寸坚，习礼德，一身正气铸品行。
2: 战术，
1: 小子们，再见！
2: 好，
0: 五湖四海，一脉相承。小小少年，唱的是千年国粹，走的是万里河山。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君子，你我即将分手，我千万不就与并肩行。实在公主盈盈一座，这也是公主一片真情，此处是来，恭敬不知从命，只想去就来。是。

君子，聘君应应女，但教皆

0: 为了。
1: 祖母公主想想想，
0: 儿啦，他们叫赛姑，就是为娘的闺女儿。
1: 赛姑，赛，
0: 儿啦，这位老丈就是赛姑的母亲。
2: 老爸，
3: 哦，燕子，
0: 弟弟，
3: 他去见过你大姑。
2: 大姑。
0: 儿啦，你就称他为三妹吧。
2: 三妹，与兄之相有礼了。
4: 小妹子向外。

0: 原来是一颗名字，大哥送给我好不好？
1: 这
0: 怕是少不得吧？
1: 必是愚兄不肯，朕这颗名字乃是洞庭龙珠公主所生。
0: 他为什么要送给你？

0: 但是指为兄也可与心骚哦。大哥，师傅的工作已经找到知心人了，再有此事，我想公主廷尉与我通共音信，他是没有音信传来，你难道一直为他作高吗？为兄你当得此名字，用为公主做到。哎呀大哥，你身上的名字怎么不翼而飞了？哦，相子公主，请你放心，把紫雷都收回去了。
1: 哎呀，这倒急了啊！
2: 急事急事，世上的急事可真不少啊。老妈，
1: 老张，
2: 喏，这条鱼生得比早，送进眼在煮菜去。
1: 多谢老张。
2: 爷子，
3: 老爸，
2: 我有一件急事，得来疏于你听。

0: 教子无主意，老爸传记问，莫非公主他
1: 老子那条里有肚子的渔夫叫小路
2: 图上面还写的是你
1: 哦，又是一件奇事，现在你快看看上面写些什么。此为操纵路冠军得天中，吃病已有些从此的归宿，公主真的出家了，公主啊公主，可惜路途遥远，难忘童年祖父。现在我得老汉加其日久，解其东风，送你演这些去，九牙之间便可回来了。此次多谢老爸。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

0: 止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过来，他来对。哪个他来了？
1: 哟，小姐，你说还有哪一个啊？就是你找什么钱的和那李公子来着？
0: 怎么，李郎他真的来了？

0: 要比他结婚。
1: 你在增加？哎呦，那

0: 亲把老爷给他抬回银座都摔在地下耶。小姐，你不把你心意当面告诉公子去啊？这你该送些银子给叫他赶快离开这里才是。
1: 春红，亏你将我提醒，你真是我的好妹妹。
0: 哎，小姐，你会不会有公子还愿相会？

0: 姐，天不早了，来李公子走吧。
1: 贤妹，我要告辞了。

0: 你们这是做什么？
1: 这野井更是你死儿花园，做什么来了？
2: 银子放在哪里的？
0: 这银子？
2: 是啊，银子。冯安，跟我走。
0: 小王，不用走。银子在此。
2: 王爷，你看我偷许多银子。
0: 住口！像我李兆廷人穷志高，你们不要血口喷人。这银子是？
1: 是哪里来的？
0: 是？
2: 是什么？偷了人家银子，还上敌来呀？王爷，有账有证，你怎么还不发了啊？
1: 嗯，带下去送官就办。
0: 好。

0: 娘你郎该往何处？
1: 哟，一个女孩子问起人家野汉子来着，还是名门千金的，就不怕脸红啊？不要你管，都我是。
0: 你父二家早就结亲，我是怎能不问？爹爹，你倒是讲啊！
2: 哎，儿啊，小体里招听那个小曲生，他乃是个无赖呀，为父与俺女将他送官九百去了。
0: 啊，爹爹，你来身犯何罪？
2: 哎，儿啊，人心隔肚皮，鸟心隔毛衣，你还其他自身，儿的婚事为父与你另选豪门了。
1: 你爹爹已将你许给刘大人的五公子了。
3: 嘿，就是我的表哥哥。
0: 爹爹，你
1: 哎，这是为你好嘛，现在母已成就，刘父你是家丁了。

0: 韩他把你这个老头子放在眼里啊。
1: 爹爹，你
2: 为父之意已定，我两力不敢不义。

0: 消息，如今老爷夫人你家那西北刘大人无辜死了，你总要打个主意才好哎。
1: 此生此世非你了，不敬。
0: 就说你不死也不是完人。

0: 天天都走，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乘船了。
1: 哦，相公请了。
0: 什么事啊？
1: 哎，请问到冯家庄走哪条路而去？
0: 我们这里有上冯家庄、下冯家庄、大冯家庄，还有小冯家庄呢。不知你要往哪一个冯家庄呢？
1: 我到冯巡亲冯老爷的府上去。
0: 哦，你顺着我的手瞧，朝东再往南。
1: 哦，多谢了。
0: 哎，回来！你从哪里来？赴何人所差？
1: 从京中而来，奉刘大人所差。
0: 啊、哦。

0: 夫人，刘大人下来评理，又要我即日送亲进京，这便怎办？
1: 你就是一封，就是苏贞卧病在床，婚期难定嘛。
0: 哎，思到如今也是好日子了，只是不知苏贞儿竟在哪里。
1: 我们派人到去寻找，恐怕找不到啊。

0: 要听到我家兄长的闲气无忧啊。
1: 我天天在这边了，也问不到一个胡饶银。
0: 那你就该早些回来，害我等得好急哟、
1: 哦。小姐，你哪里知道啊，我在我城门口看许多人围了。
0: 做什么？
1: 我心里想，这许多人做么事情呢？也许能找到大公子哎。我就急着进去一看，原来这些人在看赵考的换板。
0: 哦，换板赵考，
1: 所以我就回来晚了。小姐，你莫怪我哎。小姐，你生气了啊？
0: 出乎有了，
2: 什么小姐？
0: 我想顶替你郎的性命前去应试。
2: 哎，是个好主意。
0: 日冷小心得住，你郎也就有救了。
2: 嗯，凭你的才秀，是。

0: 提亲相议，把父兄俺求见，
1: 快快有请。
0: 是。
1: 张少明回朝来了。
2: 学生拜见恩师大人。
1: 有劳累，不要拜了。
2: 那有不拜之礼？

0: 请问恩师大人，学生一路之上闻得金科状元名叫李兆廷，但不知他是哪里人士？
1: 哦，你问哪李兆廷么？
0: 是啊，
1: 哦，他是河南人士。
0: 他真是河南人士？
1: 是河南人士。哦，神奇，那李兆廷不但是才高不斗，而且茂盛判案，万岁一见龙心大喜，还夸赞老夫我的眼力不差呀。哦，亲戚，你莫非与李兆廷相识？
0: 恩师大人，
2: 人之下，
1: 向案皆知。

谁

0: 秀芬奏于身上回家即走。
1: 哟，小姐，你哪里是要回家即走啊？还不是想就是米公子好拜堂成亲？
0: 疏忽。下次说话要小心了。
2: 有。

0: 刘大人道，是不是要你回去通了吴公子拜堂成亲了？这倒要仔细了，有请。
1: 是。
0: 有请。老大人，
2: 状元公，
0: 不知恩赐驾到，未曾愿迎皇万世罪。
2: 老夫我冒昧来访，状元公莫怪呀。
0: 岂敢，请。
2: 啊啊啊啊啊！

0: 老大人，为何发笑？
1: 赵员公，你哪里知道？那日在阔场之中，初睹风采，见你容貌举止与众不同，老夫我大吃一惊。今日仔细一看呐、果然是貌在潘安呐、
0: 取笑了。
1: 才貌双全，果知栋梁也。
0: 老大人过奖了。
1: 莫怪万岁龙心大喜，就是老夫我也高兴得很呐。
0: 老大人，
1: 赵员公，你的大喜来了。

0: 这是神赏恩宠，人家还求之不得。
1: 万岁恩赐，老大人的栽培我时时感激不尽。
0: 哎，对呀对呀，
1: 只是这婚姻之事莫就是懒从命了。
0: 却是何故？
1: 我的为母是放肆，是个有妻子的人了。
0: 这就不对了，在娶亲宴上，万岁问你可曾娶过妻室，你是尚未娶妻，怎么如今又有了妻室了？状元哥，你不要借故推脱，因了这门亲事，老夫我还要讨一杯喜酒喝喝呀。
1: 老大人，此事是死不得的。
0: 状元哥，你就是不看老夫我做法之情，你不知道这是生命难为呀。
1: 啊，生命？
0: 是啊，生命。
1: 哎呦，牛大人，我的状元公她是一个女的。
0: 不要胡扯。
1: 老大人，此事是万万死不得的。
0: 一朝天行之，
1: 万岁！
0: 万岁有旨，命一朝天进宫，不得有误。我要告辞了。
1: 啊，老大人！
0: 再见，再见，再见。

0: 平安大人到。
1: 八府巡按张少命拜见。
2: 张少命，
1: 这又是来做什么的？
2: 哎呀，是不是又来做媒的哦？
1: 啊，那就更糟了。哎，快快有请喽、哦！
2: 有请。
3: 梅婿在哪里？梅婿在哪里？梅婿在。啊，状元公，下官拜班来迟，上晚多多原谅。
1: 张大人是哪里话来？小弟你应登门拜访，我老大人家里。
3: 岂敢？
1: 岂？
2: 他明明是我家兄长。
1: 哎，我看一下，不过他少爷没有这样判呢。
3: 他不是我的妹婿，也好生面善。
1: 张大人，请。
3: 哦，请。状元公，少年登科，可喜可贺。
1: 全仗皇家恩典。

0: 小弟有福的人。
1: 请问状元公府居哪里？
0: 原籍河南，籍址襄阳，请问大人。
1: 下官原籍也是湖广襄阳人士。
0: 怎么，大人也是湖广襄阳人士？日子时来我们是同乡了。
1: 是啊，我们是同乡啊。
0: 啊
1: 啊
0: 啊
1: 请问，
0: 请讲。
1: 请问状元公府上几时迁居襄阳的？
0: 为时已久了，但不知大人是几时离开原郡的？
1: 下官离开家乡算来已有三年了。
0: 哦，三年了。
1: 请讲。
0: 张大人，小弟有一事请问。
1: 请讲。
0: 襄阳有位冯顺清老先生，大人可认识？
1: 这是人事。
2: 那冯老先生之女
1: 冯守贞。
2: 是啊。那冯老先生之子冯少仪。你
1: 啊？
2: 你
1: 我
2: 兄长，
1: 你
2: 怎么连苏贞妹妹你都认不出来了？
1: 你是守贞？
2: 是我嘛。
1: 哎呀，仙妹，你不在贵中辞绣，你把男装顶替李朝廷性命来到京城，却是为何？
2: 兄长。

0: 下不了台了。
1: 此话怎讲？
0: 万岁有旨，要召我进科状元做驸马呢。
1: 怎么，万岁要召你做驸马？
0: 是啊。
1: 哎呀，你这场祸啊，就传大了啊！
0: 这是这边如何是好？兄长，你替我想个主意吧。
1: 玉兄身为八府巡按，倒也断了不少疑难案件，只是你这一时，
0: 难道是这个女驸马我？

0: 为死去，贪有不测，这条熊掌就是我那苦命的命啦。
1: 圣旨下。
0: 万岁！
1: 万岁有旨，命驸马爷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你可恐怖先水吧，你们

0: 恕我明日再度不吃。
1: 本宫也都称气，不读世事便不能安睡，公主心起
2: 日思，你也要早些安息。
1: 是是是，

0: 有什么心思？
1: 哎，公子说哪里话来？想我你长听，来是一件寒露，能有今日之富贵，全仗万岁恩典。哪里话有什么心思？
0: 既无心思，为何双眉紧锁？
1: 这个。

0: 救不了。
1: 是啊，我就吃错了。
0: 公公，红心酒汤来。
1: 这，哎，这心酒汤嘛就不用了。
0: 哎，身体不酸，还是饮些的好。

0: 爱问你，你家中有些什么娘呢？老母在堂，可有前妻？
1: 这个
0: 什么这个那个，总有前妻，说得清楚，我也不讲罪于你。
1: 公子，我哪里有什么前妻哟、
0: 哦？既无前妻，说什么夫妻相逢再来生？
1: 公子啊，事到如今，我就对你试试了吧，
0: 讲。

不是金环看神职，不是牛犯做媒人，走见总有天，打扮也不敢冒昧进宫门，真情实话对你讲，望求公主几次分，公主若能将我许我用，是不

0: 公子，我倒有个两全其美之计，
1: 那你就快快讲啊。
0: 公子，我还跪着你，
1: 起来。

0: 万岁，公主驸马乱凤和谐是我惹的风波，老臣我何功之有啊？
1: 有道是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少时公主驸马到来，还要谢你这个大美女。
0: 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2: 公主驸马见驾。
0: 公主千岁。
3: 平身。
4: 皇儿平身，
3: 谢驸马。
4: 皇儿，这是你的大妹上前谢我。
0: 不敢当啊，不敢当啊。
3: 啊，刘大人，你是月老红梅，又是恩赐大人。必当要谢。
0: 哎呀呀，这啥老臣了？万岁，臣某圣恩，连接举考，老臣我天下举子见过了千千万万，从没有见过像驸马这样不朽多才，真是皇家的栋梁。是我织的红布，是公主的日意郎君，愿公主驸马你二人白头偕老。
3: 多谢刘大人。父王，刘大人果然严密不差，驸马不但博学多才，还是个有趣的人儿。
4: 怎见得？
3: 昨夜驸马与儿谈及论古，说出来的奇闻异事都是儿臣我从未听过。
4: 驸马有什么样的奇闻异事说入古往我一听？
3: 这奇闻异事嘛，
0: 驸马你就请讲吧，老臣我也要长长见识啊。
3: 父王，有儿臣到来。
4: 好，你就讲吧。
3: 父王用

0: 查，世间之上竟有这样嫌贫爱富之人，岂有此理？
1: 真是岂有此理！要是吃在魔朝啊，定要将他按理治罪。
0: 这女子又是怎样呢？
1: 是啊，那女子又是怎样啊？

0: 什么啊？
1: 大地之名开荒号，改名西门七公子九公明。
0: 哦，这个女子胆量倒也不小啊。
2: 是啊，我想她一定是吃了凶心虎胆呐。
1: 啊，父王，并非这女子胆量包天，这也是四尺无奈哟。
0: 这一女子她得动了没有啊？

0: 状元，世间少有，以古看来，子女之才却是难得啦，
1: 难得呀，难得。
0: 驸马，这女子中了状元之后呢？

0: 呀，这就糟了啊，
1: 真是太糟了啊，
0: 那个皇帝也太糊涂了，
1: 那个媒人啊也是有眼无珠啊，
2: 这女子她答应了没有啊？

0: 就不像话了。
1: 哎，太不像话了，堂堂帝王之家竟然招来一个女驸马。

0: 也未免太荒唐了。
1: 哎，那皇家原不知她是一个女子啊，以姑看来，这个美人呐、啊，少不得要问她一个视察之罪。
0: 对呀，难道是这个美人她也下了眼睛不成？想不到世间之上，真的有这些奇闻异事。
2: 依父望看来，这一女子为人如何？
0: 依父望我看来么？
2: 父望，父但是一义女，还是个才女呢？
0: 皇儿说的倒还有理呀、啊，
1: 有理呀、啊，有理。
2: 本来有理吧。
0: 皇儿，如此的义女才女，但不知出在哪朝啊？
2: 父王，要是出在我朝，便怎么样呢？
0: 要是出在我朝呢？
2: 是

0: 皇儿，驸马只是何意呀？
1: 他就是父王跟我找的那个女驸马。
0: 啊，驸马就是驸马，怎么说是女驸马呢？
2: 哎呀万岁，她果然是个女的呀。
0: 啊，她真是一个女子，
2: 见也不错呀。
0: 不，大胆的刁妇扰乱宫廷，你该当何罪？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民女冯守贞。
2: 你就是冯顺清的女儿，名叫冯守贞吗？
1: 正是。
0: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呀？
2: 哎，这
1: 冯守贞，我来问你，你府将你是配哪家豪门？就是这位牛大人的五公子。
0: 此事怎么又牵连到你的头上来了？
2: 你不是卧病在床吗？
0: 你是怎么知道他卧病在床的？
1: 都是牛大人替我说的好美。
0: 哎，是啊，都是你给孤王我找来这样一个女驸马。
2: 哎呀，万岁，老臣我瞎了狗眼，实有失察之罪。只是这冯守贞你把男装欺君犯上，罪在不赦。
0: 赵王，大胆的冯守贞欺侮太甚，哪里用得五四门？
3: 有，
0: 快去午门斩首。
1: 天哪！

0: 要终身守寡。
1: 哎呀，父王，你又杀了他，孩儿岂不要终身守寡吗？
2: 哎，父王就是将他杀了，他乃是一个女驸马，怎能放儿终身呐、啊？
3: 哼，胆大的冯素贞，此言犯上，罪加一等，
2: 待下去。我是三客问斩。
1: 这是如何是好？公子，你怎么将我昨晚对你所说的话都忘怀了么？
2: 怎么杀不得呢？
1: 哎呀，父王，天下人都知道，昨日皇家招了驸马，如今杀他，却是为了招来的驸马是个女子，岂不让人取笑吗？
2: 这，
1: 父王，我们皇家的体统要紧呢。
2: 这，哎呀，如今这舍又舍不得，这杀嘛又杀他不得。这如何是好啊？万岁，老臣倒有个愚见呐。刘庆有何妙计，快快地讲来。
3: 万岁。

家招他为驸马，吹吹大大。吹吹大大，总是在洞房中，光知众生配佳偶。

0: 是啊，这冯素贞呢？
1: 万岁，冯素贞，饶他不死，将他幽禁终身。这样一来，金科状元东窗驸马仍然是李兆廷，这场风波外人是不会知道的呀。
0: 你这个旨意倒还不错。
2: 哎呀，父王，死不得，死不得。
0: 怎么又死不得呢？
2: 那李兆廷已是有了七十的人了，将他召为驸马，岂不又是皇家祭宗？驸马，这是万万死不得的。
1: 这哎呀，万岁！
2: 哎，刘大人，你怎么想得出这样的好主意、好妙计？你好良心哦！
0: 哎，是啊。你怎么就想不出来一个好主意呢？
1: 老臣愚昧，老臣愚昧呀。
2: 父王，儿臣倒有过两全其美之计。
0: 皇儿，你有什么妙主意？
2: 那冯素贞原是贤德之人，父王何不将他收为义女，再将李兆廷放出，定他状元之命，成全他夫妻姻缘，岂不也算得公主照顾妈母？
1: 真是好主意，好妙计。
0: 皇儿，你要扶王我收他作为义女。

0: 传其美之际，并无免此。
1: 哎，这是从哪里说起呀？好好好，雷师
2: 在
1: 传旨将丰收之社会带来禁锢
2: 励志。
1: 啊，皇儿，你的终身呢？
0: 儿的终身贫富万不知。
1: 万岁，到那时公子就可以领诏驸马了。
3: 哦哦哦哦哦哦，
2: 丰收镇全家。
0: 参见万岁。
1: 丰收镇是顾念你舅父一片真心，使你无罪，并封你为结义公之。
0: 皇不快快行恩，谢父万皇姐请起。
2: 启奏万岁，八府巡按詹绍敏请罪来了。
1: 这是为何？
0: 启奏父万，詹绍敏乃是儿臣的兄长。
1: 张少敏怎么是你的兄长？
0: 他原名冯少义，被继母所害，流落在外，故而改名唤景。
1: 哦，原来如此，宣他进监。
2: 张少敏进监。
1: 张少敏罪在万死。你身犯何罪呀？
4: 小美年幼无知，女扮男装欺君犯山，罪在微臣请万岁发落。
1: 是你无罪，
4: 王万岁。
0: 兄长，
4: 你
0: 都蒙公职相救，万岁寻我无罪了。
4: 臣谢万岁，赦免小美之恶。
1: 平身赐座，
4: 谢万岁。
0: 兄长，快来谢过公职。
4: 臣谢公职千岁。
0: 平身。

0: 万岁！
1: 不是老臣我又要多嘴了啊！
0: 哦，万岁，你看这天阔的状元。

0: 世界，公子未成年，不便把媒报，因此尚不成家，驸马来告啊！
1: 哇，我倒也想起来了，
2: 万岁。臣们奉上令，尚未娶妻。要是这样一来，真是两全其美。万岁，老臣我这杯喜酒是喝定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1: 皇儿。

0: 万岁，公子他答应了啊。
1: 刘青，你再不要给父王我找来一个女驸马喽。
0: 万岁，老臣以全家的性命担保啊。
1: 洪少英请之臣，吾王召你为东床驸马，
2: 谢之隆恩。
1: 等你朝廷进京，同行大礼，
2: 万万岁。
0: 万岁，这真是两全其美了。
1: 哎呀呀，还什么两全其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

0: 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里，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3: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牡丹纹样的器物和展品。

0: 我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新居之约》。电视剧《新居之约》由潘粤明、王鸥领衔主演，一众实力派演员倾情加盟，聚焦家装百态，描摹市井人情。之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柳毅传书》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何诞生？传奇因何而更续？群星为谁而闪耀？积山见水，千年风骨，乌篷穿桥，黄酒飘香。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1: 快乐是什么？快乐是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卷帕接住流星。
2: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6.1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2: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走错吧？万一是别人家的，要不就是密码换了。
1: 他敢？哎，我这才离婚3个月，他就敢不让我进门了？他
0: 不是我这怎么弄得我有种做贼的感觉？有人啊！哎呦，
2: 你怎么来了？
1: 你谁啊？刘亚明！
3: 哎，你干啥呀？你
1: 起开！你起开！刘亚明！
4: 干嘛呢？干嘛呢你啊？
1: 好啊，刘亚明，这才离婚多久啊？你就给我找新人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婚内出轨？
4: 咱俩都已经离婚了，我婚内婚外的，有什么意义呢？
1: 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跟我老公混在一起的？啊，你个狐狸精！刘亚明，怀孕了是吧？啊，什么时候怀的孕？你跟我说什么时候怀的孕？你敢不敢把产检报告给我看了？刘亚明，你把产检报告拿给我看一下。哎，
4: 我给你看什么？哎，朱永辉，你别这样啊！
1: 我狐狸精，你我就叫你怀孕，我就叫你。
4: 干嘛呢你呀？哎，
0: 不是，哎，嘛呢？跟自己前妻动手打女人，再怎么说给你生我孩子，你这样合适吗？啊？
4: 不是你干嘛的呀？你谁呀？哦，带个人过来跟我打架来了是吗？我告诉你，我马上就可以报警。
0: 有话好好说啊！
4: 哎，
0: 你打去。
4: 上次我俩去看房子，你在吧？你知不知道我俩为啥离呀？就是因为上次我告诉你衣领的口红怎么洗，所以才离的。
0: 怎么聊到这儿了？
4: 你现在不也有人了吗？你说我，你说我什么呀？
1: 怎么着，刘亚明，你能找个小狐狸精，我就不能找个小鲜肉？

0: 了。对，现在这是我男朋友。
1: 哪来的小鲜肉？不是，好好说。
2: 好，你俩爱是什么是什么。第一，这是我家；第二，咱俩离婚了，你分了不少钱，对吧？你今天来干嘛呢？是钱没给够？可以，可以，你说个数，我给你不就完了吗？
1: 别闹！
2: 你闹什么呢？
1: 别闹了，赶紧。
0: 姑娘，你看到了吧？你刚才看到了他是怎么对他前妻的，就打我这一巴掌，我现在这脸还疼呢，还
2: 我推的你脖子，我没打着你脸。
0: 我跟你说，你别觉得你现在生了一个孩子你就落地儿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孩子都老大了，这不是照抽还抽吗？以后这就是你的下场。
2: 不是故意要打。
0: 而且我跟你说，哎，我再告你个狠的，他有没有把他手机密码告诉你？啊？告诉你了吗？
2: 啥说你啊？
0: 我
2: 没有这。
0: 哎，你这就不合适了。你要是真爱，你就把手机干脆就别设密码。你骗
2: 我设密码那是互相之间的尊重，不是我和你。不是原来你没事总查我手机那会儿了。
0: 你知道他那时候怎么骗我的吗？每天晚上偷偷摸摸在那打电话发信息，是不是打给你的？你心里有
2: 什么？哪儿跟哪儿啊？能不能说话有点谱？
0: 有本事你现在就把手机给人家姑娘。
2: 我们是互相有尊重的，不是像你。你没事就看。啊，甜甜，
0: 甜甜，
2: 甜甜，我告诉你，马上走啊！我要不然马上报警，马上！
0: 有你好受的，刘亚明。
1: 你听我说，这真的，这是人家家，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人真要报警，够咱喝一壶的。你那什么梳妆台，你还要不要啊？要咱拿着赶紧走吧。
0: 什么梳妆台？
1: 你不是来搬梳妆台的吗？
0: 都让人家用过了，我嫌脏。

0: 修怎么样了？
1: 嗯，差不多。
0: 今儿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啊，不过有些事儿我不好管啊。但是，说实话，你前夫跟你动手，这性质就变了啊。再怎么说，这男人也不能对女孩子动手啊。
0: 我也算是女孩子吗？
1: 啊。
0: 你什么星座的？
1: 我听我们那建东跟我说过，好像是狮子座吧，我没怎么研究过。啊、
0: 几月份？
1: 七月份。
0: 我猜着你就狮子座。
1: 啊。行了，那好了。
0: 好了。
1: 对，是。
0: 那吃饭吧。
1: 吃饭。
0: 嗯。
1: 啊，不用不用，我还有其他事儿呢。
0: 我都做好了。你今天可答应我什么事儿都陪着我的。

0: 小心，饿了吧？还没吃饭吧？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说两句话就走。今天你被人攻击，心里应该很不舒服吧？我没能保护你，对不起啊。
1: 我心里为什么要难受啊？我根本就没有听他们在说什么。我当时只是在想怎么样把这个糟糕的设计修改好，还有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0: 露露的锅不应该由你背的。
1: 露露是我的助理，应该怎么处罚她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0: 好吧，你心里舒服就行，我先走了。
1: 你等等啊，你到底是谁啊？我妈应该知道你是谁，她很喜欢你，乐见其成。以我对她的了解，如果你只是个普通的监理，她是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小溪，其实我
1: 不想说就算了，没关系。反正你是谁我也不感兴趣，但是我想告诉你，请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饭了，没必要。

0: 你再吃两块虾，看你半天好像都没动，都是我在那儿吃呢。再吃点山药，我跟你说这山药啊对肺好。那青菜，别玩手机了你。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什么我吃饱了，你这饭做的真好啊。
0: 你别跟我客气，你才吃多少啊？
1: 吃我吃一大碗饭啊。那什么，我工地还有事儿呢，都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0: 这都几点了还有事儿？
1: 我们呀越到晚上事儿越多。
0: 哎，不是，我红酒都行好了，你喝完再走呗。
1: 不行不行不行，我这哪能喝酒，我还得开车呢啊。我吃挺好的，谢谢，我先走了。
0: 你吃饱了吗？
1: 吃饱吃饱。
0: 你这么着急干嘛呀？
1: 忙忙。
0: 哎，那你下次再来啊。

0: 哎，值班啊。
1: 哎，杨经理啊，怎么你也赶回来加班啊？
0: 我也，还有谁来加班啊？
1: 刚才林经理刚上去，还带着饭呢。
0: 哦，那个是这样啊，这是陈设计师点的外卖。
1: 哦，
0: 一会儿你帮我送一趟，我就不上去了，我正好有点急事儿。
1: 陈曦啊，你放这儿吧，我抽空帮你送上去啊。
0: 多谢啊。

过境的那层孤单，如果可以，我用陪伴来温暖。

0: 谢谢你啊，小雨，最近你可帮我卖出去不少酒。那有什么？你也帮了我呀。嗯，这包你新买的吧？是不是蔡云峰送你的？
1: 不是，我自己买的。
0: 谁都看得出来蔡云峰对你不一般，上哪儿都带着你。你这天天陪他吃饭应酬，他还不送你包啊？
1: 真是我自己买的。 我可不会随便让他给我买包，陪他应酬是一回事儿，如果问他要东西，那性质可就变了。
0: 你到底怎么想的？他可有老婆。
1: 你想什么呢你？
0: 那你为什么呀？
1: 你想想啊，蔡云峰亲自招待的客人，那可都是有头有脸、非富即贵的。
0: 所以你是想通过他认识其他人呢？
1: 不然呢？
0: 在赢家当个小文员能有什么前途啊？哎，可你爸妈不是给你介绍了个包工头那个杨光吗？
1: 那是我哥，我一直把他当亲哥。再说了，10年都还包办婚姻，我爸就是个包工头，我还不能有更好的未来了？
0: 当然了，可你进了这赢家的工程部，可不就是掉进了包工头坑里了吗？
1: 所以呀，我要借着蔡云峰这架梯子。 从这坑里爬出来。
2: 行。宋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呢？到处找你呢。
0: 王总。
2: 阿慧啊，你是不是逃酒了？这可不行啊。
0: 没有。

0: 没酒了，赶紧去弄点。
1: 哎，好嘞，过去了。
0: 哎，宋小姐，找你还有事儿。我听说公司接了水晶院的项目了，您帮我在蔡总面前美言几句，把这单子发给我，我一定好好谢谢你。
1: 黄经理，你是不是搞错了？这种事儿你直接跟峰哥说就行了。我就是个小文员，连他助理都不算，这么大的事儿我可真说不上话。
0: 瞧你这话说的，你可是峰哥前面的红人，峰哥对你怎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我心里有数，您只要帮我把话说到，我一定重谢。
1: 我先走了。
0: 哎哎哎。

0: 麦给，开门来了吗？
1: 叶总监他还没来呢。
0: 嗯。晨曦，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坐了一晚上在这儿。
2: 嗯。回家做太耽误时间了，我就想着在公司做吧，赶紧的。
0: 怎么样了？差不多了吧？
2: 做完了，
0: 赶紧回家休息啊。
2: 好，这就回去。
3: 欣姐，你画了一晚上呀？
2: 来，这些全都做好了。我是在你原来的模板上修改的，你原来的模板基本上都能用。有什么看不懂的，再打电话问我。
3: 嗯，好，我马上去画。琪姐，对不起啊。
0: 你自己不会，如果晨曦这个设计你再看不懂，你这么多年真的白学了。回去。晨曦，你放心，我绝对不让他给你打电话啊。你踏踏实实睡觉。怎么样，能开车吗？我给你叫个司机。
2: 没问题，我没那么娇气。熬夜是设计师特殊技能，你不知道。行，那我走了啊。
3: 好好好。
2: 哦，露露。
4: 哎，
2: 这个餐盒是那个林间里的，你帮我还给他。
4: 哦，好。
2: 我走了，
4: 慢开啊。

0: 你怎么在车里睡啊？这还启动着，多危险啊！我说你是刚来还是没走呢？
1: 本来想坐一会儿，不小心睡着了。
0: 嘉义有班。哎，你这种状态怎么开车呀？要不我送你得了。你住哪个小区？
1: 御景湾。那、啊。
2: 哎呀，多急的火啊！把自己累成这样，啊，伤身体啊。

0: 你干嘛？
1: 我帮你系安全带。
0: 我自己回去。谢谢你的牛角包。
1: 哼，不客气。哎，我跟你说啊，以后你不能这么用身体啊。这天天熬夜赶稿子，时间长了以后身体都垮了，有该不美丽的啊。
0: 哦，对，我得问你个事儿啊。
1: 哦，你说。
0: 昨天那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呀？是你让朱迪来找我的？
1: 没有啊。我怎么会让朱迪来找你呢？你昨天是因为是在楼下那咖啡厅，那个朱迪不是遇上你们设计部那姓何？

0: 男的那设计师了吧？
1: 晨曦呢，他名气是大一些，但是您可能不知道，他刚入家装行业没几个月，之前也不是干这行的，所以家装这一块吧，他可以说是什么都不懂，价格还那么贵。您如果找我设计，咱们可以绕开赢家，我私下里给你做。
2: 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呀？他要撬你单子，我帮你争取回来了。
2: 谁让你给我争取的？
0: 啊？
2: 那个朱迪，我本来就不喜欢跟他打交道，压根儿就没想过接他这单子，我都已经拒绝过他了，他非要坚持。我们叶总监呢，怕别人说我们傲慢，就让露露给他出了设计稿。
0: 啊，原来这是你不想接的单子。
2: 你以为呢？除了我自己不想做，你觉得谁能撬走我的单子？
0: 给你弄个。
2: 你说什么？
0: 啊，我说我呀，这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呢，是吧？
3: 哎，小雨，蔡总没在吗？
4: 啊，方经理，蔡总他还没到公司呢。
3: 哦，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新合作的几个供应商和他们的一些产品资料，要交给蔡总去报备一下。
4: 啊，给我吧。
3: 好，
4: 谢谢。
5: 小林，小林，听见没？咱们公司又开始更新供应商了。
6: 为什么要更新供应商啊？
5: 咱们公司那材料供应商经常更新。蔡总，他不割韭菜能叫蔡总吗？啊，咱们蔡总不光经常割韭菜，他没事还种点心呢。蔡总已经好几天没准时来上班了，听说是晚上喝大了。我估摸着是咱们公司那几个老工头，听说水医院那个项目都打破头抢单子，你看着吧。
6: 那定了是最后谁来施工吗？
5: 他能这么快就定了吗？你用脑袋想一想好不好？他要是这么快定了，那蔡总还能有一碗接一碗的美酒喝吗？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时间长了你就明白了，知道吗？我那工程单你帮我对了吗？
6: 大哥，你真的自己的工作一点都不做？
5: 我这不忙着呢吗？我跟你讲，这扑克牌它也是学问，这活到老你得学到老，你这不懂。
7: 陪你干。
5: 不是我着急用你干嘛去？
8: 进来。是大白天的你就这么进来了？
6: 怎么了？蔡云峰还没有上班呢，这公司里面的其他人啊也不会多想的。在这个公司待的时间越久，人呐，要不然就是越来越懒，要不然就是越来越蠢。
8: 也不能那么绝对，再怎么说赢家在业内也是数得上的大公司啊。找我什么事儿？
6: 我不打算等待了，我要主动出击。
8: 你现在不具备跟蔡云峰正面对抗的能力。
6: 我没打算跟他正面对抗，这个蔡云峰现在已经被纵容得不成样子，要想查他，应该很容易。这次水云院这个工程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不想错过。
8: 我劝你还是谨慎。
6: 哎，晨曦已经走了吗？
8: 刚走，一晚上没睡也没回家，还是赶出来了。哎呀，他较真起来还真的很拼命。
6: 她就是这么一个不服输的女孩。
8: 这种女孩啊，你要是不能彻底得到她的心，什么手段都没有。
6: 我不会使用手段，因为我也是一个不会服输的男孩，我一定可以。

0: 上去了吧？
1: 不好意思。
2: 啊，我的脖子。
0: 怎么了？
2: 哇，我太疼了。
0: 脖子疼？你这画了几宿，把自己弄成这样？
2: 就画了一宿啊。啊。
0: 你这是痛风吧？
2: 啊，哇，你才痛风呢！我年纪轻轻了，怎么会痛风啊？
0: 中风？啊，不是，我是说啊，你们办公室啊，冷气开得太低了，你可能是中了寒气了，也不好好休息，肯定这样，那颈椎有问题。
2: 哎，你那个，帮我按一下吧。
0: 在这儿，点穴啊，我又没研究过葵花宝典。你回去赶紧
2: 痛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你就轻轻按一下就行。
0: 哦，怎么按？
2: 是？你上次不是按过了吗？
0: 啊，
2: 就这儿。
0: 行吗？
2: 你使点劲儿。
0: 来。这劲儿行吗？这里面。
2: 不行。
0: 啊，
2: 轻一点，稍微轻一点。
0: 啊。不是你轻了也没有用，你这样，你把右手给我，你稍微侧点啊。来，右手给我，来，忍着点啊。
2: 啊，
0: 不行吗？
2: 啊，不行，啊，别这么使劲，哪有你这样按摩的呀？
3: 哎，怎么回事？姑娘，
4: 我，
3: 哎，要不要报警啊？他是不是对你使用暴力了？刚才他按着你的脖子，我看得真真的，你还敢？你把手放下！
0: 啊，
3: 放下，我要报警了啊！
2: 不是，阿姨，您误会了，我们这在按摩呢，没事儿，没有暴力。
0: 是误会。
3: 按摩？那按摩，你得调个场合啊！你看这身弄的，你看。
0: 不好意思。
3: 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也不调个场合。
0: 你要不回家休息吧，这真警察叔叔来了不好解释啊。
2: 让你按一下那么使劲儿
0: 啊？不是，
2: 我包拿过来
0: 啊。还是不能动啊，你等会儿我扶你。哎，慢点啊，那边。够大的，这点儿。
2: 开个灯。
0: 哎，好，慢点儿。嚯！哎呀，哎，你这家够大的呀！啊，这设计师的房子就是不一样，这功能够齐全的。哎，这么复杂，你没把自己设计进去呀？
2: 你懂什么呀？这叫风格。我当初还想把床直接搬到这儿来。
0: 把床还放这儿，那倒好，一边睡觉一边干活了啊！行了，我这也算见识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2: 走吧。
0: 哎，拜拜。有点意思。哎。
2: 哎。
0: 怎么了？还是不行啊？是要喝水啊？你坐好了，我给你倒，你这喝口水都喝不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都。来。
2: 谢谢。
0: 行了，说，哎，你要不去医院照个片子看一眼吧？
2: 没那么娇气。嘿，
0: 这女性要强是好事啊。哎，我给你，你看这样行吗？你要还是难受，我先帮你按，你缓过点来，我再去上班，不介意吧？毕生的功力啊！刚才是这个位置吧？
2: 嗯，
0: 这样啊。
2: 你轻点啊！
0: 我知道是有点疼，可能。
2: 啊！你别太使劲了，本来没事，你跟我们班的明天都不能动了。
0: 不可能！我跟你说啊，稍微使点劲可能是疼，但疼呢，它好得快呀。
2: 真疼啊！
0: 肯定得疼啊！谁叫你熬夜的？哎，我发现你们家这娃娃不少啊。怎么哪儿都是啊？
2: 我抓来。

0: 的呀。
1: 抓娃娃，你还有这本事呢？
0: 那当然了，抓娃娃多好玩啊，又能解压，又能锻炼手眼协调，还能锻炼心态。
1: 锻炼手眼协调，你要想锻炼这个，去我那工地打打工不就完了吗？这个开玩笑，开玩笑。哎，我跟你说啊，咱这身子不是借来的，千万别这么使，知道吗？万一用坏了，后悔都来不及。
0: 还好意思说风凉话，这不都因为你吗？
1: 哎，不怎么就因为我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承认一半啊。我出发点是好的，我顶多就算是好心办坏事，是吧？
0: 出发点是好的，你出发点是什么呀？你跟我说说啊，点在哪儿啊？
1: 点在哪儿？出发
0: 啊！
1: 在这儿，在这儿，在这
0: 儿。干什么呢？
1: 不是，我不是给你找了个点了吗？这出发点。
0: 好。
1: 你就这是，得好好的捏捏，可能就没事了，是吧？
0: 你别瞎扯，我就问你，出发点在哪儿呢？
1: 我跟你说实话，就那姓韩那设计师啊，那小嘴巴巴的，我根本就看不下去。我这也算是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0: 啊！
1: 哎呀妈！
0: 你跟谁出手？
1: 这不是让你好
0: 快？疼死我了！
1: 其实我跟你说啊，你上哪儿去找我这么仗义的人，对吧？我这讲义气，明白吗？
0: 哎，你这么对我还算讲义气了是吗？
1: 不是，咱说好了啊，我就要给你捏好了呢，以后咱就不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咱就过去，行不行？
0: 得了吧，你捏好了再说。
1: 行，我给你捏好了啊，你别老说话，没问题，没问题，缓缓啊。

0: 靠会儿吧，啊，不能再捏了，再捏该有内伤了。来，来，盖上点了。我跟你说，你就是受寒了，知道吗？下次在上班的时候把那个空调调小点。行了，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1: 哎。
0: 啊。怎么了？
1: 帮我把那加菲猫拿过来呗。
0: 这个，还枕着点是吧？男朋友啊。行，先走了。
1: 嗯，你能帮我热杯牛奶吗？
0: 啊，行，事儿还真多。

0: 喂，
1: 你可算接电话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你忙什么呢？你在哪儿呢？
0: 啊，我没在公司，我在外边呢。
1: 什么？你大点声！你今天陪我去看几家那个家具店吧。
0: 我今天时间不行，我一天的事儿呢。
1: 一天都忙啊？
0: 那要不你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吃，好不好？ 回头你再给我讲一讲欧洲家具的一些知识，起码我自己去的时候不会上当受骗啊。
1: 晚上也学的。哎呦，哎呀，
0: 怎么了？
1: 看你修的那个破抽屉都坏了，你看我的首饰都掉了一地，都给我摔坏了，你听到了吗？快点过来给我修修。
0: 不，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你跟那抽屉有仇是怎么着？
1: 我不管，反正没有这个抽屉，我就没法过了。你什么时候过来？
0: 行，我没事，我再去找你吧，我给你看看啊。

0: 进来。
1: 峰哥。
0: 呀，小雨，你怎么来了？
1: 最近啊，你每天都喝酒，对身体不好。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茶，你喝这个。
0: 专门给我买的茶。
1: 对啊。
0: 还是你对我好。嗯，好茶。你专门过来就是为了给我送茶呀？
1: 峰哥，这不是我最近陪您出去，那些工头想让我跟您说，把水云院的工程给他们做。
0: 那这么看来，他们挺懂我的是吧？
1: 他们好像对我有误会，以为我的意见对您来说很重要呢。
0: 当然重要了，小雨呀。
1: 嗯。
0: 你说说看，咱们水云院的工程给谁做呀？
1: 这么久了，你还没决定啊？
0: 我当然不能马上定了，我不定，他们就得一直表示，顺道也给你表示。
1: 其实这几天请你的那几个工头，我都不是特别喜欢。他们对我的态度跟我说话的语气都阴阳怪气的，我觉得吧，他们还是对我有误会。
0: 对你有误会，阴阳怪气的是吧？我批评他们，水云院这单工程不给他们做了。没事了。要不这样子吧，你看谁顺眼，咱们把工程就给谁。
1: 嗯，公司里有那么多工长呢，除了那几个，其他人我也不太了解。哦，还有一个，就是那天那个。
0: 哪天？
1: 就是在我家门口小巷子里见的那个，他就
0: 啊，你是说阳光啊？
1: 哦，就是阳光。嗯，他对我的态度倒是客客气气的，感觉人看着也挺老实的。哎，峰哥，这个工程给他做怎么样？
0: 嗯，给他做我可以考虑，但是这件事情还得看他自己懂不懂争取啊。
1: 怎么会不争取呢？他肯定会争取的呀，这么好的工程他不争取那不是傻子吗？
0: 他要是不懂争取真是傻子。
1: 峰哥。
0: 嗯。
1: 我先回去了。
0: 啊，你先回去吧。阳光。
2: 如果想起别的天上

0: 装修队的洪杰，你见过？他五金这块最专业了。哎，
1: 啊，好，
0: 看一下。
1: 好。
0: 哎，什么问题？你弄好了啊。
2: 就一抽屉，至于来俩人吗？
0: 不是，五金方面我不专业，我给你找个专业的吧。
2: 你昨天不修挺好的吗？
0: 我昨天修好了，今天就坏了，就说明我技术不过硬。我找个技术过硬呢，一下就给你修好了，下次就不用再来了，下次就不用再坏了。
1: 光哥，人家业主说的没错，就修个抽屉用着两个人。

0: 咱们用不着两个人，我一个人怎么来啊？啊，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这传出去怎么弄啊？
1: 你最近桃花运还挺旺的呀。
0: 说什么呢？给我闭嘴行不行？好好干活，快点的。
2: 阳光，你过来一下。
0: 这还没好呢，等会儿再说啊。
1: 光哥，修好了。
0: 好了？
1: 啊。
0: 好了吗？
1: 当然好了，你看。姐，你试试。
0: 这动作够快的啊，还挺快。
2: 孩子，书房那儿还有一个坏的抽屉呢，麻烦你给修一下呗。
0: 我带你去。
2: 你回来。
1: 我自己去。
0: 啊，有什么事儿吗？
2: 有意思吗？咱们都是成年人了，有些事情呢，也都心知肚明的。你别这儿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0: 我怎么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2: 你当我这什么地方呢？龙潭虎穴还是盘丝洞啊？你还真把你自己当个唐僧了，出门还带个孙猴子，你怕我把你给吃了呀？行，那我今天就跟你明说了吧，我对你是有好感，
0: 我知道，
2: 也就那点好感。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单身，你要对我有意呢，咱俩就试着处一处；如果你对我无意的话，我也不浪费这功夫了，反正追我的人还多着呢。
0: 哎，朱女士，这修抽屉修得好好的，怎么蹦到这儿了？我都有点懵了。
2: 你要那么清醒干嘛？我又不是跟你求婚。
0: 你听我说啊，是这样，处肯定是能处，当朋友处。您是大姐，我是小弟。您要是说马桶堵了，抽屉又坏了，有个头疼脑热的，约个啤酒撸个串，随叫随到。但您要说处对象，不合适。我是说你，我是说我不合适，不是您不合适，能懂我意思吗？你看我一个装修队的小包工头，有上顿没下顿，还欠一屁股债。您条件这么好，您想找谁不行啊？我跟您不匹配，您懂我意思吗？确实是我不合适。
1: 哥，修好了。哎，
0: 找专业的人就是快。那什么，那要没什么事儿，我们还有下一单呢。我们先走了啊。
2: 你给我回来。
0: 我拿一下包，先走了，有事电话啊。

0: 是把人家给拒绝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看不出来？看着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看出来了。哎，广哥，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拒绝了朱迪，就等于拒绝了水泥院的工程？
1: 看你说的，那在你眼里，我是那种卖身求荣的人吗？
0: 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你如果接了水泥院这单工程，至少你之后大部分财务危机不就都解决了吗？
1: 哼，我要接了水泥院这工程啊，估计啊，这活干的没一半啊，就得跟业主闹得不清不楚的，这传出去多难听，以后还怎么接活啊？
0: 你是个包工头，也是个商人，不管用什么办法接活，只要不伤天害理，你管别人怎么想啊？
1: 你说的轻松，哎呦，
0: 我知道了，你不是担心别人怎么想，你只是担心晨曦怎么想。

0: 我叫熊宇恒，
1: 我爸爸是赢家创始人，
2: 骗过了全公司的人，演技不错。
3: 小景对公司的现状颇有些不满哟。
4: 他凭什么不满啊？他做老几啊？
5: 年底前我会正式接手赢家，
6: 我这项目就交给阳光吧。
7: 蔡云峰以后一定会给他各种小鞋穿，
8: 绝对不会跟他勾结一起的。
5: 不，你俩这次必须要勾结一起。啊？
9: 请看《新居之约》第十二集。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我这人，你瞅老婆还搭理我，你去厨房帮他干活，他不就搭理你了吗？
1: 我还赶紧厨房，他手里拿菜刀呢。你说他这人虎朝着砍我一刀呢。
0: 你这么大个，你怕他呀？
1: 谁怕他了？不去。
0: 行，爱去不去，坐着吧。
1: 我让我去，我去，我那么听话呢，帮忙呢。

0: 宁哥，来，我帮你吧。
1: 哎，干嘛呀？
0: 我帮你吧，你别激动啊。我来，我干得快。蒜呢？蒜不用包，蒜就是放点一拍，你看皮儿自己就下来了。你别忙了，我自己来就行啊。你下来，下来。我跟你说了嘛，交给我吧。来，别动了，来，别沾手了。饿了吧？先垫垫吧。哎，拿着。好了，叫上。你看，还倒着，你这

0: 向农怎么怪怪的？是不是闯什么祸了？他能闯什么祸？从你来之后，他再也没出去玩过了。
1: 也是，还是我教育有方。哎，你不会真让他帮你做饭吧？他做的饭我可不吃啊。我知道，厨房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2: 光啊，
3: 回来了，你们买了点水果回来？
2: 家里吃饭怎么样？行吧，还没那么快。好，先歇会儿啊。哎，
3: 哟，
2: 小雨来了。
3: 四叔，
2: 哎，也找一个好看的。今天没带糖啊？
3: 今天找我哥有点事儿。
2: 哦，
3: 哥，
2: 哎，小雨，你怎么过来了？
3: 咱们出去说。 突然来找我，是不是又缺钱花了？不是，哥，你别老跟我说钱，我不缺钱。这就是那个宋小雨啊。嗯，光
4: 哥，没工夫媳妇，好看吗？
3: 接了吗？整天在这叭叭叭。
2: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光哥供他供多少年了？从上高中到上大学，是吧，老四？
3: 现在蔡云峰手底下的包工头都在争水院的单子，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呀？
2: 就这事儿啊，人家那么大的工程，哪轮得到我们呢？
3: 哥，机会面前你不争取，那永远也轮不到你。我现在在蔡云峰手底下做事，我也能说得上话。这次的工程，你多在蔡云峰面前表示表示，然后我再吹吹风，那这工程肯定能拿下来呀。你不能这么没有上进心呀！
2: 小雨，这事儿啊跟有没有上进心一点关系都没有。
3: 你想想，我在赢家就论资排辈也轮不上我，对不对？况且你在赢家也没带多长时间了，你也说不上话呀，啊？这怎么想办法？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只要你想得开这个工程，那我们就一块想想办法嘛。这次啊，可是大工程，你只要能拿下来，那我爸欠的医药费就都能还上了，你也不用这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啊。
5: 那倒也是，
3: 说什么？什么院？这怎么有大工程啊？啊，你不知道，水云院那业主啊是个富婆啊。
5: 听说那个装修预算可是个大数目呢。
3: 我咋不知道呢？我就说得帮着金主嘛，你看这不来了吗？反正我这次过来，就是专门跟你说这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2: 嗯。
3: 那我走了。
2: 慢一点啊。

0: 哎呀，走啊！
1: 走了。
2: 来啊！
0: 别来啊！哎呀，光啊，这事儿怎么想的？
3: 都听见了，
0: 说话声太大，这哎
3: 呦！不是，就我跟蔡云峰没交情，这么好的活人凭什么给咱们呀？是不是？
0: 那得争取呀，你态度得上去，你这么多口子养活着得。
4: 就是那天我看你把人业主哄的不挺高兴的吗？人业主人家自己房子说让谁装不让谁装了吗？蔡云峰再不乐意也得给咱们呢，是不是？
0: 你都会哄业主了？
4: 那你没看着呢？
0: 我干活这两天出不少，我回家这两天出不少事儿啊。
1: 哎，你们家那些包工头呢，都没法跟晨曦好好合作。你想想，咱们在龙海小区那个工程，你跟他合作那简直是珠联璧合呀。嗯，如果这单是他来设计，那只有咱们能接了。
0: 对呀，
1: 光哥，要不你去争取一下。
3: 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我想想吧，啊，想想，想想，
5: 你要想到什么时候？
3: 恶心不恶心你们？
6: 哎呀，行了，光哥都说想想了，没听着啊？那个孙宁，菜做的怎么样了？
7: 哦，火旺管了，
4: 还是活就出来，你这白瞎了。
3: 这是个大事。
0: 老四，
6: 那个，这回给我们带什么好吃的了？啊？
0: 哎呀，你哪带好吃的呀？你婶忙着孩子结婚的事儿，哪工作吃的？快快快，这你坐吃去，
6: 吃饭去，别说了。
0: 是是是，光啊，你这可是大钱呢，解决不少问题呢。啊，
3: 我这儿了，
0: 好好想想啊。

0: 小西啊，
1: 陈叔叔、
0: 哎、回来了，快来快来，看看我这盆景怎么样？
1: 这盆景做得很漂亮啊，不好打理吧？
0: 哼哼哼，我就知道你懂，太不好打理了，我天天得请教园艺师啊。
1: 我妈送你的，又是什么纪念日的礼物啊？
0: 这回你猜错了，这得托你的福。
1: 托我的福？
0: 咱们家还来了一个米其林级的大厨，这也得托你的福啊。
1: 什么意思？
2: 哎呀，这工具怎么这么全呀？哎呀，头一次见，你瞅瞅，应有尽有。这么沉的东西你从家里拎来的？
3: 你要是喜欢这套东西就留在这儿了，你只要想吃我就过来给你做。
2: 想吃想吃，我呀最喜欢烧烤和日本料理了。你说你怎么那么本事啊，在法国学设计还能顺便把厨艺学得这么好。
3: 太惭愧了，其实我设计学得不好，在设计学院里面待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毕得了业。不过对于这厨艺来说，我呢还真的是挺感兴趣的。
2: 谦虚。哎，我们家小西他是学设计的，但是他不会做饭，他只会吃。所以我觉得你们一个会做一个会吃，正好互补。
1: 说谁只会吃啊？
3: 小西，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请来的。是这样，温森说你昨天熬夜了，说你太辛苦了，所以温森呢从家里带了一些食材，准备做一桌好吃的给你好好的补一补。哎呀，你说这孩子多本事啊，在法国还在那个蓝带厨艺学校进修过，我没说错吧？
3: 小西，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真实的姓景，我叫景宇恒，我爸爸是赢家的创始人景某。

0: 我的英文名叫 Vincent。
1: 对， Vincent。
2: 那这跟你来我家做饭有什么关系啊？
0: 是因为你说过恋爱需要门当户对，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我把我真实的身份说出来了，你也许能够给我机会呢。而且认识了这么久，我还没有正式的拜访过娜娜和叔叔，所以我今天就来做了这顿饭。
2: 好，那既然你是来拜访叔叔和我妈的，那你们聊，我走了。
1: 这是啊，肯定是在公司里遇到什么事儿了，不顺心。他平时不这样的，不是因为你啊。我去看看，
3: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1: 你不得了了，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从小就教你礼貌规矩，你的淑女，你的礼仪都哪儿去了？人家作为一个客人，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呢？一甩脸子就走人。
2: 他自己说了，他是来拜访你们的，又不是来找我的。
1: 哎呀，你还挺刁蛮呢。人家那么好的一个男孩子，死乞白咧的来追你，你就是不愿意，你也不能这样啊。你看他那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你总得有点同情心吧。
2: 哼，他追我是为了让我看他可怜巴巴的，让我同情他吗？那我直接拒绝他，对吧？不给他任何希望，那不对他最大的同情吗？
1: 小点声，让人听见。过来，
3: 我一直想问你件事，你坐下。这你首先说你别生气啊，
1: 小西呀、啊，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啊？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是不是？这当妈的说这个话好像不应该，但是你咱要真有什么也没关系，你不管怎么着我都能支持你，但是你得跟我说实话呀，不然的话我真的不能理解呀。你说这景宇恒多好啊，真是天下难找的好男孩啊，家庭吧，背景吧，谈吐吧，你方方面面都那么好，你怎么就看不上呢？我是觉得你有时候太自信了，小西，你也就是遗传了你妈的这个美貌，你看你脾气呀、啊、这性格啊，这样样都不行，你还想长什么样的呢？你还想上
0: 娜娜，有一种香料我找不到了，能帮我找一下吗？
1: 这让你找香料去？
2: 找香料去吧，娜娜，
0: 帮我找一下吧。
1: 哎呀，平时我不做饭，也不是特别知道这东西。
4: 我跟你说啊，小西，你今天晚上必须在家吃饭，你要是敢走，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2: 什么人呢？
5: 哟，怎么了这是？
2: 哎，你听见我妈刚才说什么了吗？她前面说无论我怎么样都会支持我，后面又说要是我今天晚上不留下来吃景宇恒做的饭，她就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5: 哎，我好长时间没看见娜娜小姐这个表情了，今天你也得小心啊。
2: 你也不正常了。

0: 秀秀，这些新的供应商没问题的，我都核对过了。您看，这都几点了？早点回去吧。啊，我听说你最近天天去红酒会呢。
1: 啊，不就那几单工程吗？就几个工头抢。
0: 水云苑。啊，云峰啊，我说过你多少次了？啊，不要跟工头啊走得太近。
1: 更不能收他们的好处，
0: 我没收他们好处，就是偶尔聚聚，拉近一下关系，培养一下感情。你也知道，
1: 我那几个工头没什么文化，像咱们这种绩效管理不适用，他们还是喜欢像我这种称兄道弟的领导啊。
0: 哎，把你那个手机收起来，收起来啊！每次我说你，总是有那么多的借口等着我。
1: 我没找借口，我这不就陈述事实吗？再说我这谈工作呢。

0: 小景这次回来啊，对公司的现状颇有些不满哟。
1: 他凭什么不满啊？他算老几啊？
0: 这赢家都是他的，你说他算老几啊？哎，
1: 所以说呀，舅舅啊，跟您说了多少遍了，您对赢家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图了个什么呀？该交出去还得交，您说您能落下些什么呀？
0: 云峰啊，你这个思想可不对啊，你问我图什么？那我跟老井大哥是什么关系啊？那是肝胆相照。当然了，你说这两年我如果出去自己混，也不是混不出个名堂来。图什么？我图的就是和老井大哥这份感情。这种话以后不许说啊。
1: 嗯，不说了不说了，明白。
0: 啊，水院这工程准备给谁做啊？
1: 没定呢。
0: 这个楼盘倒是个好楼盘，你呀，赶紧把它定下来，免得节外生枝。
1: 嗯，那我现在去定。
0: 哎，云峰啊，嗯，我听说这个业主和阳光认识啊。
1: 不是，这您都知道呀。
0: 如果业主一定要找阳光施工，你记住啊，阳光的钱一分都不准拿。
1: 明白明白，不管是阳光还是各种光，好处一概不拿。嗯，

0: 来，感谢宇恒给我们做的丰盛的晚餐，欢迎你到我们家里来。来，干杯！来来来，
1: 谢谢宇恒。
2: 小西。

0: 叔叔，啊，吃这个，吃一下这个蟹腿儿。
1: 谢谢谢谢。
0: 等等，谢谢。谢谢。这个帝王蟹腿很新鲜呢。
2: 我不喜欢吃这些。
0: 啊，那我喜欢，给我。你给他弄那鱼，那三文鱼你吃的。
1: 三文鱼。
0: 对，切的这刀工多好。
1: 行，
0: 厨艺在蓝带学的。
1: 演戏在哪儿学的？我没有学过演戏。冒充初来乍到的小监理，谁都可以欺负，骗过了全公司的人，演技不错。小希，如果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有给你表露我真实的身份，你觉得我是在欺骗你，你生气了？
2: 那我跟你说句对不起，我根本就不介意你是不是欺骗我，我只是单纯不喜欢心机太重的人。怎么说话呢，小希？雨禾呢也是迫于无奈嘛，他肩负着赢家的未来与希望，现在赢家被一些坏人掌控在手里，他必须韬光养晦，忍气吞声，才能找机会扳倒全城，赢回天下，对吧，温森？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理解一下啊。娜娜小姐，职场知识那是从宫廷戏里学来的。没事儿，既然
0: 家里有皇位要继承，就应该专心干事业。为什么一回来就拼命追我，还追到家里来了？
1: 我本来明年才毕业的，我现在连毕业证都不要，我回国就是为了找你。
2: 烤好了，
1: 快去看看。好好好。你是不是都已经忘了我了？
0: 你什么意思？

0: 想起来了吗？
1: 这个呢是咱们研二的学姐，之前呢是跆拳道社社长，今天听说来了新同学，所以学长让他过来试试你们成色。
2: 歇会儿，
1: 陈学姐，新来的景宇恒想跟你打一场，他四岁就开始练了。
3: 什么时候？
1: 上啊，好打不相识。
4: 景宇恒
1: 认识就放下专业了，别说话，上啊！哎，上，加油，加油，加油！宇恒，
5: 没事没事，来啊。
1: 认真点儿，宇恒。说话。

0: 原来是你啊。
1: 过了这么多年，你终于想起来我了。
2: 还记得大学那会儿，我追求你都追求到了你们宿舍楼下，你见都没有见我，直接拒绝了我。后来我就出国去留学了，在留学期间帮尹家打理一下海外的工作，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没有忘了你。去年我听说你要离开星仪，我赶紧去找了叶兰，让她去找你，把你招募到了尹家。
0: 叶兰把我招募到尹家，原来是因为你呀。
2: 你不要多想，尹家招募你当然是因为你的才华，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把你当首席设计师来力捧。我听说你对尹家的现状不满意，提出了辞职，所以我赶紧就回来挽留你。
0: 挽留我？挽留我就是用追我的方式吗？
2: 当然不是，我是真的喜欢你，同时也很欣赏你。我知道你对每一个作品都非常的上心，你希望你每一个作品都被真诚的对待，所以我这一次回来就是为了清理公司的那些毒瘤，那些垃圾。其实我今天来家里就是为了来告诉你，我要向公司的那些恶势力发起进攻，当然在这个期间公司一定会乌烟瘴气的，所以我想求求你，求求你答应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要离职好吗？如果我没有做到让你继续跟那些垃圾一起工作，你随时都可以走，我不会再拦着你。不过现在能不能让我先试试？
0: 行。
3: 可为啊，女儿总算是有个好的归宿了。
4: 你言之过早吧。
3: 我自己的女儿我最了解了，她不排斥温森，这事儿就有门儿。
4: 行，但愿如此，快走。
5: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6: 随时可以开始。
5: 蔡总，
7: 朱迪女士在这个项目上啊，对咱们工程啊产生了一些误会，所以我今天亲自接待一下，表示歉意啊。
8: 蔡总，你还这么客气，专门到停车场来接我。
7: 开始吧。
5: 那朱迪女士，请先看一下我们的投影吧。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晨曦设计师为您设计的新居，这个是您的客厅，

0: 个是您的主位，这个是您的餐厅，这个是您的书房，还有您的玄关。目前暂时就只有这么多了。
1: 怎么样，这次你还满意吗？
2: 你们不知道，上一次那个设计啊，东西太多，一看就土。这回你看简单吧，但是就是高级。
1: 上一次那版就过去了，也别提了，耽误时间。你就说说这版，你喜欢吗？
2: 嗯，还可以，不过我觉得还得有些细节需要调整吧。哎，晨曦啊，这个设计下来，大概装修需要多少钱？
3: 你之前给出的初步预算是每平米15000到20000左右，是包软装的。我给你按照软硬装46开来算的话，现在硬装每平米大约12000左右。
4: 这个详细的预算表啊，工程造价，您接受这个设计以后呢，由我们工程部给您出具，所以您尽快的得提出这个修改意见，好让我们核算工价。
3: 你有什么细节需要修改的，随时跟露露说就行。
2: 但是我跟你说，虽然这个设计图纸重要，施工质量更重要，要不是做出来也会很土的。
4: 这个您放心啊，您的工程啊，我给您安排的都是最好的项目经理，一定是经验丰富并且是赢家10年以上的老工长。
1: 嗯，朱迪女士，你家这个项目你不打算交给阳光来施工吗？你跟他不是很熟吗？
2: 我跟他熟也不一定非要让他施工啊，而且现在这个年代被熟人坑的也挺多的。
1: 阳光坑你了？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做了什么事情？
2: 没有，我没说他坑我呀，我就是打一个比方。
1: 晨曦，这是工程部的事儿。
4: 晨曦，你这样做事情不合规矩啊。
1: 我做事情不需要合你的规矩。朱迪女士，龙海小区的工地你去过了吧？你看过那边工程吗？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因为那个工地也是我的工地。
2: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施工质量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你设计也不错。
1: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多说几句。装修这个东西嘛，三分靠设计，三分靠材料，还有四分就要靠施工人员的责任心了。你选什么样的人装修，你就能住进什么样的房子里。
4: 我的每一个工长都是认真负责的。
1: 那是你说的，我友情提示一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剩下你们聊吧，我先忙了。
5: 不好意思啊，露露，你把朱女士的意见都记清楚啊。
1: 好，
5: 我去看一下。
2: 也对呀，我这么贵的房子，我不能马虎了呀。哎，蔡总，你那些工人我都没见过，我也就见过阳光，我这项目就交给阳光吧。
4: 不是朱迪女士，您这个工程我们公司一般都是安排这个服务时间很长经验丰富的经理，像阳光吧，他刚刚进公司，我怕他接不住。
2: 你们的规矩啊我不管，但是呢，阳光的施工质量我是见过的，这项目就交给他吧。
6: 哎，露露，我再跟你说一下我的修改方案啊。
2: 好，
6: 你看一下这儿。
2: 哎，蔡总，你怎么还不去呢？你敢去算价格呀？我还等着入住呢。
6: 哎，你看一下。
7: 我觉得这个是大水滴鬼，是不是？故事跟尖是吗？
8: 你怎么突然干预起工程部用人了？蔡云峰不是不知道朱迪认识阳光，他今天这么着急就是想把别人塞给朱迪。
1: 我知道，所以我不能让他如愿啊。
8: 这个阳光没有跟蔡云峰一起整你，所以你想再跟他合作，我非常能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蔡云峰以后一定会给他各种小鞋穿，你是在帮他吗？你在害他。
1: 我推荐阳光也不是因为我跟他合作的还不错，而是因为他的工程质量确实是好，不会糟蹋了我的设计。至于蔡云峰会怎么对他，那是他的事情了。如果连这点事情他都应付不了，那以后的工程他也别干了。
5: 我看你这次啊是真把蔡云峰给气着了。
1: 大不了他就让他舅舅炒我鱿鱼，

0: 水云院这笔钱下来啊，先别干别的，这石头石头啊，然后呢，你也忙活忙活跑跑，我也跑跑，对不对？咱再接个大活呗。
1: 我跟你说啊，老四，水云院这活啊，虽然接下来，但不见得对咱们是好事。赢家提百分之三十，我剩下的还得打点彩云峰，咱们剩不了几个子儿。
0: 也是，那咱手上还有啥像样的活吗？
2: 有啊，我这几天就去谈。
1: 哎，不是光啊，这回再谈呐，可得注意了，不能老拿最低价拿活的，那让人看不起呀。咱们跟赢家已经干过了嘛，对不对？得让他们知道呀。
3: 我是觉得啊，自己接活啊，话语权在自己手里，用不着看别人脸色。至于这高看低看呢，其实都取决于工程质量，人家业主啊都不是傻子。
4: 那对，那对。
5: 哥，接自己的单，我支持你。
4: 对，王哥，你不用着急上火，你哥几个跟着你有吃有喝够了，我也支持你啊。<笑>你啥态度啊？
6: 张胆了是吧？问态度呢？
4: 王哥，我跟着你也没指望大富大贵，饿不死就行。你是老板，你说啥都对。哎，小嘴巴巴的，这时候都可快了，这是我支持他时候你们还都不在呢。
6: 吃的一个比一个多，你不结婚吃啥玩意儿？真是！
7: 行，老四晚上没饭吃，喝白粥。
6: 我为啥没饭吃？我就说实话，没饭吃。
4: 你给他们去
6: 啊？那什么，你们吃啊，我出去谈点事儿。哦，对了，那个龙海小区那收尾保洁的事儿，你们定一下，人家两口子回厨房了。
4: 啊，行，你该回来等吃饭啊。嗯，
6: 好好业务这对。
8: 碎碎叨叨的，你可别说菜刀，给我放下去。你娘们儿逼逼花花的，
9: 铁是有瘾。
8: 杨经理，这边。
10: 哎，
8: 我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又约这儿？我喝酒喝不过你啊，而且这酒太贵了。<笑>啊，今天咱不喝酒，我想跟你聊聊合作的事儿。
10: 合作？你是有单子啊？
8: 我想代表赢家跟你聊一下合作的事儿。
9: 代表赢家，疯了吧你？喝了来的？杨经理，我重新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吧。其实我不姓林，我姓景，我本名叫景宇恒，我爸爸是景默山。年底前我会正式接手赢家，所以我想我有资格代表赢家来跟你谈业务。

0: 聪哥，怎么了？
1: 哎，小雨，我问你啊，阳光到底哪里好？
0: 啊？什么意思啊，峰哥？
1: 我就弄不明白了，水云院这个工程是你要交给阳光做的，对吧？还有咱们那个陈大设计师不惜干涉我工程部的决策，要为他争取。还有业主，哎，竟然也坚持让阳光施工。你们三个女人怎么了？阳光用什么办法把你们三个洗脑了？啊？
0: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工程您正式要给阳光做？
1: 我不给他怎么办啊？晨曦的要求我可以不管，业主呢？我没办法拒绝啊。
0: 峰哥，那个阳光他才刚来，可能不懂您的规矩，但他不能完全不懂事儿啊。

0: 有些事儿您可以挑明了直接跟他提出来啊。
1: 我怎么提啊？阳光的钱我不能拿。
0: 为什么？他的钱难道有毒啊？
1: 没有为什么，他走狗屎运。
0: 峰哥您别生气了，要不然今天晚上我请您吃饭吧，算是安慰您。真的别生气了，对身体不好。我先出去忙了。

0: 杨经理，我一直没告诉你真相，你不会怪我吧？
1: 不会，我怪你看什么？我也不配啊！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穷人装富人叫行骗，富人装穷人叫低调。啊，合着你是一直在赢家里当卧底来着，是吗？
0: 杨经理，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我这次与其说是找你谈合作，其实是想求你帮一个忙。
1: 啊，您客气，您是老板，我就是一工长，有事儿您说话啊。
0: 好，水云院的那个工程定给你了
1: 啊。
0: 听说业主之前一直不同意你，是晨曦一直推荐你，所以才定了你。
1: 啊，
0: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之前龙海小区的那个工程，让他看中了你？
1: 有那么点小默契吧？啊，
0: 杨经理，我想说句题外话啊。
1: 哎，你说。
0: 你呢，知道我喜欢晨曦吧？他这次这么的推荐你，你俩不会？
1: 不是，你看你想哪儿去了？他推荐我，那是因为他看中我们包工队的工艺，还有做人的人品。这他一个大设计师，我一小包工头，您想多了，想多了。更何况我有女朋友
0: 啊。你有女朋友？
1: 是，都快领证了。
0: 哦，不好意思，我误会了。
1: 啊，您找我帮忙是因为这个？哎，让我跟他保持点距离。
0: 不是，我主要想说的是工程上的事儿。
1: 工程？哦，你是怕我后边跟蔡云峰合作，然后跟他同流合污，耽误这工程的质量是吗？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跟他勾结一气的啊，放心。
0: 不，你俩这次必须要勾结一气。
1: 啊？
0: 我想通过你们俩这次的合作，让蔡云峰露出马脚，我要抓住他这个把柄。

0: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要这么干的话，传出去对赢家的名声可不好。
1: 我想过了，刮骨疗伤，我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才能赶走蔡元峰。
0: 那业主呢？业主不成牺牲品了？
1: 等处理好这次赢家的事情，我会赔偿业主的，包括你的牺牲，我的牺牲。张经理，咱俩上次在这儿喝酒聊了很多，也知道了你在担忧什么。福根，你帮我处理好蔡云峰的事情，我会竭尽所能的帮你处理好福根的事儿，咱俩就算是互相帮忙了，你看行吗？
0: 逼上梁山啊。

0: 竟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新房，来一起开启。
1: 你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的撮合他们在一起啊？
0: 改造奇葩房不是一直你想做的吗？
2: 水云院那个大女给新来的了，这一会儿这几个老工头就得借机发飙。
3: 杨师傅，您可以啊，您这不声不响的就把项目拿下来了。
4: 刚刚工程部出了一件大事儿。
5: 杨光，您
6: 请看《金居之约》第十三集。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您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1: 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23: 吧。
24: 应该
23: 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咱俩上次在这儿喝酒聊了很多，也知道了你在担忧什么。福根，你帮我处理好蔡云峰的事情，我会竭尽所能的帮你处理好福根的事儿，咱俩就算是互相帮忙了，你看行吗？
1: 逼上梁山啊。不过我得跟你说啊，我可不是蔡云峰的亲信，他没那么信任我，他不会傻的跟我狼狈为奸的，知道吗？
0: 你说的对，所以你需要一份透明状。
2: 小西姐，朱棣的想法我大概总结了一下，跟您说说。
3: 说。啊，
2: 他觉得咱们这个护墙板的设计特别好看，但是这个颜色能不能再深一点？他觉得现在这个颜色容易脏。
3: 他买水云院的房子，看上的就是那儿的湖光山色，还有落地窗的设计。室内设计的颜色是要跟窗外的风景搭配的，如果护墙板的颜色太暗了，跟窗外的湖水颜色就不搭配了，不协调的。
2: 好，朱棣还说了，咱们那个衣帽间里鞋柜的设计是不是空间有点不够？他怕到时候他的鞋放不下。
3: 坐。嗯。他现在的鞋柜可以放200双鞋，如果还不够的话。

0: 啊，衣帽间还有一个区域可以让它再多增加50双鞋的容量。
1: 250双鞋
2: 我觉得也够了。哎，对了，朱棣还说了，咱们的设计啊大量采用了大理石，尤其是两个卫生间全都是大理石，所以他还担心这个大理石的辐射问题。
0: 大理石是天然石材，会不会辐射，辐射会不会超标，这网上都有数据的，他自己不会查呀？这种事情还用得着专门来问我？
1: 所以我也跟他解释了，但他不相信我。
2: 没事，我再拿数据再跟他聊一遍。
1: 最后一点，但是我觉得这点你不一定会改。
2: 他呀，觉得你设计的这个作品主要的装饰纹是以玫瑰花为主的，是特别唯美，还很浪漫，但是他更希望能换成更条纹。
0: 他还知道更条纹呢？
2: 我也很惊讶，所以我就问他了。他说是杨师傅陪他去逛家具市场的时候跟他说的，说这个更条叶代表着复活和重生，特别符合他现在的状态，所以这个寓意哈他就更喜欢。但是小细节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你看他之前还说要凡尔赛宫呢，那个要什么唯美浪漫，现在又复活重生了，那咱不能跟着他一直改，对不对？这个
0: 改可以给他改，按照更条纹给他调整就是了。
2: 好，那就这么多了，我去跟他聊
0: 去吧。

0: 对视。
1: 对视怎么了？
0: 干。
2: 他干嘛？
0: 对勾。
2: 勾。
0: 对啊，厉害。

0: 剩啥呀？我看一下。你是，
1: 哎，什么事儿？水院那房子定了。
2: 定了，定了吧。平时不上供，临时抱佛脚，那肯定也不行。你下回啊，给蔡玉鹏早点上供。
3: 是啊，哥，我们不也都说了吗？不管怎么地，我们都支持你。你别上火啊，
1: 没事。我的意思是，水渊这活给咱们了。
4: 是给咱们了，是不是？机长，机长，我刚才看多少人？
5: 不是真给咱们了，还玩啥呀？赶紧把牌收了。
4: 哥，这活怎么可能给咱们呀？
5: 你有毛病吧？这活给咱们就好好干呀。
1: 行了，现在有新活了，那个龙海小区那儿赶紧弄结束吧。
3: 啊，哥您放心，我们已经按你吩咐的都准备好了，那个业主随时可以收房。
1: 行，那我通知业主。啊，那我出去。
4: 怎么回事啊？
1: 嗨，一言难尽啊。不过看你们这么高兴，我觉得也值了。啊，那什么，给建东他们点点好菜啊，好好庆祝一下，不用等我了。
4: 好。

0: 哎，陈小姐，那个龙海小区的业主回来了，想看看房子，你还没验收呢，要不你坐我车，咱们一块去看看去。我就在楼下啊，就在楼下。
1: 把日子静的西装，我马上下来。
0: 好嘞，好嘞，我就在门口对面，门口对面。
2: 杨师傅，哎，你这个车不能停这儿啊。
0: 哎，我知道，我接上陈小姐就走，就一会儿。
2: 陈设计师啊，他能上你这个车？赶紧开走啊！啊。

0: 来了，来了，上来。
1: 嗯，你这车什么味儿啊？那么呛。哦，
0: 我喷了这个香水。啊，是这样，我这车里一天到晚都一帮糙汉子，我怕你受不了那气味，所以就喷了点。这个上次洗车的时候送的，挺香的，而且还不要钱。
1: 不要钱的东西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0: 我不这么认为，不要钱才是好东西，是吧？你要实在不适应，要不咱打车去？
1: 没关系，我能适应，就当生存训练了。心烦，怎么这样？
0: 哎，苏先生，程女士，
2: 小经理，
1: 沈小姐。哎，
0: 好，已经装修好了，要不上去看看啊？
2: 终于装修好了，事情可以有个了结了。
3: 不用等装好了也可以了结。
0: 你少说一句，不会掉牌啊！来，进去看吧，请。
3: 啊，走吧。

还弄这么多气球，会溜一啊？你弄的？哎，你看，哎呀，哎，来，苏先生，程女士，不管怎么说，仪式感还是要有的，毕竟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新房，来，一起开启啊！

0: 哎，这个是我那独立工作室吧？哇，这么看这沙发真大，
1: 试试吧，感受一下沙发。 自己家里还客气，
2: 是。

0: 这就是你们未来的客厅啊。以后呢，程女士在外面追剧，苏先生在里边办公，谁也不影响谁。好，你们最关心的洗手间要不要看看？
1: 啊，好，
0: 这边请。陈设计师啊，为了你们能够用上心仪的马桶，这么小一个面积重新布的局啊，干湿分离，以后过日子啊一定非常舒适。
1: 是是是。

0: 哎，你快坐下试试。啊啊，
1: 试试啊！
2: 现在怎么试啊？
1: 哦，我坐一下就行。
0: 对，
3: 大排档就是舒服。
4: 二楼你们来看看。

0: 我送你吧，不用了，你那车我可不敢再坐了，我打车就行。哎，那我帮你叫车。
1: 你说这俩人也是有意思，前一秒还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又两个人抱在一块儿。我觉得是因为你帮他们设计了这个温馨的小房子。设计图他们早就看过了呀。
0: 设计图可没有活生生的房子有感觉，我估计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啊，这俩人分头啊冷静的想着，之前那么大压力都能在一起，肯定是有感情，只不过是被生活消磨，现在呢突然蹦出来这么一个精致温馨的房子，两个人肯定还是愿意再试试的，更何况你精心设计出来了，要是没人住，也太可惜了。
1: 我其实当时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也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0: 设计一下这种奇葩的房型，做完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感觉。但是刚才看到他们在房间里面，沙发上坐一坐，床上躺一躺，突然就觉得这房子有生命了，还挺温暖的。房子啊，再漂亮，它也只是房子，得有相亲相爱的人住才叫生活。其实咱们装修的不是房子，装修的是一个家。
1: 你也是挺奇怪的。
0: 你为什么非要费尽心思的撮合他们在一起啊？他们都打成那样了。其实我坚持把这个工程做完，不单单只是为了撮合他们。
1: 那你为什么？改造奇葩房不是一直你想做的吗？况且
0: 你付出了那么多精力，天天都在工地陪着我，所以我想让你看到最终的呈现。
1: 那你再加把劲儿，把水云苑的最终呈现也让我看看呗。
0: 哎，车来了。
2: 兄弟，行行好，着急，这几个文件帮我做了，等着用呢，拜托。好吧。啊，还有，咱们公司检查产品合格证是不是有什么号？啊，好像有，我回头给你查一下。
3: 哎呦，谢谢。
2: 检查证书还有。哎，
3: 这些人都是咱们公司的吗？
2: 咱们公司工头，每个月这几天都得开会，吵死了。
3: 开什么会啊？
2: 安全会议，但我看着就是分赃大会。哎，还听说水云苑那个单子给新来的了，你看着吧。这一会儿这几个老工头就得借机发飙。
3: 会吗？
2: 那怎么能不会呢？你想啊，这相当于扑克牌，四个二带俩王你都给人家了，最后呢，你连个三你都没得着，你说里外里是不是亏大了？
3: 好处都已经收了，还不给人家开单子，不怕找麻烦呀？哼。
2: 这就是咱们蔡总厉害的地方，这么多年了，他能把这几个老狐狸给摁在手里面，说明什么呀？不是，我跟你说这么多干嘛？这几个单子我等着用，我去查查这个，拜托了啊，拜托。

0: 杨师傅，您可以啊，您看这不声不响的就把项目拿下来了，你咋这么大能耐呢？不敢不敢，我自己也挺意外的。
1: 意外吗？水云苑那么大工程，蔡总都说了给我们，
0: 怎么就跑你那儿去了？
2: 您有什么办法吗？教教我呗。
0: 蔡总，
3: 你有意见啊？
0: 啊，不是，蔡总。
3: 我们就跟杨师傅随便聊聊天，随便聊聊。不就是水云苑吗？公司没有别的工程给你们吗？阳光，你出来一下。
4: 那这事儿你看，我们再等等吧。
0: 你们不是在开会吗？这么快看上了？
3: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
4: 我前两天去看了一下你们工地，你们工地隐蔽工程问题很大，线布的乱七八糟的。
0: 谁让你去我工地的啊？谁让你检查的？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3: 我是监理，有随时检查工地的权利。
4: 你小子是不是欠杵一啊？
0: 能不能好好说话，不动手啊？
3: 好好说话，你能听得懂我话吗？啊，
0: 岂有如他的？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上工地蹦跶？你真敢动手啊？你不动手怎么了？
3: 我不是的，是不愿意动手。
0: 杨光，你，
3: 行了，
0: 行了，怎么了？
3: 蔡总
0: 没规没矩，你可看清楚了，我是亏吃的啊！ 这事儿您可不能不管。
3: 不是你们先动手吧？
0: 不是吧，蔡总？你帮一新来的小监理对付我，我跟你这么多年，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吧？我现在不如一小监理了。
3: 蔡总，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让他直接撂在这儿，我这脸面可过不去。
0: 接这事儿你要不管呢，我可没完。
3: 怎么管？
0: 让他炒我鱿鱼吗？ 蔡总，听见了吗？啊，他这不是跟我耍横，他这跟你叫板呢。
3: 这个他不炒我鱿鱼就不错了啊。
0: 干嘛呀？他天王老子，公司他们家开的？
2: 公司确实是我们家开的。我爸叫做景墨山，是赢家的创始人。

0: 这腰突然不疼了。
1: 怎么样啊，伤着那儿没有，宇航？哎，我这有红花油，要不要擦一点？
2: 不用了，叔叔，没事。
1: 哎呀，云峰啊，怎么搞的吧？这儿是赢家公司的总部，不是工地。这些工头太放肆了吧？
3: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我是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主要是这个，咱们这少爷跟王工头的手下有旧怨，可能今天一言不合动手了。
1: 小景啊，你呢老让我们替你隐瞒身份，这几个人呢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又跟他们较真儿，所以他才就……
3: 哎，对呀，就是说嘛，你说你非要隐瞒身份当个小监理，你看公司来的小监理哪一个像你做事这么莽撞，跟工头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吗？
2: 你觉得这样对吗？王工头的工地质量出现了问题，我作为监理不但不能提出来，还要给他陪着笑脸是吗？
3: 他们是我负责的，有问题你直接跟我讲，我去解决。
1: 说什么呢？小景是监理，发现问题提出来。

0: 以后没有错啊，今天这个事儿啊，主要是你的责任。平时疏于管理，放任手下，发生这种事儿，那是必然结果嘛。
1: 是是是是是，我的问题，我的错，我让王工头整改啊，整改。
0: 不是，你们别这样看我呀，我亲自去工地，我盯着他们整改。
1: 王工头工地出现问题，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
0: 赢家不能留他，而你不是吧？王工头跟咱们赢家合作了很多年的，一直很配合。
1: 工程结束，解除合作。还有阳光，
0: 那既然小景都开口了，也一起处理掉吧。
1: 要解除合作，炒掉阳光没有问题啊。我找个借口跟业主解释一下就行。哎，等一下。 这同时开掉两个工头，会不会对我们赢家有影响啊？
0: 我看，水云苑那个工程的业主对阳光特别的认可，让他干完这个单子再说吧。要不，业主会多疑的。行，都听你的，按你说的办。
1: 好，小景啊，既然你现在的身份已经表明了，那咱们就还是维持现状吧。 叔叔，我这次回国回到赢家，我发现我要是接手赢家，还有一大段的距离，需要向您多学习。您看，您愿意教我吗？嘿嘿，
2: 怎么能不愿意呢？公司嘛，是你爸爸交给我看着的，早晚要放到你的手上。
1: 哎呀，
2: 把你带出来，那也是我的责任嘛！啊，
1: 谢谢叔叔。
2: 哎，可是你老是在工程部这么坐着，那大家可能都觉得不自在。你爸爸那个办公室一直空着，不如你搬去。
1: 不用了，我还继续留在工程部吧。过几天大家就会适应了。
2: 这样啊，那也好。

0: 老杨，谢谢啊。
1: 哎，王师傅，谢谢。哎，别客气，谢什么呀？哎，其实说白了，我也不光是为了帮你。咱们怎么说也是项目经理啊，哪能让一个监理给欺负了？这以后哪还抬得起头来？就是没想到我把赢家太子爷给踹了。
0: 反正今天这账我欠你的，以后有用得着这地方直接开口。
1: 嗨，以后再说以后的吧，这今天这坎能不能过还不知道呢。
0: 哎，我也是眼瞎，这惹谁不好啊，还惹那太子爷了。
1: 是啊，
0: 这赢家呀，我肯定是待不下去了。
1: 那以后您打算怎么办？
0: 没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且呀，那蔡云峰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反正今儿他要是把咱们哥俩开了，你放心，我这儿有单子，铁定找你。
1: 啊，行行，谢谢你。好嘞好嘞，
0: 走了。
1: 哎，慢走，王师傅。

不是蔡总，水我就不喝了，您直接跟我说处置结果吧。哎，我说阳光啊，平时看你这个人挺本分，挺小心的，你说你这一脚怎么说踹就踹啊？啊，你俩工期处的不是挺好吗？这处好处坏了，不就是个客气吗？主要今天因为水云院的事儿。 我看王师傅挺不开心的，就想帮他一把，修复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谁成想后把大神给踹了。你说这小子平时怎么那么能装啊？是啊，这非要装个小监理，吃苦受累。我估计这也是熬不住了。要怪，只能怪这小猪皮太暴。你说他怎么能动手呢？

0: 是不是？
1: 那现在怎么着？这小警总是不是想解除合约啊？
2: 你很在意吗？你不是不情愿来我们赢家吗？
1: 那是以前，可我要不来赢家，我哪接得到水院这么好的项目啊？蔡总，您给个痛快话，我还能不能接着来了？啊，就这项目。
2: 你那一脚啊，踢得太狠了，一点后路都没留。
1: 我哪知道啊？你说我平时在工地待惯了，这动手动脚的有点没轻没重了。
2: 不过这个呀，也不能都怪你，非要装模作样做个什么小监理，挨揍活该。只不过吧，就我看他今儿看你的眼神啊，你俩这个梁子结下来了。你说你这就不光就这么一脚，你差点把他身踢碎了，你知道吗？你怎么这么狠呢？多亏我跑过去给他再三解释这个利害关系，说你是业主唯一指定信任的这个施工经理，不能换，影响公司声誉，才暂时把你留下来。
1: 哎呦，那太谢谢了，太谢谢了，蔡总，谢谢啊，谢谢。哎，
2: 总之啊，你先把水院这个工程啊安心干完了，赢家你来的时间也不长，你能接上这一单不亏。
1: 蔡总，我实话跟您说吧，我估摸水院这项目也就是我在赢家的最后一个项目，您看这个这工程部直接提走35%，我真挣不着什么钱。
2: 你做人怎么能这么死板呢？咱们做工程的尤其是不能死板的，你说你干了这么多年挣着钱了吗？没有啊，就是因为不懂操作啊。你以为咱们这个干装修的就是买点材料啪给人装上就这么简单啊？
1: 我是知道这里有学问，但是我没有研究啊。要不这样行吗，蔡总？水院这项目啊，就这项目您帮我筹划一下，咱们一块把这钱挣了，您分大头。
2: 你跟这儿套我呢？你不跟赢家干了，我还得干呢。
1: 不是，您看啊，今天小景总这一冒出来，这未来赢家什么格局谁都不知道，对不对？我不相信您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打算。而且就水院这项目，就像您说的，操作好了肯定能赚着大钱。要不您给规划一下，我做执行，分多少您定，好不好？您吃肉，我跟着喝口汤就行，成吗？
2: 行，那你先回去吧，等这个合同签下来，咱们细聊。
1: 哎，行行，那我等您消息啊。

0: 小金总，以后叫我温森特就行。
1: 大家都坐吧，继续工作吧。

0: 小建总，之前的事情多有冒犯啊，那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
1: 那以后自己的工作能不能自己做？
0: 能，绝对能。我刚才已经开始做了，可以说是立马进入工作状态啊。
1: 然后您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您做的？啊，我的工作我自己会做。不过以后上班的时候能不能不打牌？
0: 能，绝对可以啊。我今天就把所有书全拿回家去。那你先忙着。

0: 您不处罚我吗？
1: 暂时留用，以观后效。
0: 哦，小秦总，您真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啊！你以后说什么，我就为你做什么。
2: 我就是你的马前卒，
0: 我为你上我海，这不对，下我海。
1: 行啊，赶紧做自己的工作去。
0: 哎，好，好，那你先忙着，我回去了。

0: 小雨啊，你这是哪儿不舒服啊？你今天没陪着领导出去应酬啊？你这么早回来，饭也不吃啊？
1: 我烦死了，你别烦我好不好？
0: 小雨，你要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你可以让阳光帮你解决一下呀。
1: 阳光，阳光，天天都是阳光，是不是你们欠了阳光的人情，就要拿我来还债啊？妈，你别多想，我今天在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
0: 小雨，你是不愿意跟阳光在一起吗？
1: 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男孩子，你就只盯着阳光吗？
0: 可阳光他……
1: 人家都说幸福的婚姻要因为爱情而结合，你和我爸就是家里安排才结婚的，哄哄你俩磕磕绊绊总吵嘴。妈，我就不配有更好的选择吗？
0: 小雨，是爹妈没能给你很好的生活。
1: 妈，我不是怪你，但是你想想啊，如果我有真爱的对象，总不能因为阳光就放弃了吧？
0: 可是小雨，就咱们家这个条件，除了阳光，你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呀？
1: 本来有个很好的男孩子出现，叫我自己搞砸了。
0: 什么？
1: 不过他还在我身边，我一定不会放弃。他对我有感觉，会让他爱上我的。
0: 小雨，你说的是谁呀？
1: 妈，你别管了，就让我追求幸福吧。
0: 可是阳光这……
1: 先别提阳光了，行不行？你先出去好吧。哎，出去。
0: 小雨，
1: 没事没事，你出去。
0: 小雨，你先
1: 出去。
2: 把这付款方式再调整一下啊，还有这个金额一定要确认好，知道吗？后面这也确认一下。
3: 谢，爆炸新闻。
4: 哪儿爆炸了？
3: 哎呀，不是，是刚刚工程部出了一件大事儿，就那个林宇恒，他其实不姓林，他姓锦，是咱公司小老板。
5: 曹露露，啊，别在那儿八卦了啊，好好工作。
1: 好。
3: 西姐，我跟你讲，这个小老板也太可怜了，就被那杨师傅一脚就给踹飞了。
4: 哪个杨师傅？
3: 还能哪个杨师傅呀？杨光。
4: 杨光为什么要踹金阳？
3: 西姐，我这跟你八卦了大半年，这可是第一次理我。我知道了。别看你平时对那个秦宇恒冷冰冰的，其实你心里还是特在意他吧。
4: 我问的是阳光为什么要踹秦宇恒。
3: 我刚才听说是这样的。哎
6: 呀，完了，我这事干太缺心眼了。因为我还教人家咋致富呢。那孙宁更猛，孙宁让他让胡俊涛当个爹的。
7: 这都平时窝窝囊囊的，也看不出来是个富二代。
6: 对呀。
8: 哎，你们说他怎么投的胎啊？走 VIP 通道？
9: 你们能关注一下重点吗？

0: 重点是光哥今天把赢家未来的老板给揍了。
1: 对啊，
2: 为啥呀？
3: 审我呢？
2: 态度严肃啊，从实招来。
1: 意识冲动，意识冲动。哥，哥，你不是个冲动的人啊。嗯。你平常教我们如何息事宁人、和气生财，今天自己怎么这么冲动呢？嗯，
4: 既然那脚平常跟咱关系不错，你笑他干啥呀？嗯，
5: 是不是因为上次惯你的事儿啊？
3: 关你啥惯不惯？不是，我真不知道他的身份。那你想想，他把王工长给打了，那我也是工长，工长跟监理之间发生矛盾，谁应该帮谁？
0: 也可以谁都不帮，
4: 也对呀，
0: 是不是？
4: 那这是咋了呢？

0: 我朋友都说这个小区特别好，是好，它也贵呀。这边采光不好。哎，不过环境确实是绿化的不一样。这栋怎么样？
1: 周秀芬跟踪我们，
0: 错呀！跟踪咱们干嘛呀？不可能，肯定就是他。
1: 哎，别跑啊，别跑，慢慢走，天天啊，不能跑。

0: 甜甜啊，我都说了你看错了，找什么呢还？
1: 哎，我肯定没有看错，刚才就是他。
0: 甜甜啊，最近怎么总疑神疑鬼的呢？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样跟之前的朱秀芬一模一样，明白吗？
1: 你怎么说话的？什么叫我和他一模一样？我们是疑神疑鬼的。那他当初怀疑你，怀疑错了吗？
0: 这样，甜甜，我现在已经没有心情再看房子了，您自己看，我先回家去了啊。
1: 你什么意思呀？你干嘛呀？
0: 我干嘛？我回家了。
1: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0: 说什么呀？没完没了的。

0: 但是出工都有业主亲自接送了，是我的设计有点问题，我会尽快跟工程部商量一下做修改的。这房子我已经全权交给阳光了，你修改的意见直接跟他说就行了。
1: 你和陈设计师之间啊，一定要建立一个良好健康的沟通态度。你是不是喜欢晨曦？
2: 晚上找个地儿，咱俩慢慢聊。
3: 请看《新居之约》第14集。
4: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君子，你我即将分手，我千万不就与并肩行。实在公主有因一错，这也是公主一片真情，此处是来，公卿不知从命，只想去救来。是。

君子，听君音音语，但教其心思，问待公。

0: 寂寞。
1: 老爸，
2: 哦，也在。
0: 弟弟，
2: 他去见过你大哥。
1: 大哥，
0: 儿啦，你就称他为三妹吧。
1: 三妹，与兄之相有礼了。
3: 小妹之相啊。

0: 原来是一口名字，大哥收集不好不好，
1: 这
0: 怕是杀不得吧，
1: 必是与兄不肯，正这口名字乃是同听龙珠公主所生，
0: 他为什么要送给你？

0: 二十字，为兄也可预先烧哦。大哥，师傅的工作已经找到执行人了。再有此事，我想公主廷尉与我通过音信。他怎么有音信传来？你难道一直为他作高吗？为兄你当百次名次，用为公主做到。哎呀，大哥，你身上的名字怎么不翼而飞了？哦，相子公主，请你放心，把紫兰都收回去了。
1: 哎呀，这倒极了啊！
2: 岂是岂是，世上的岂是可真不少啊！老马，
1: 老扎，
2: 喏，这条鱼生得比早，数几年在做菜去。
1: 多谢老扎。
2: 现在，
3: 老爸，
2: 我有一件急事，得来疏于你听。

0: 教子无主意，老爸传记来，莫非公主他
1: 老张那条驴肚子里有副叫小路铺
2: 上面还写着是你
1: 哦，又是一件奇事，现在你快看看上面写些什么。此为操纵路冠军得天中，吃病已有些从此的归宿。公主真的出家了，公主啊公主，可惜路途遥远，难忘童年祖母。现在我得老汉加起日久解其动风，送你演这些去，九牙之间便可回来了。此次多谢老爸。

0: 啊，公主，
1: 大哥，三妹子母你也来了，
2: 我也来接接龙君公主啊。

0: 艳，神妙直到秋毫巅，足结四风，清绝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关门弟子，
0: 机会难得，报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
3: 跟侬学昆曲，尾巴也够贵，特别是松毛。我先来两句啊。那么我这的姓名，谁敢托不内脏？

0: 的牛皮就交托给你了，
1: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漏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2: Round two，
3: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发车，还有两个人过来，记住
1: Round three，
0: 好三宝也是要练的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内筋脑松，记住
1: 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2: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一沟，哎，徒儿请起。
2: 师父，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哈子哈子，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要教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初，泡水一洗，哎，养生口分，这种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啊，这是五洗，哎，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境，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探了对金浪，举动发顶。这也是绝技。
2: 师父，
0: 哎呀，那个蝎子！
2: 师父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

0: 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1: 师傅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0: 哎，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1: 是师父。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丑绝灵工，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做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虫民众剧谈，其教法极严，亦不轻传，为人耿介，不苟世俗，后世誉之真松敬竹，独抱东京，终能绝技自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剧场好戏多，依依早知道。下面小十一为您速递全国戏曲院团最新演出资讯。5月29日至30日19点半，北京京剧院携程派经典京剧《锁麟囊》登陆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池小秋领衔主演，唱尽人间温情。5月30日20点，北方昆曲剧院昆曲狮吼记亮相福州福建大剧院歌剧厅，魏春荣邵征联袂合作，妙趣演绎河东狮吼里的烟火夫妻情。5月30日至31日19点半，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在上海宛平剧院演出黄梅戏《女驸马》，由韩再芬领衔，唱响这段其女子进京救夫智勇双全的千古佳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戏曲频道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首先为您带来的

0: 是春生万物，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接下来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柳毅传书》专辑，之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极翠》，为您安排的是西剧《玲珑女》，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之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精彩过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黄梅戏《牛郎织女》，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之后请您收看京剧《望江亭》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风雪渔樵记》，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新居之约》。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丰富的剧种，多样的角色，多彩的绝活，送你一朵小梅花系列特别节目，汇聚全国各地多位优秀的小梅花称号获得者，以春梅之姿冠少年之名，在这里亮相之路即刻启程。

0: 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冠，
0: 喜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诗画入梦，百戏争春。
2: 变色是诗，
1: 韶光入画，万象生辉。
2: 一字眉，
1: 水秀清扬，舞落一庭春色。一唱一念，尽藏诗画春意。成古韵风雅，照人间。

0: 品质金鹏，铝铸匠心。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东风轻拂，新芽初绽，陌上青青，破土寒光，一寸生机，一寸向上，今朝嫩蕊凝露，明日

0: 我叫锦香毛。
1: 好嘛，香毛儿哎，你把我篮子踩破着，不得了了喂！我赶紧，我妈咪把我打死着。走走走，你到我妈妈那儿去。
0: 哎，你讲不讲理？你讲不讲理哟？
1: 我么是不讲理喽？
0: 你把我身子碰断着，你晓得我身子长大了有多大用处吗？
1: 有么用处？
0: 我身子长大着，能打住篮子，又能做凉床，还能做筷子嘞。
1: 算着罢了，两个。

0: 许多用处，我偷你绳子链。
1: 哎，你不偷我绳子链，
0: 我偷你绳子。我不晓得把绳子放在篮子里，我碰到两根绳子，我黑都黑吃着，都不晓得干嘛落里好了。我偷你绳子链。
1: 哎，这个小姑娘说的有道理耶。他要是偷我的绳子，一定是把绳子放在篮子里。威莫斯要用这草把它盖起来呢。哎呦，我错怪他着。哎，小姑娘，我踩破了你的篮子，你又碰到我两根绳子，我们俩就扯平，扯平这位。
0: 哎，你赔你赔你赔。
1: 那我帮你整一整吧。好了。哎呀，小姑娘，你把我旁边许多小绳子也踩断着，那我就抖送给你吧。
0: 乖乖龙的洞，把许多抖送给我啊。
1: 啊，
0: 那我就多谢了喂。
1: 不谢不谢哟。

0: 不动。
1: 那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0: 你送我回去啊？
1: 啊、
0: 那好那好，走走走走走。
1: 哎，小姑娘，你家住在哪里哟？
0: 我家住在桃花店，走西华城那条路要经线嘛。
1: 那条路我不敢去哦。
0: 为么说？
1: 那条路放牛的伢子野得很，逮到人就要带话，要是带不来话就不放你过去。
0: 哎呀，带话有我嘛。
1: 那头绳子有我。

0: 你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呀？
1: 我打阿里村来，要到杏花村去。
0: 哦，杏花村呐，不远了，你顺着我的手儿瞧。过了前面那高坡，就是杏花村了。
1: 有来有了，
0: 好说好说。

0: 么事儿啊？
1: 我听说你们二里村的小姑娘小曲唱得好听，你给我唱个小曲听听好吗？
0: 唱小曲儿，唱倒是会唱，就是没人给我帮腔啊。
1: 呀哈，你唱小曲儿还得有人给你帮腔呢。
0: 哎，
1: 那这么着吧，你唱

0: 枪，你会吗？
1: 会呀，
0: 会帮枪来帮枪，不会帮枪站在一旁。
1: 我不，我会帮枪要帮枪，不会帮枪我也要帮枪，总之我是一定的要帮枪。

水袖清扬似柳丝拂面，婉转唱腔如莺啼花间，一折春色入戏，满眼诗意人间。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这里是属于孩子们的戏曲天地，看戏曲宝贝展现无尽的才华。本期节目您将看到关涵涵带来豫剧吊金龟，黄文祥表演京剧沙家浜，郭子阳演绎蒲剧火凤凰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内蒙古包头市艺术剧院漫汉剧团，
1: 我们坐了25个多小时的绿皮火车
2: 啊，好开心来到这里，也很荣幸来参加总台戏曲之音大会。您是从哪儿来的？
3: 北京朝阳老家。就是东大桥那边。
4: 东大桥
3: 开玩笑，老家在非洲喀麦隆。
5: 我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
6: 印度尼西亚。
7: 我来自香港
8: 江苏南京。
9: 那人都没想到我能来到这儿。
10: 我19岁，
11: 洞悉广西。
12: 本次我带着信阳艺术职业学院社团的学生们为大家带来河南曲剧。
13: 我来自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彩杂戏传承中心，我是唱西游剧种的。
14: 希望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展现，把傣剧展现给大家。

0: 好，非常好，特别棒，这就可能很像我的知音了。知音，知音，
1: 加油！
2: 快乐是什么？

0: 幸福堆满梦想，快乐是水袖甩出彩虹，快乐是钻踏星斗流星。
1: 当梨园萌娃踏入山水画卷，用童声唤醒千年戏韵。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传承国粹，星火绵延不绝，戏韵悠悠，相伴岁岁年年，童心向阳，灼灼生辉。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欢迎来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1: 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各个好。

0: 行当各个剧种都特别的棒啊，能看出来背后辅导老师啊包括家长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1: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小小年纪就能把戏曲演绎得这么好这么棒，真的是得为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2: 没错
0: 我相信这个下午的小选手一定是卯足了劲儿啊，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2: 没错，
0: 那咱们就开始吧。
2: 好的，
0: 好，
2: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0: 好，
2: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呀，那就表现得这么棒啊。你是第一次勒头吗？扮装扮？不是。头疼不疼啊？不疼。哎，那你真棒。你知道刚才你那个呜咕咕咕是在干嘛吗？
1: 轰鸡。
0: 轰鸡。那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试过真的轰小鸡呀？没有。那以后可以体验一下好不好？嗯，表现得真棒。那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谢谢你的表演。
2: 谢谢你的表演。
0: 真可爱。

0: 好，
1: 谢谢老师们。
0: 好，谢谢你，
2: 谢谢
0: 精彩的呈现。几岁了？
1: 9岁。
0: 啊，很好很好哈，这个完成的还是比较完整的哈。这个提一点小建议哈，这个是老师应该注意的，咱们既然是采办了，就要给孩子办齐了，

0: 好。
1: 好，我们今天给你这个领取的荣誉称号是元气盟主。
2: 感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好。
3: 感觉我的声音很洪亮，所以表现得很好。

竹和杨木，后屋巨兽，不去也瓦平，进发女左为情妇，呼一声哇。山日游山，天涯孤采剑南的洞，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我爱他伤心愁。

0: 常棒，小朋友。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表演。紧张吗？
2: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那你以前在台上演出过吗？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
3: 他是太原本地人哎。他今天整个装扮都很精致，
4: 很规矩。
3: 这个妆容。
4: 这个再一个，我们这个戏剧团有一句话叫“男怕夜笨，女怕思凡”。
0: 对啊，
4: 敢接触这出戏，
0: 对，
4: 就是个很大的勇气。给你点赞啊！
3: 挑战
0: 非常有难度的一出戏。那小朋友，我们给你颁发元气盟主这个徽章好不好呀？好的。那谢谢你的表演，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3: 谢谢你。
0: 好，
3: 谢谢。
2: 我最高兴的就是今天又过生日又吃蛋糕。

0: 好，感谢你精彩的表演。小朋友，你学了几年啦？
1: 学了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你今年几岁了？
1: 十岁。
0: 十岁了，那你觉得学习苦不苦？
1: 嗯，还好。
0: 还好，那说明你很用功，也很刻苦呀。
2: 平常上台多不多？
1: 挺多的，
2: 挺多的。平常是扮起来呢，还是像今天一样穿的帅气的，这个清唱的装扮呢？
1: 嗯，我就是这一身，
2: 就这一身哈。
0: 那你没有尝试过学习身段是不是呀？
1: 身段是学了的。
0: 哎，也学了是吧？
2: 那是不是可以咱们展示一下？
3: 展示一下，
2: 可不可以来一小段？不要紧张，好不好？
0: 或者我们走个脚步也行。
2: 对呀、
3: 啊，
2: 试一下，随便走一段身段。
0: 对，走个脚步也行。
2: 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来，我们准备，
0: 好，
3: 好，
0: 开始。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非常好，
0: 非常
3: 还是下过功夫的哈。这个我们希望哈，希望下一次见到你的时候能伴上唱这一段，好不好？
0: 表现得非常好，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恭喜你！
2: 谢谢，表现得很好，非常棒。期待下次更好的表现哦，拜拜。
1: 感觉刚刚表演的还不错，嗯，感觉动作有一点没有放开。
4: 奶奶，您听我说。

0: 小朋友，你表现得太棒了，你才5岁就表现得这么棒，那你学了多长时间了？
1: 4个月。
0: 才4个月呀？
2: 5岁了，学了4个月
0: 啊。那你真是个小天才，但是也能看出，你看看这一招一式就能看出老师在你身上耗费的心血，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老师是不是特别有耐心的教你呀？
1: 是
0: 是的。那你喜欢戏曲吗？
1: 喜欢。
0: 那你为什么喜欢戏曲呀？
1: 因为

0: 老师教的好。
1: 但是别的小朋友都喜欢唱歌跳舞，那你喜欢吗？
0: 我也喜欢。
1: 那你是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呀？
0: 唱歌跳舞我都喜欢。
1: 都喜欢，
2: 太棒了。宝贝儿，你紧张不上台这次？
0: 不紧张。
2: 不紧张。我看到他，我想到我小时候，我第一次上台就像他这么大，5岁，
1: 这么小。
2: 是的，我还没办起来，当时就穿那个小裙子，把话筒给我说上去唱一段吧，我就上去唱一段。我觉得他比我更淡定，
1: 真
2: 表现得更棒。宝贝儿，给你鼓励哈，非常好。
3: 点赞点赞，真不错。
1: 好，小朋友，你表现得这么棒，那请你也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我们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2: 萌萌哒，谢谢你。慢一点哈，慢一点，注意台阶。
1: 好，
2: 谢谢，拜拜。
1: 谢谢，
2: 太棒了哈，
1: 期待下次再见。
0: 我刚才演的还行，我今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演出。

0: 啊，不错不错啊，
1: 谢谢。
0: 这个不错，真的非常不错。这个你一边在表演，我们三个一直在议论啊，非常不错，唱的做的啊。本来这出《吊金龟》呢，都是一出唱作并重的戏，你完成的非常完整。
1: 而且这么小小一个人儿演一个老旦，
0: 对对对，
1: 挑战哈。
0: 对，而且我们看到他已经在试探着去找人物了，
1: 对，他有人物的状态感觉，
0: 对，非常好非常好。你那个滑跪还有跪搓的那些很不容易，我们都练过啊，都是掉过皮的，受过伤没有？
1: 觉得学戏苦不？特别开心是不是？
2: 那你练这些技巧学了多长时间呀？
3: 五年了
0: 、
2: 哦、那也是有经验的小演员了。
1: 平常还演其他的戏吗？其他的剧目吗？
3: 演武戏。
1: 哎呀，还有武戏呢、哦、
0: 看功夫是不错的。
1: 什么戏呢？
3: 征途、
0: 花木兰征途、
3: 寿州救驾、道仙草。
1: 哎呦，
0: 哎，厉害厉害，
1: 会的不少，
0: 挺全的。再一个，那个下来跟老师跟家长说一下，这个勒头一定要给
1: 小心一点，
0: 给捯饬干净了，
1: 差一点、
0: 这个差一点哈、差一点，
1: 替你捏了一把汗、
0: 对对对对，从那个滑跪开始的、一定要注意，这个勒头也是功夫啊。我们那个时候练功的时候，也就是没练功之前先练勒头。
1: 对对对、太敬业，太棒了，
0: 很好很好，
2: 表现得非常优秀了。哎呀，我真的觉得很难选啊，他唱作俱佳，
1: 都
2: 给什么
0: 都很好。那就领取你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
1: 同
0: 音
1: 天籁，
0: 祝贺你，
1: 祝贺你，谢谢。
0: 真的挺不错的啊，这个不是单单的只是唱，
1: 唱作并重，
0: 唱作并重，
1: 祝贺你，
0: 祝贺祝贺祝贺。
3: 我从桌子上翻下来，每次我会磕着会哭，过了一会儿哭完了还会再重新练，觉得刚才演得很精彩。下面三位嘉宾说我很入戏。

0: 表现得非常好，
1: 谢谢，
0: 唱得很好，一看就非常有功力了。你已经十一岁了，对吧？
2: 对。
0: 学了几年了？
2: 学了四年了。
0: 这是谭派的著名唱段，你唱的真的是有滋有味，非常好，扮相也是非常好。
3: 小伙子很放松。
2: 对。
3: 啊。
1: 经常上舞台吗？
2: 对。
1: 哦。
0: 有经验，
1: 有舞台经验。
0: 有没有想过今后从事专业呀？
2: 想过呀。
0: 给出什么？
1: 我觉得
0: 徽章呢？我觉得他
1: 嗓音非常
0: 好。对，我也觉得嗓音非常好
1: 哈。
0: 那我们给你同音天籁好不好？
2: 好，谢谢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的表演。那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哦。
0: 谢谢。
3: 这个小伙子很放松。
2: 我上这么大舞台最喜欢的事情是接受嘉宾们的指导，觉得我学到了嘉宾老师们的鼓励，让我更加的自信。

0: 很好很好哈、啊。刚才你这边一搭口，我跟两位老师就交流，我特别这个自豪地说，我们河南来的娃娃嗓子都特别好，特别好，
1: 呱呱叫
0: 啊，呱呱叫，真是。这个从几点开始包的头？
2: 一点
0: 啊，
1: 疼不疼啊？
0: 疼不疼？
2: 有点。
1: 你是第一次全部办起来贴片子吗？哦，是的。那初体验感觉如何，宝贝儿？
2: 还行吧，
1: 还行，
2: 就是有一点疼，
1: 有一点疼了哈，
0: 有点疼，还是含蓄的说的。
1: 我说这一段啊，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特别的火，
0: 对对对，
1: 好多人在去模仿，就这一段特别喜庆哈。
0: 对，这个是我们豫剧大师马金凤老师的代表剧目。
3: 我觉得他嗓子特别好，
1: 对，嗓子特别亮，
3: 对。
0: 行，那就
3: 好，
0: 好。下面来领取你我们少儿戏剧大会的专属奖章，
1: 来，走到小十一身边去吧。
0: 童音天籁，祝贺你，
1: 祝贺你，
3: 表现得非常好，
1: 祝贺你，祝贺你，继续加油。
2: 我感觉我自己在台上表演的还行，就是表演唱腔啥的各方面都还行。我学戏曲比较困难的是练功，因为他你要是有，你得吃苦，你要是肯吃苦的话呢，你就能练好。

0: 好，谢谢你的表演，
1: 谢谢
0: 小朋友，你选了一段非常有难度的一段片段哈，
1: 做工戏啊，
0: 没错没错，又有椅子功又有水袖功，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的好不好啊？
2: 好。
0: 好，那你给自己打多少分呢？
2: 十分
0: ，十分满分，勇气可嘉，对，非常棒。
1: 平常练这个肯定很辛苦，是不是？
0: 那你学这个的时候害不害怕呀？
2: 害怕。
0: 害怕？那你怎么克服的心里的这种恐惧呀？
2: 每天在家里跳凳子，慢慢的熟悉了就不害怕了。
0: 真棒！
1: 这么多角色啊，这么多人物，你最喜欢哪个呀？
2: 我最喜欢这出戏。
1: 最喜欢挂画吗？
2: 对。
1: 为什么？
2: 因为这个角色，他是小花旦，特别俏皮，特别可爱。啊，
1: 萌萌的，是不是？
0: 你的扮相也非常漂亮，所以我觉得元气萌主
1: 对，好不好？
0: 特别适合你。那
2: 谢谢，
0: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元气萌主。
1: 谢谢你的精彩表现哦。
0: 谢谢，非常可爱。
2: 我觉得我刚才在台上演得很好，我觉得我自己的表情身段好，